程红旗，它是原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在锦州攻坚战中突破城垣后插上北城墙的攻坚战旗。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是东北野战军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面红旗见证了东北野战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见证了这场关键之战的胜利进程。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沈战役，开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历史新篇章。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的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工事，打开了城墙缺口，向城内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在城北，3纵7师19团1连作为尖刀连，在炮火延伸射击的掩护下，一连一排排长李世贵一马当先，纵身跃出战壕，率领一排战士发起冲击，仅用14分钟便越过300余米的开阔地，冲到城墙下。国民党军随即发起猛烈的反扑，战士傅开昌第一个冲向城墙缺口，新战士黄德福举着红旗紧随其后，一颗颗炮弹打来，泥土和弹片飞溅。突然，一颗子弹划过黄德福的身体，顿时血流如注。冲在前面的战友傅开昌、卢炳仁掩护他高举红旗，迅速登上城头，并把红旗牢牢地插在了墙头上，引领突击部队冲入突破口。红了眼的国民党守军用全部火力封锁突破口，任凭子弹穿梭，黄德福顽强地扶住旗杆，战旗在硝烟中迎风招展，红旗在城垣上飞舞，如同冲锋的号角，激励着战士们奋勇前进。突击部队的战士们如潮水般涌上城头，插向纵深。与此同时，后续部队沿着突破口顺利攻入城内。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争的硝烟已隐退到历史的深处，革命先辈们英勇飘扬，党旗所指，战旗所向，革命先辈决战决胜的豪迈气概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为深化校社共建，丰富社区工作人员与学校教职工的业余文体生活，舒缓日常工作压力。近日，古城街道女儿社区联合饶二小学举办羽毛球友谊交流活动。活动现场氛围轻松热烈，参赛人员轮流上场挥拍竞技，大家默契配合，认真比拼球技。一旁围观的师生有序驻足观看，不时为场上人员加油喝彩。运动过程中，社区与学校人员相互切磋、闲谈交流，既切磋了羽毛球球技，也拉近了彼此距离。此次羽毛球联谊活动以体育运动为纽带，搭建起女儿社区与饶二小学沟通互动的平台，增进校社双方的感情联络，展现出工作人员与教师昂扬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下一步，女儿社区将持续联动辖区学校，常态化开展文体、志愿、宣教等共建活动，凝聚校社合力，携手做好辖区文明建设、青少年关爱等各项工作。为提升教师观察与解读幼儿游戏行为的能力，搭建教师互学共研的交流平台，近日北镇市第五幼儿园开展倾听游戏故事、见证幼儿成长、户外游戏

0: 观摩活动。活动采取线，如何自主选择材料，与同伴合作互动，尝试解决问题，创造新玩法等。此次活动通过现场观摩与案例研讨相结合的方式，使教师在真实情境中有效提升了观察幼儿行为细节、解读游戏故事所蕴含的发展价值。下一步，北镇第五幼儿园将继续深化游戏故事研究，支持幼儿在自主游戏中获得更丰富的成长体验。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
1: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人人有责。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6: 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
7: 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

0: 观众朋友您好，
1: 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深化与松山湖、紫金山、辽宁材料等实验室合作，加强领军人才团队引育，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力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加快培育新，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牢牢把握五个转变、五个更加注重，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更新改造，下功夫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提升物业管理服务质量，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用历史耐心和绣花功夫建设管理好城市。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扎实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不断提升海洋渔业、化工、矿山等重点领域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渔船作业管理，紧盯休渔季特点，排查整治消防违规问题，扎实推进拆窗破网清通道，要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全面彻查风险隐患，持续抓好水库、堤坝、河道除险加固，以工程性措施解决城市内涝和防洪隐患。省药监局党组书记、局长田东泉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召集人兼秘书长韩文新一行。
0: 刘克武、孟华强对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指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

0: 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心尝试，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锦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药监工作，全面提升药品监管水平，加快培育生物医药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希望省药监局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继续关心关注锦州发展，在生物医药科技创新、药品监管体系建设、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支持和指导力度，助力锦州高质量发展。田东泉、韩文新介绍了全国及我省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情况和未来构想，表示锦州的区位、资源等优势明显，具备良好的产业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务实合作，统筹医药监管现代化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局，在全方位筑牢药品安全底线，全链条支持。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市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
1: 会议指出，各单位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统战宣传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客观认识我市统战宣传工作存在的不足。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全面提升锦州统战宣传工作质效，发挥机制作用，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单位协同联动、各领域分头落实的大统战宣传工作格局。要强化组织保障，形成做好锦州统战宣传工作的强大合力，为全市统一战线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会议听取了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局、市工商联2026年度宣传工作安排汇报。
2: 7月23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培树英雄城市精神
0: 制升级。辽沈战役纪念馆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入选全国红色基因库，全市红色阵地朝着规范化、精品化方向稳步建设。红色教育层面，我市创新展陈模式借助 VR 体验、情景展演、专题展览，丰富宣教形式，对 AI 复原等技术稳步推进烈士信息核查、烈士寻亲、英明镌刻工作，以科技手段守护英烈荣光，传承英雄精神。我市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化红色加生态、乡村、滨海、传统文化融合模式，打优化游客配套体验，同时整合宣讲、宣传、文艺创作等多方力量，推出优质红色融媒体作品，全网传播热度不断攀升，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辨识度持续提高。发布会上，参会单位分别做介绍，市文旅广电局统筹红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完善配套服务，打造差异化红色产品，推动红色价值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市退役军人局改造提升烈士纪念设施，常态化开展祭扫、烈士寻亲、英明补课工作，厚植尊崇英烈的社会氛围。市教育局以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为切入点，搭建全学段育人体系，开发红色课程，组织研学实践，组建宣讲梯队，依托家校社协同模式，将红色思政教育贯穿青少年成长全过程。辽沈战役纪念馆打造的红色思政剧目已完成多场高校巡讲，下一步将从内容打磨、队伍建设、扩大覆盖三方面推进巡讲常态化。

0: 馆将持续深挖辽沈战役精神内核，引领英雄城市精神培育，擦亮
1: 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2: 记者近日来到企业生产车间，张慧身着工装，正和技术人员围绕生产设备研讨工艺改造方案。作为企业管理者，他坚持下沉生产一线，常态化深入车间现场，紧盯工艺运行、数据管控，
3: 为精准把控研发方向、牵头优化木塑铵的制备工艺，相继攻克结晶控制、纯度提升、连续化生产等核心技术，实现多款高端木产品自主生产可控。他带队建成国内首条国产化连续结晶二木塑铵单晶生产线，产品指标
2: 来。张慧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主线，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深度融合，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他积极推动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党员技术攻关小组等特色党建载体，创新推行党建加技术创新融合发展模式，还牵头组建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集聚党员骨干与技术人才，组建攻坚队伍，奋战在研发创新、生产攻坚、市场开拓一线，
4: 荣获辽宁省优秀党员。这个对我来而言既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与鞭策。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将带领团队持续向木产业的高精尖领域进军，推动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同时，我会毫无保留地做好传帮带，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青年技术骨干，以红色引擎赋能企业行稳致远，为辽宁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天桥人的全部力量。
2: 连日来，为确保秋粮稳产丰收，北镇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雨后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
0: 目前，北镇市农技部门已派出技术指导组20余个，深入全市各乡镇，通过田间课堂、微信群推送、发放技术资料等多种形式，将雨后田管技术送到农户手中。农技人员还建立了病虫害监测点，定期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病虫害早发现、早防治，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5: 受近期持续连续阴雨天气影响，田间积水偏多，土壤湿度大，昼夜结露时长，我冲病遏制呢病害的蔓延。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
2: 嗯。茉莉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我都梦见秀英了，她哭着对俺说：“金生哥，你咋还不给俺报仇来？我正帮着你打听他们的消息呢。” 你少晃动啊！俺知道俺这张嘴没顶住说，可你知道乡亲们说你是什么吗？说你是汉奸！找这俩人，不让逼我！找着了，杀了他！疯了！走！
1: 啊，累死爷爷了！不是真心当国君，那是被抓了壮丁的。
2: 问你，为什么不向皇军汇报？
3: 当初只……
2: 你这是在狡辩吧？
3: 大将，今日のことについて。
0: 看看求你，谁给你嘛？哪一大佬，小八子是对的多。吉康我汇报，我待建设工程时，遅れがあったなら。炮楼的工程必须加快速度，要加快速度，加快速度。喂，老李呀、啊，咱可以用他给皇军盖炮楼，中吗？啊，魏天子，只要让金生活着，他是个泥瓦匠，祖传的。 咱这炮楼马上就要砌墙了，就缺泥瓦工。咱要是为了一时的面子耽误了工期，那到时候威廉桑和你不就更有面子了？试试，试试，你尽力，俺也尽力。我听。

0: 无论如何得救救晋商，那可是个好后生啊！
1: 娘，咱出钱买。俺到村里再打听打听，碰碰运气啊！赵斗说了，他不想在医院里养伤了，他要回家来养。他说：“
2: 抓紧板布，季铁倩。” 俺跑上南泥营的人了，人家敢说了秀英的事儿，伤天害理，主够不入啊！人家秀英家要来索命，说咱家人有小鬼子成妖，惹不起，臊得俺呀，真想有个地方钻进去。方圆几十里，以后让俺咋见人呢？
3: 还想进门儿做梦的？不是，俺就想问问你，你这儿有没有什么值钱的老玩意儿？值钱的老玩意儿？
0: 啊，
3: 没有，俺这儿可没啥值钱的老玩意儿。唯一一个年头比较久的，就是俺娘送给俺这盏油灯，你看合适吗？
0: 行，那俺先回去啊。

0: 你干啥呢？
1: 你明明带走了，你干啥去？
0: 还想回趟张寨，听阮叔看用场合啥
1: 的。那不用了。睁睁的看着金生被小鬼子整死，不是吗？大嫂，这事儿得靠你了，你得帮个忙。
0: 行，你说。
1: 俺可听说桂和叔手里面有古玩。
0: 桂和叔，那等俺回来。
1: 等。

0: 待的时间太长了，还有味儿。哎，对，土味儿，土味儿。
1: 哦，有戏。
2: 大叔，大叔，大叔，大叔，
3: 大嫂，啥事儿啊？
2: 傅干娘看见老三了吗？
3: 没有啊。
2: 俺让老三给骗了，他跟俺说贵和叔那有古董，俺就去了。俺一去才发现那什么也没有，我就在那琢磨，他不会骗我呢吧？我就赶紧回来了，结果发现屋里根本就没有人。完了，他不会真拿那个喂鸡的破碗当古董去糊弄小鬼子去了吧？
3: 老三，真糊涂，那小鬼子是好骗的，
2: 可不是嘛？
3: 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大娘啊！
2: 那可咋办？
1: 精美啊，真精美，
0: 是啊。
1: 嗯，
0: 翟堂嫂，
1: 嗯，
0: 俺就是知道这是个老东西，但具体是啥朝代，俺还真不清楚。
1: 你不懂？
0: 是是是，俺不懂，俺不懂。翟堂嫂，
1: 嗯，
0: 所谓红粉送佳人，宝剑赠英雄。这好东西得落在有眼力、有见识的人手里，那也是东西的福气，不是？
1: 说得好，我的这双眼睛就是为宝物而生的。
0: 是嘞，是嘞。这样子，俺是觉得吧，咱这炮楼的工期太紧了，人手恐怕不太够。
1: 贾会长，你不要骗我，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借着修炮楼赶工期为理由保住今生的命，对吗？可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已经脱离了我的管理范畴，我无能为力。
0: 翟堂嫂，这留下今生对你可是有好。
1: 我能有什么好处？
0: 俺实话告诉你，
1: 嗯，
0: 金生他们家，从他爷爷到他，那可都是盗墓贼。
1: 盗墓贼？你又骗我！之前你跟我说，

0: 他是一个泥瓦匠，怎么现在又成盗墓贼了？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夏会长，你给我说实话，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是这样，
0: 你说
1: 正经活计是泥瓦匠，背地里干的都是盗墓的买卖。你想啊，一个盗墓贼要是不会点泥瓦活，那怎么开墓门凿墓室啊？是不是？
2: 金生可是知道这附近好多古墓的地点啊，盖完了跑了，
1: 保住金生的命
2: 啊！金生能给你带来无尽的财富。
0: 无尽的财富。
3: 回来了，把俺两颗都担心死了。
1: 你担心啥？
4: 你不会真拿那个喂鸡的破碗去糊弄小鬼去了吧？
1: 啊！俺去了。
4: 没露馅？
1: 没露馅。那破碗又脏又旧，又破呢。那摘下那个龟孙还真把它当成个宝了。
4: 本来就是个古董，咱没发现吧？
3: 啥古董啊？那碗啊，还是我结婚的时候带进来的陪嫁，算起来也就十来年的东西吧。
1: 哎，俺拿着破碗糊弄小鬼子的事儿没跟娘说吧？
4: 没敢说。
1: 哎，这就对了。
3: 大三叔，你跟俺说说，你是怎样糊弄那个小鬼子的？
1: 好啊，那俺就像俺二哥说书那样给你说一段啊。话说斋藤这个鳖孙小眼睛一瞪，他就信了，俺家喂鸡的破碗就是个古董。
2: 不行，咋了？
4: 没事没事，你说吧，往下说。
5: 团长，上级给咱派啥新任务？
6: 上级要求我们根据眼下抗日战争的形势和部队的战斗故事，尽快的编出新书来，到前线去演出，鼓舞战士的士气。
5: 中，俺也是这么想的。还有啊，编出新书了以后呢，在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改一改？
6: 改一改？
5: 嗯，
6: 咋改？
5: 比如说古书啊是一个人说，比较死板，我们能不能改成两个人说，一男一女，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这样比较活，战士比较爱看。
6: 可是咱没弄过，能行吗？
5: 不是，你怎么能知道啊？杨翠花同志。
7: 到。
5: 杨队长，小杨有一副好嗓子，让他给你搭档说新书，你带着他怎么样？
7: 小团长，我一定向你好好学习。
6: 小杨同志，你这能行吗？俺这从来没有跟女人说过，这俺得想想，俺怕说砸了。
7: 贾团长，你瞧不起女人，封建。
5: 哎，那好，咱们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6: 真不是封建，俺是没有两个人说过，俺怕到了前线上说砸了，战士们不认啊。
5: 那咱们先在团里试试吧，试好了就演出，试不好再想办法。你尽管试，出了问题我负责。
6: 可是小杨同志，以前没有说过书，
5: 那你更应该教他。你不是一块儿从敌人的封锁线里闯过来的，是生死之交，你们一定能够配合好。
6: 那我试试。

0: 焦探长，你找我啊？
1: 小杨同志，对不起，刚才俺态度不好。
0: 其实我态度也不好，你不会处分我吧？
1: 你不批评俺就不错了，俺哪有资格处分你啊？俺找你是想问问你，你真喜欢说书吗？
0: 喜欢啊。贾团长，你答应带我说新书了？
1: 嗯。
0: 真的？太好了。
1: 先别高兴太早，你要先学会说古书，把底子打好，要不然这新书就没办法说了。这是俺整理出来的《说岳全传》，你把它背下来，然后俺再教你咋说。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嗯。

0: 何を見てか。山田序の口だ。今後誰であれ我々を欺き、ボケにしたりすれば絶対に許さん。
1: 桂田队长说，啊，谁要是再不好好干活，他们就是教训，往后都要好好干，要不然皇军可不客气。
0: もしも見つけたら。
2: 团长，还想材料呢。
3: 啊，文柏同志，焦小杨说书回来了。
4: 对，
3: 这几天教他说书进展不小吧？
2: 哟，这小杨同志真是管说书的料，可是现在天天说书。

毛主席说要打持久战，我们只有把这边的根据地巩固扩大了，才能打回你的老家去啊。哎，俺现在都不知道俺家那边变成啥样了。根据上级的情报，日本鬼子把那边作为他们生产粮食的基地，八路军绝不会坐视不管的，一旦时机成熟，一定会打回去的。

もう良い敵が来た。行きましょう。

0: 找死，欢迎找死。
1: 欢迎皇军，欢迎皇军，欢迎皇军。
2: 亀田隊長、砲台ゼロ号、竣工しました。
3: うん。結構。早速、入ってみるか。
2: はい。はい

0: 阿西。中井君、これでようやく2つの村を抑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カブン星の選んだこの場所はまさに風水がいい。じゃあ、ハオ、ハオ。我々の次なる任務は帝国陸軍のため食料を確保し、戦いを勝利に導くことだ。
1: はい。
0: では下に降りて昼飯にしよう。
1: はい。いや、出发了啊！我今天走走走，出发出发。
2: 加班长。
3: 大楼已经修好。
1: 是是是，
3: 明天我就要走了。
1: 哦，是吗？那路上小心啊。
2: 小班长，
1: 哎，
3: 好朋友要走，你是不是得送两件宝贝给我呀？
1: 啊？哎，哎呀，俺家祖传的宝贝就那两样，真没了。真没了，
3: 是这样啊。刚才你们在下边喊的，我的全名的，金生炮楼修完以后已经没有任何作用。难道你希望我让龟田中队长把他死了死了？
1: 没有，真的，俺家还真还有一样啊！
2: 你看，
1: 那今天晚上吧。贾寨村口，俺在那儿给你啊。
3: 有戏。

0: 琴声不能有任何问题，要不然啥都没有。
1: 我们是好朋友，你放心吧。吃饭，
0: 吃饭，你请。今儿灭了斋堂，你先出去躲躲。

0: 你怎么不说话？宝贝呢？
1: 我告诉你啊，不止一件
0: 哦，好多件呢。

0: し。よし。
1: 睡了一个，
0: 别动，我来。是我的生日，你用这么多宝贝给我当礼物，我们得好好的。
1: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今天还是你的忌日。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首封录取通知书顺利送达，锦州中学学子李芷瑞圆梦清华。近日，渤海大学组织学生集中收看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线上直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在锦举办。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登城红旗。
0: 2026年高考录取帷幕全面拉开，一封封承载梦想与荣光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奔赴各地学子手中。7月18日，我市首封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正式送达。锦州中学学子李芷瑞凭借扎实的文化功底、稳定的应试发挥以及突出的学科特长，成功通过清华大学强基计划层层选拔，顺利圆梦顶尖学府。11载寒窗笃行，他以持之以恒的拼搏书写了独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2: 哎，你好。
3: 哎，你好，邮政的李芷瑞同学是吧？清华通知书到了。
2: 啊，太好了，真的。
3: 对，我先预。

0: 一下，一会儿就给你送过去。
1: 好好，我们都在家，都在家啊。
0: 好嘞，我十多分钟到啊。
2: 为第一时间传递金榜喜讯，一大早，中国邮政投递工作人员便细致封装邮件，逐项核对考生信息，备好鲜花与专属祝福，上门贴心投递。细致暖心的服务，为逐梦学子送上这份意义非凡的人生喜讯，定格专属剩下的荣光时刻。
0: 你好，一直认真吗？对。
3: 锦州邮政对你表示祝贺，祝你未来学有所成，一路生花，你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加油！
4: 心情就是非常激动，然后觉得自己这个这么多年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吧。这个专业呢，我是在之前准备这个枪击面试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入了解过了。然后关于这个大学这个开学这个各种考试，我也是在之前学习枪击的时候也是一并学习。
2: 在师长眼中，李芷瑞踏实勤勉，自律坚韧；在同龄人中，他沉稳内敛，笃学善思。优异成绩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细研，是日积月累的沉淀积累，是无数个日夜的坚持不懈。高考落幕，他并未松懈懈怠，而是提前规划暑期生活，蓄力充电，充实自我，以饱满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4: 这个当然是利用这段时间来进一步的提升自我，比如我现在就在预习这个大一这个数学和物理的课程，然后并且这个进行这个英语口语的准备，然后为这个四级和六级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我相信我这20天的准备，一定会在我这个大一这个学习生活中发挥作用，来助力我这个学得更好，走得更远。
2: 12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圆梦起新城。从懵懂入学求知到逐梦不负韶华，李芷瑞的成长与蜕变离不开自身的勤奋拼搏，更离不开家人的默默守护、细心陪伴，以及学校老师的谆谆教诲、用心栽培。看着学子硕果累累，圆梦理想学府，家人与老师满是欣慰与骄傲。
5: 首先再次恭喜芷瑞圆梦考入清华。其实3年来他的成长我们看得见，考入清华是一个开始，希望他继续保持热爱，继续努力前行，奔赴更好的光明之路。
6: 我很欣慰，就是孩子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考入理想的大学。这份通知书的取得是他自己日复一日坚持的结果，然后也感谢所有栽培他陪伴他的老师们，然后感谢孩子自己的坚持。希望他在这个进入学校之后能放平心态，虚心学习，然后主要是兼顾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然后怀揣自己的理想，能够稳步的进步成长，然后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
2: 心怀热爱，步履不停，奔赴山海，未来可期。对于全新的大学生活，李芷瑞有着清晰的规划和坚定的目标。
4: 目标就是在大一时期我要学习这个数学和物理这个理论基础，然后在大二以及以后的时期呢，我会学习这个机械工程这个专业，然后用自己的制造为国家为社会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2: 一纸录取通知书是十余载寒窗苦读最珍贵的勋章，也是少年奔赴广阔未来的全新船票。愿李芷瑞以清华为新起点，坚守初心，深耕所学，以少年赤诚之志钻研求索，以青春家国之心担当前行，在求知之路步履不停，逐光而上，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
7: 近日，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开展线上直播，渤海大学积极组织在校学生集中同步收看，引导青年学子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从榜样身上汲取奋进力量。
8: 思政课深挖辽宁本土红色资源，以辽沈战役英烈基层时代楷模等鲜活真实英雄事迹为核心载体，通过影像讲述、情景还原等形式，生动展现革命先烈舍生取义、时代楷模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风骨，深入阐释英雄精神跨越岁月的深厚时代价值。同学们端坐凝神，全程认真观看，静心聆听，用心感悟，在一段段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中

0: 厚植赤诚家国情怀，筑牢思想根基，树立远大志向，进一步坚定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1: 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党员，我要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将个人的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的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青年。
2: 这堂特殊的思政课跳出了课本理论，用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讲述，让伟大建党精神变得可知、可感、可践行。今后我会将今天所学的内容融入到日常思政课教学当中，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当中。
3: 又是一年毕业季，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为应届毕业生提供零距离政策咨询、精准就业指导，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
4: 在近日举行的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就业攻坚行动暨校园综合兜底招聘会上，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发放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包，一对一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并结合应届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
5: 通过今天的校园招聘会，我对锦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大学四年，我对锦州有了十足的感情，未来我希望能够留在这座城市，为锦州的发展贡献我的青春力量。
4: 深入高校招聘会现场开展政策宣讲，是我市人社部门常态化开展的公共服务举措。系列进校园活动以政策宣讲、政策解读、招聘服务、就业指导为核心内容，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资源向校园延伸，打通服务高校毕业生最后一米。
1: 年初以来，全市人社部门不断强化高校毕业生政策宣传和供给，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流程，确保就业创业政策应享尽享。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多措并举，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据了解，2026年市人社部门围绕振兴有你就有未来主题，扎实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截至目前，我市已在多所院校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累计举办活动13场，参与宣讲人员19名，服务高校毕业生5480人次。
3: 日前，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职工活动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和宗教委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承办，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协办，200余名企业职工共同聆听这场特色思政课。
4: 本次宣讲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紧扣918事变95周年、审判历史战犯7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通过文物复刻展示、情景讲述、影像播放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东北抗战峥嵘岁月。宣讲深入解读伟大抗战精神，讲述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峥嵘故事，深刻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鲜活的历史故事、真挚的现场讲述，让在场职工深受触动。此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阐释铭记历史、团结奋进的深刻内涵，传递家国同心、团结自强的坚定信念，引导企业职工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红色宣讲下沉基层，将红色力量转化为民族团结、实干奋进的强大动力，引动各族群众同心聚力、携手奋进。
3: 在攻城的关键时刻，一面登城红旗率先飘扬在城墙上，它是胜利的象征，凝聚着战士们为了突破敌人防线、夺取胜利的坚定决心。无数战士为了让这面红旗飘扬，不惜牺牲自己。

0: 的生命。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回溯那段攻城的战斗场景，从登城红旗背后感受先辈们为了胜利奋勇向前的忠诚与热血，传承这份勇于突破、敢于胜利的精神。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鲁荣哥，来自辽西域民高级中学三年二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登城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中陈列着一面登城红旗，它是原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在锦州攻坚战中突破城垣后插上北城墙的攻坚战旗。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是东北野战军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面红旗见证了东北野战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见证了这场关键之战的胜利进程。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明县，发起辽沈战役，开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历史新篇章。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的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工事，打开了城墙缺口，向城内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在城北，3纵7师19团1连作为尖刀连，在炮火延伸射击的掩护下，一连一排排长李世贵一马当先，纵身跃出战壕，率领一排战士发起冲击，仅用14分钟便越过300余米的开阔地，冲到城墙下。国民党军随即发起猛烈的反扑，战士傅开昌第一个冲向城墙缺口，新战士黄德福举着红旗紧随其后，一颗颗炮弹打来，泥土和弹片飞溅。突然，一颗子弹划过黄德福的身体，顿时血流如注。冲在前面的战友傅开昌、卢炳仁掩护他高举红旗迅速登上城头，并把红旗牢牢地插在了墙头上，引领突击部队冲入突破口。红了眼的国民党守军用全部火力封锁突破口，任凭子弹穿梭，黄德福顽强地扶住旗杆，战旗在硝烟中迎风招展，红旗在城垣上飞舞，如同冲锋的号角，激励着战士们奋勇前进。突击部队的战士们如潮水般涌上城头，插向纵深。与此同时，后续部队沿着突破口顺利攻入城内。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争的硝烟已隐退到历史的深处，革命先辈们英勇无畏、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和当年那火红的攻坚战旗一样，将永远在人民心中高高飘扬。党旗所指，战旗所向，革命先辈决战决胜的豪迈气概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为深化校社共建，丰富社区工作人员与学校教职工的业余文体生活，舒缓日常工作压力，近日古城街道女儿社区联合饶二小学举办羽毛球友谊交流活动。活动现场氛围轻松热烈，参赛人员轮流上场挥拍竞技，大家默契配合，认真比拼球技。一旁围观的师生有序驻足观看，不时为场上人员加油喝彩。运动过程中，社区与学校人员相互切磋、闲谈交流，既切磋了羽毛球球技，也拉近了彼此距离。此次羽毛球联谊活动以体育运动为纽带，搭建起女儿社区与饶二小学沟通互动的平台，增进校社双方的感情联络，展现出工作人员与教师昂扬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下一步，女儿社区将持续联动辖区学校，常态化开展文体、志愿、宣教等共建活动，凝聚校社合力，携手做好辖区文明建设、青少年关爱等各项工作。为提升教师观察与解读幼儿游戏行为的能力，搭建教师互学共研的交流平台，近日北镇市第五幼儿园开展倾听游戏故事、见证幼儿成长户外游戏观摩活动。活动采取现场观摩与故事分享相结合的形式，教师们分组走进各班级户外游戏区域，细致观察幼儿在游戏中的真实表现，如何自主选择材料，与同伴合作互动，尝试解决问题，创造新玩法等。此次活动通过现场观摩与案例研讨相结合的方式，使教师在真实情境中有效提升了观察幼儿行为细节、解读游戏故事所蕴含的发展价值，并据此优化教育支持策略的专业能力，也让观摩者透过游戏故事真切感受到幼儿的成长轨迹。下一步，北镇第五幼儿园将继续深化游戏故事研究，支持幼儿在自主游戏中获得更丰富的成长体验。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赵毅，法洛弄上来，
1: 马上这个征粮的任务就开始了。有这美罗，好召集乡亲们啊。
0: 中，马鞍先下去跟其他村的会长说一声。
1: 哎呀，爹呀，你着啥急嘛？哎呀，这龟田队长让人转告你的话还没说完呢。龟田队长的意思是想请您出山来当这个河湾县的县委支会长。
0: 咦，那俺可干不了，那让他还是招贾文清吧。
1: 哎呀，龟田队长根本就没请贾文清来，你还不明白？
0: 还是招别人吧，俺不中。
2: 中井君，親父さんは何と言った？
3: 父は体が弱くて一階中の住人に耐えないと言っています。
2: 中井君、君の親父に伝えろ、町債は250キロ多く徴収する、火災は暫時これを免除する。
4: 龟田今天召集各村的委支会长开会，说是要征粮。
5: 不给，一粒也不给。你不给粮，小鬼子要杀人呐！哎呀，咱们还是出去躲两天吧。不中，躲能躲几天呢？是祸躲不过。
6: 他才说，那你说怎么办呀？
4: 这小鬼子要粮，不给吧，他杀人；给了，那小鬼子吃饱了得杀更多的人。就俺的意思，那只能是少给多藏。但是俺担心的不光是这个。
5: 那你担心啥嘞？
4: 今天开会各村的维持会长都去了，就没叫俺。俺寻思着这里面有啥事儿。
2: 中井君、財藤が死体で見つかったそうだ。
7: 何ですね？
2: 中井君、行って調べてほしい。五日分子に貴族がいるかどうか、財藤の死因が知りたい。
8: 家財の食料調達はいいのですか？
2: 花粉生の方が君の親父より利口だな。我々の機嫌を伺う術を知ってる。協力団の重要性もな。20枚の銀貨を届けてきて。君も帰って親父をよく諭すんだな。時勢をよくわきまえろとな。
1: 贾会长，我都先回去了。
6: 贾会长，鬼子来了吗？
4: 没有。
6: 那明天来不？
4: 不知道，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吧。哎呀，
6: 这粮食总这么埋着也不是个事儿，俺还说把它拿出来晾晒晾晒呢。
4: 你可别胡闹啊！到时候让鬼子抢跑了，别怨俺。
6: 那这熬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1: 你个蔫没劲，鱼屎都沉不住气。那文清是鬼天的爹啊？鬼天有啥行动他能知道？你这个净在那瞎吵吵。
6: 啥叫瞎吵吵啊？他是鬼子的维持会长，他就应该知道啊。
1: 你快闭上你的嘴巴，你个臭娘们，我这一巴掌个臭娘们。
6: 你个人来疯，晚上不想进屋了你。
1: 那精不精，傻不傻，我
4: 就行了。
1: 文清，哎，我就是个娘们去，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挨打的活，你可不敢生气啊。
4: 你行了，俺这个维持会长才欠打呢。
6: 他才说，不好了，不好了，
4: 咋了？
6: 张兆义带着龟子汉奸上官这儿来了。
4: 啥？带大车了没有？
6: 没有看见大车，你快去看看吧。
4: 哎。范一官，来了，收粮食啊？
1: 咋了？不收粮食你就不能来了？
4: 哎，能，那来干啥呀？
1: 例行检查，看看村子里有没有土匪，有没有对皇军不满的抗日分子。
4: 咦，俺村没土匪，也没啥分子。
1: 最好是没有，这要查出来了，可牵连你们全村子。
4: 是查，挨家查，查出来就毙了俺。
1: 嚷嚷啥呀？你嚷嚷，俺说不信你的了吗？
9: 哦，
0: 紧这个啥？那是说加万晴真了要当那个县委支会长，那还有假？他可是在龟田那儿做足了功夫了，要不龟田能免了他假债的粮食？不弄吧。爹，要说这事儿还得怪恁，俺早就跟恁说了，恁倒是到龟田那儿表个态了。这倒好了，让贾文清抢了先了。他可说了，只要当了个县委支会长，他要如何如何的帮助皇军。他还出了不少钱，说是捐献给皇军的。这眼下皇军正在用人之际，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爹啊，只要有俺在，这肥差他贾文清啊抢不走。贾万晴出了多少银子呀？少说也得

0: 好，来来来来，谁啊？哎，
1: 美女哥
2: 啊，咋了？
1: 跟俺去趟长镇，
2: 走啊。
3: 三叔，三叔，饼俺烙好了，俺大爷就爱吃俺烙的饼。麻烦三叔了。
2: 没啥，顺手的事儿。那俺走了。
3: 哎，
2: 俺去了啊。
0: 那个美女啊，我这肚子很不舒服，你先往前走，我一会儿都赶上你了啊。
2: 那恁多事儿呢。
0: 哎呀，你先走吧呀。
4: 不，
5: 贾碧清啊，贾会长，你来干啥？
6: 俺去看看一仓鼠。
5: 以前你是俺文清哥，现在你是汉奸，敢撞了！
0: 喂，哥，谁是汉奸呐？
5: 快点站住！
0: 走，
5: 走，
0: 走，
5: 再走！
0: 李王，李王，李王！哎，楼上的，楼上的，快点，快点，走！哎，李王。
7: 谁是汉奸呀？
5: 带起来！
7: 来！咦，这不是文清吗？还弄啥呢？那么松开，松开！咋弄嘞？土匪啊，那么是？
5: 罢了
7: 啊！行了，去吧，去吧。
5: 这，
7: 那也走吧。
5: 这
2: 饼还给俺。
7: 啥饼啊？
2: 玉仙给你烙的饼
5: 啊。在哪儿嘞？
2: 这不是吗？
5: 被他抢了。
2: 你看，
7: 看，哎，土匪呀，那么
5: 几张饼，谁稀罕呢？叔啊，他跟鬼子穿一条裤子的他。
2: 谁跟鬼子穿一条裤子了？
5: 那鬼子为啥不争于村的粮？你不是要告鬼子大官吗？你，
2: 俺不知道鬼子咋想的。哼，再说了，俺啥时候做鬼子大官了？
7: 行了行了，出去吧出去吧。
5: 哼，叔，你小心那瓶里有毒。
7: 哎呀，这怎么都怪铁柱子做事不过脑子，俺替他赔不是了。
2: 哎呀，不必了不必了。
7: 不过呀，也不能全怪铁柱子。
3: 你是怕我回不来？
1: 啊，不等了，现在就去张宅，我俺俩文清都救不出来了，走，
3: 走，走，走，叔娘，叔娘，走走走，娘让俺来追你，你可。

0: 千万不能去，就你们这样武当路枪的去了，铁柱没了后路，反而会要他三叔的命啊。
1: 咱不听这些女人的，是家里的汉子，跟着我去扫民防贼，就是还清。走
2: 走。
0: 徐慧娘，这啥梦呀？走，娘家就不能为我这儿喷几个万两，快去娘。徐慧娘，你想到点儿。
3: 哎呀，爱说。俺是第一次听说县委市会长这事儿的，俺也没有给龟田20块大洋。你看啊，俺要是有那多钱，俺还做啥风水先生啊？对不对？你告诉俺，是哪个鳖孙给俺编的这些故事？
4: 要是心里没龟，为啥非要弄清楚是谁说嘞？
3: 那俺就是心里没龟，才要问清楚了吗？
4: 俺也要问清楚，小鬼子为啥不弄咱家宅的料？
3: 叶叔，你看你这说来说去不又绕回来了
4: 啊？
3: 俺刚才说了，俺也不知道小鬼子心里面是咋想的。
5: 不好了，哎呀，糟糕！
4: 啊，
5: 下寨里面有十几个人都操着家伙，说谁就贾文清。
3: 去看看。
0: 好狗不挡道，给我让开！
6: 你们贾家的老爷们都死绝了是吧？叫个娘们来称好。
0: 快上！
7: 杨建龙，我告诉你，大白天帮人把文清放了，屁事没有。要不然我他给你们掌门。
6: 就你呀？
7: 啊，就我是不是？
6: 是是，
7: 是就他。
3: 上！都往上放下！
7: 他这样子吃饱了撑的啊！
3: 你长本事了是吧？谁叫你来的？
7: 哎呀，他娘的，吃饱了撑的。
0: 大三叔，你没事吧？
3: 没事没事，好着呢啊。都回吧回吧啊，
8: 都回吧
0: 回吧回吧。
9: 大白君，今回の聴取任務は重要だ。私は南里へから始めようと思う。
10: そうなんですか。しかし、なぜでしょうか。
9: ひなでは昔から恩義兵士という。火災の食料を取らないのは恩だ。南里への食料を奪うのは脅しだ。南里に行く本当の目的はだ。徴収ではない。脅すためだ。あそこは貧しい村だ。食料などない寒村だ。行って何人か殺せば、おとなしく食料を差し出すだろう。
3: 村口看看去啊。

0: 行啊，不行！
1: 喜欢，喜欢。
0: 不好了！
1: 你给我脑子跑哪去了？
2: 到底别喜欢，到底咋回事？
0: 贵铁啊，到南岭去收粮食，乡亲们说，本来这粮食都不够吃，哪来的余粮？贵铁就吓得挨家挨户的去抢，有几个后生气不过，跟这小鬼子呀就打起来了。鬼铁都下令开枪，把村里的老百姓啊都给打死了，有一把火把那房子也烧了，还有
2: 啥呀、啊？
0: 还有他把那几个后生的尸体吊在树上，他不让收尸，
3: 这狗娘养的日本鬼子，他真是一帮畜生啊！
0: 母亲啊，你看这咋办啊？
4: 大家伙都听好，俺估摸着小鬼子今天不来，明天准来，到时候大家都机灵点。

0: 摆在明面上的粮食，小鬼子要就让他们拿走，别舍不得。
1: 那不是便宜了小鬼子了吗？
0: 保命要紧，这粮食大不了咱少吃点，还可以再种。命要是没了，啥也别说了，快回吧！啊，快！
2: 坐吧。
0: 我们好像赶上一场战斗，真得上去跟他们打一仗。
3: 不要激动，要服从命令。
4: 市里部分工团吧，这边哪位是局团长？
5: 我是。
4: 局团长，张团长派我来接接你们，请你们到团部休息。
5: 前面打的咋样？
4: 不打红野了，李大白、李长他们和鬼子都拼了两回刺刀了。
5: 真的？哎呦，这家伙好样的！阵地上缺人手不？
4: 当然缺了，连郑团长都准备上去了。
0: 于团长，咱不能袖手旁观了。
6: 夏副团长，我带所有带枪的男同志上去，你带女同志去三团团部。
0: 于团长，跟俺上吧！
6: 不要再争了，论打仗，我比你强，这是命令。

0: 大鹏，
1: 金莲姐，
2: 大鹏，你听住，大鹏。

0: 免得他老惦记我们，你，那咱们朱总给小鬼子较量啊，那咋想着呢？
1: 哎，叔，俺明白了，小鬼子是故意把铡刀悬在咱脖子上，吓唬吓唬咱。
0: 俺看也是，要是朱总给小鬼子送料，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再也鼓不起劲儿跟他干了。
1: 到底是俺叔说的对。
2: 这小鬼子要吓唬咱，咱还就不能让他吓着？恁说呢？
3: 咱明白，就把别的村儿不明白扛不住啊。
4: 要不，咱们分头跟各个村儿通个气，约好了，大家伙都不能被小鬼子吓着。
0: 对，
2: 咱帮到一块儿，担子就大了，就能跟他干了。
3: 中。人心齐，泰山易，文俊，既你这么一说。
2: 俺的心里就凉了。文清啊，都怪俺当初。哎呀，对不起啊。咦，
0: 叔，这不怪你，
2: 这不都是小鬼子的阴谋吗？哎，咱就这么说，绑在一块儿跟小鬼子斗，中。
3: 那行，那俺先回啊。
0: 哎，文清啊。
2: 这些天，俺这永远鼻子老跳，心里不踏实啊。为啥？哎，还不是因为藏在俺家来军粮嘛。俺琢磨着，是不是换个地方啊？咦，叔，往哪儿换？这小鬼子对粮食看得恁紧，哪儿也不安全。你想啊，女儿赵银。
0: 侄子赵董都给日本人做事，藏在你家最安全。也是，也是。哎呀，可是俺这心里总是不踏实。
2: 叔，俺知道你难，可是眼下也只能藏在你们家了。中，先这样吧。
5: 思思叔，吃碗面。
6: 谢谢你。
5: 你干啥呀你？俺是你大嫂，你可放尊重点。
6: 玉仙，大哥也不在家，你捂脸没个男人，咱俩就搭个伙。
5: 你放手，俺是你大嫂。
6: 玉仙，
5: 玉仙，俺从小就稀罕你，你就答应俺吧，你就答应俺吧。
6: 玉仙，俺知道什么事情没发生，你要再不放俺走，俺可就害人了。玉仙。
2: 都是藏粮食，我看谁来救你！玉仙，玉仙，玉仙，救命！你个王八蛋，你！我这是，我打死你这个王八蛋！我去，老太吓人了！老太吓人了！老太吓人了！老太吓人了！老太吓人了！老太吓人了！老太吓人了！老太吓人了！哎呀！
5: 二娘，
2: 这孩子是你弟弟，你还不是俺弟，还不是我弟。
5: 这好好的，这是咋的了？
2: 你问他去，你问他到底干了点啥？
5: 混蛋，你到底做啥了？
2: 说就说，
5: 俺就是喜欢玉仙，老大没回来，俺就要娶玉仙。
2: 哎，听的这是人说的话吗？
5: 俺就要娶玉仙，
2: 俺就要打死你！
5: 老四。
2: 这个老四，大嫂，你没事吧？二娘，你说这事咋弄吧？
7: 要俺说呀，是狐狸精勾引老四。
2: 啊？就老四那个无赖样，大嫂是瞎了眼了勾引他呀？
7: 二娘，你说话过过脑子中不？
5: 娘，老四都多大了，你还这样护犊子，俺早就看不下去了。咱们都是女人，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大嫂呢？要不是看在你是叔的奶奶的份上，俺早就破口大骂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这样糊涂下去，俺让叔不认你这个奶。
8: 那可不行啊！
2: 自打大嫂嫁过来，老四那个无赖。 就没完没了的勾引人大嫂。

0: 嫂呢，识大体，顾全贾家的名声，就没说什么。你要是还这么糟践大嫂，那就有点昧良心了。这事儿要是传出去，贾家的声名就完了。
1: 那不管怎么说，老四也是你亲兄弟吧？
0: 正因为他是俺兄弟，俺才让他在俺家里面养伤，好吃好喝的，没想到干出这种事儿。早知道这样，俺就让兴安叔不救他了，死了瘸了才好呢。
1: 哎呀，老三呐，俺就这么一个亲骨肉了，你可不能弄死他呀。
0: 是啊，俺这不是放他跑了吗？也行，跑就跑了，以后就不要再进俺们贾家的门。要是老大回来啊，饶不了他，那还不得宰了他呀。
1: 老三，叔娘，这事儿啊可千万不能跟老大说呀。要是老大回来呀，非得弄死文灿。哎呦，二娘，求求你，求求你。

0: 天哪，你吃了委屈，你就骂二娘几句，怪二娘没管教好那个老四挨千刀的。你可别憋在心里，再憋出点什么事儿，让俺怎么跟老大交代呢？天哪，好歹你也吃点东西。
1: 俺不饿。
0: 带老四给你赔不是，雨仙，你可万万不可告诉老大呀！二娘，二娘给你跪下！二娘，你这是干啥呀？使不得，使不得，你快起来！
2: 不中，你要不答应啊，二娘就不起来。
0: 俺答应你，俺答应你还不行吗？
2: 那种

0: 倒是给了南丽英一把大火，制衡变音，还公辱啊！我赔。那都怪南丽英她不听话。你学学人贾文清，人家就听话呀。那皇军征粮就不征家寨的不是？
1: 啊，不杀，不整家寨的料，那还不是为了别的村儿都恨家寨，不恨小鬼子了，对不对呀？
0: 哎呦，行了，爹，俺不跟你说这个啊。眼瞅着皇军这征粮队马上就到了，这粮食您是交也得交，他不交也得交。哎呦，这横竖都是交，您干嘛不主动把粮食交上去呢？免得到时候把祸都惹到咱张寨人身上。
1: 你威胁俺呀？那个威胁俺爹？那大爷，
2: 心疼啊！
0: 哎呀，
2: 都怪那坏了良心了。
0: 哎呀，爹呀，那俺这么干，还不都是为了俺张寨呀？
3: 叔，
0: 叔，小鬼子进村了。
2: 哎呀，
0: 爹，该说的我可都说了。这粮食是非交不可吗？

親父、村には十分な食料があるよ。全部我々に差し出してもらうと。役場、皆殺しだ。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省药监局领导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调研组。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深化与松山湖、紫金山、辽宁材料等实验室合作，加强领军人才团队引育，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力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促进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牢牢把握五个转变、五个更加注重，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实施好铁北地区改造升级第三个百日攻坚，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四根管等更新改造，下功夫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提升物业管理服务质量，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用历史耐心和绣花功夫建设管理好城市。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扎实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不断提升海洋渔业、化工、矿山等重点领域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渔船作业管理，紧盯休渔季特点，强化一港管船、异地监管，严厉打击三无渔船。要狠抓消防安全管理，紧盯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深入排查整治消防违规问题，扎实推进拆窗破网清通道。要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全面彻查风险隐患，持续抓好水库、堤坝、河道除险加固，以工程性措施解决城市内涝和防洪隐患，筑牢安全渡汛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了来锦调研的省药监局党组书记、局长田东泉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召集人兼秘书长韩文新一行。
0: 刘克武、孟华强对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指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锦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药监工作，全面提升

0: 药品监管水平，加快培育生物医药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希望省药监局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继续关心关注锦州发展，在生物医药科技创新、药品监管体系建设、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支持和指导力度，助力锦州高质量发展。田东泉、韩文新介绍了全国及我省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情况和未来构想，表示锦州的区位、资源等优势明显，具备良好的产业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务实合作，统筹医药监管现代化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局，在全方位筑牢药品安全底线、全链条支持医药企业创新研发上形成强大合力，同心同向共促产业提质升级，共同为辽宁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专家赵文宇、赵群、我市领导王立民、曲晓明参加会见。7月23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市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有关要求，深刻分析当前我市统战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着力推动全市统战宣传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
1: 会议指出，各单位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统战宣传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客观认识我市统战宣传工作存在的不足。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全面提升锦州统战宣传工作质效，发挥机制作用，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单位协同联动、各领域分头落实的大统战宣传工作格局。要强化组织保障，形成做好锦州统战宣传工作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画好新时代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传递同心奋进好声音，汇聚团结奋进正能量，为全市统一战线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会议听取了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局、市工商联2026年度宣传工作安排汇报。
2: 7月23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培树英雄城市精神主题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我市四年间红色资源保护、文化传承、英雄精神培育及文旅融合发展各项成果。
0: 四年来，我市牢记嘱托将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作为重点工作，依托法治保障完善保护规划，完成全市100余处红色资源摸排建档，落地多项省级革命文物修缮工程，多处战地旧址红色点位完成提质升级。辽沈战役纪念馆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入选全国红色基因库，全市红色阵地朝着规范化、精品化方向稳步建设。红色教育层面，我市创新展陈模式，借助 VR 体验、情景展演、专题展览丰富宣教形式，多项展览入选国家省级推荐名录，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思政课堂与社教活动，依托大数据、 DNA 比对、 AI 复原等技术，稳步推进烈士信息核查、烈士寻亲、英明镌刻工作，以科技手段守护英烈荣光，传承英雄精神。我市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化红色加生态、乡村、滨海、传统文化融合模式，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与特色文创产品，释放红色文旅消费活力。各大红色场馆推行延时弹性开放服务，优化游客配套体验，同时整合宣讲、宣传、文艺创作等多方力量，推出优质红色融媒体作品，全网传播热度不断攀升，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辨识度持续提高。发布会上，参会单位分别做介绍，市文旅广电局统筹红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完善配套服务，打造差异化红色产品，推动红色价值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市退役军人局改造提升烈士纪念设施，常态化开展祭扫、烈士寻亲、英明补课工作，厚植尊崇英烈的社会氛围。 市教育局以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为切入点，搭建全学段育人体系，开发红色课程，组织研学实践，组建宣讲梯队，依托家校社协同模式，将红色思政教育贯穿青少年成长全过程。辽沈战役纪念馆打造的红色思政剧目已完成多场高校巡讲，下一步将从内容打磨、队伍建设、扩大覆盖三方面推进巡讲常态化。场馆将持续深挖辽沈战役精神内核，引领英雄城市精神培育，擦亮锦州核心红色名片，为全市振兴发展注入持久精神动力。辽宁天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张慧深耕木深加工领域15载，他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依靠科技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严守绿色发展底线，用实干担当诠释了新时代党员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日前，张慧被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1: 记者近日来到企业生产车间，张慧身着工装，正和技术人员围绕生产设备研讨工艺改造方案。作为企业管理者，他坚持下沉生产一线，常态化深入车间现场，紧盯工艺运行、数据管控等关键环节，将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落实到技术攻坚的全过程。我省木矿产资源储量丰厚，但产业发展长期停留在初级冶炼阶段，高端产品高度依赖进口。面对产业发展短板，张慧主动扛起党员攻坚重任，带头钻研、反复试验，全力攻克产业卡脖子难题。
3: 企业多项关键技术突破、高端产品的顺利投产，离不开张慧的持之以恒的钻研。张慧精准把控研发方向，牵头优化木酸铵的制备工艺，相继攻克结晶控制、纯度提升、连续化生产等核心技术，实现多款高端木产品自主生产可控。他带队建成国内首条国产化连续结晶二木酸铵单晶生产线，产品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项目创造直接经济收益10.3亿元，填补了国内高端木靶材原料领域的技术空白。
1: 多年来，张慧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主线，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深度融合，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他积极推动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党员技术攻关小组等特色党建载体，创新推行党建加技术创新融合发展模式，还牵头组建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集聚党员骨干与技术人才，组建攻坚队伍，奋战在研发创新、生产攻坚、市场开拓一线。
4: 荣获辽宁省优秀党员，这个对我来而言既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与鞭策。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将带领团队持续向木产业的高精尖领域进军，推动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同时，我会毫无保留地做好传帮带，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青年技术骨干，以红色引擎赋能企业行稳致远，为辽宁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天桥人的全部力量。
2: 连日来，为确保秋粮稳产丰收，北镇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雨后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
0: 目前，北镇市农技部门已派出技术指导组20余个，深入全市各乡镇，通过田间课堂、微信群推送、发放技术资料等多种形式，将雨后田管技术送到农户手中。农技人员还建立了病虫害监测点，定期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病虫害早发现早防治，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5: 受近期持续连续阴雨天气影响，田间积水偏多，土壤湿度大，昼夜结露时长，我市水稻、玉米、花生主要粮油作物病害快速扩散。若降雨持续，水稻的叶温、玉米的叶部病害，还有花生的根腐病呢及叶斑病呢存在呢扩散流行风险。我们呢需要抓住这个晴好天气，及时呢疏通沟渠，排除积水，开展呢统防统治，降湿控病，遏制呢病害的蔓延。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不行。
1: 哎呀，文清啊，不好了，出事了。
0: 咋了？
1: 厂子张一昌家的粮食让小鬼子给搜出来了。
0: 啥？粮食给搜出来了？
1: 张一昌被打了，小鬼子还杀人了呢。
0: 杀谁了？
1: 张仔的师叔。
2: 文清啊，文清啊，鬼子在张寨杀人了。
3: 徐安叔，俺都知道了。
2: 哎呀，鬼子乱杀人，咱不能坐着等死啊！
3: 别着急，别着急，让俺想想，让俺想想。
2: 家在上上下下老老少少上百条人命呢，你要想清楚。
3: 他们不杀人放火，咱们就不动。小鬼子要是杀人放火，咱就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反正不能坐着等死。买枪，
2: 买枪，哪来的钱呢？
3: 卖粮，把粮食卖了，省得让小鬼子抢走。一会儿啊，俺到张寨看看，问问到底啥情况。
4: 赚钱了，俺们本事连个村子都护不住，军粮也丢了，俺成了汉奸了。
3: 叔，俺知道你已经尽力了，好在那叔家垛里只藏了一小部分。
4: 啊，都会来，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去了，又碰见了龟田和渡边，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
3: 小鬼子，小鬼子，能不鬼吗？叔，俺想了，这粮食啊，不能再放在你这儿，得换个地方，要不然太连累你了。
4: 都到哪儿去了？
3: 藏在俺们家寨吧。

0: 出了事儿，俺兜着。文清啊，当初俺还对你，对不起你了。啥都别说了，以后啊，咱更得拧成一股劲儿，跟小鬼子干。中。文清，你要把张寨剩下那批军粮运回来。
1: 出了事儿，鬼子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我给你出个主意吧。您快说。咱不是要买枪吗？干脆把这批军粮卖了换枪。
2: 那不中，那是军粮，不能动，得给抗日的队伍留着。饿着肚子咋让部队打小鬼子？
1: 俺说。
2: 还是搁家凑点粮食换枪吧。中。可这军粮运回来藏哪儿啊？
1: 放心吧，俺有办法。
3: 大家把那剩啥紧了啊！
4: 大家有抓紧时间。
3: 快点。
1: 文清啊，
3: 这军粮就交给恁了。
1: 放心吧。
3: 只要有俺家恁亲的命在，这军粮就丢不了，千万小心呐！
1: 知道了。
2: 李天哥，
3: 这都弄好了，那俺们走吧。
2: 走吧，
1: 哎，
2: 走，
3: 走，
2: 快回去吧。
0: 小心啊，大伙。
2: 轻点，哎，快点把那细矮子给他办了啊！别让小鬼子发现了。
1: 知道了，秦爱叔，你放心吧。快点，快点！这时候，你换枪的粮食怎么样？
2: 俺大家做大招呼了，大家都挺乐意的。
1: 就是有一点，那天粮食得放在你家，张兆英没事老到俺家转悠，放在俺家中有信儿。
2: 哦，行。

0: 哎，慢点。哎呀，文清啊，咱这八袋粮食能换几条枪啊？啊？
1: 哦，哎，俺也是头一次做这买卖。俺想，要不明天一早上俺去趟县城，找一下那个张皮匠，他三教九流的人都认识，八成他能帮咱找到卖枪的主。到时候俺再问问他，这些粮食能换几条枪？
2: 嗯，那是咱拿粮食去换他那枪啊，还是他拿枪换咱那粮食？
1: 这不一回事吗？等俺找着卖枪的人，到时候大家伙再商议商议啊。
0: 好，不早了，都回吧。

0: 我哎哎，
1: 好快哦，走，你放
2: 下。是我被县令发现了。
3: 哎，都是一家人，要发现能咋的？
2: 也是啊，现在这样，老三不让咱俩盯着。
3: 就这么点破事儿，用俩人盯着。
0: 老四，这深更半夜的你要干啥呀你？
4: 俺愿干啥就干啥，用不着你管。
5: 你爬墙头爬上瘾了，你这么干俺让不了你。
0: 你这是弄啥的呀你？
4: 我们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
0: 老四啊，你啥时候都有枪了呀？
5: 有枪咋了？有本事你冲俺来。
4: 我冲你来咋的？我冲你来。

0: 俺全副出去，快！你俺呢，都是一家人啊，有啥都能说清楚，说清楚就说清楚。俺看你们弄粮食，俺就跟过来了。没别的，俺想弄点粮食。你们刚才说啥，俺都听见了。不就是想弄几条枪吗？俺可以帮你们弄到枪，只要你们把粮食给俺，俺就把枪给你。
1: 你真能弄到枪？
0: 废话，这是假的吗？
1: 这是假的，那你想干着吧？那可就不能告你们了。哎呀，你说俺要是告诉了你们，俺指着啥做生意啊？你说呢，三哥？嗯，这么难呢？
0: 嗯，
1: 那这枪不买了。
0: 啊？
1: 明天一早，大家伙把粮食就拉回去，啊，枪俺不买了，你回吧，这也没你的事儿。
2: 三哥，这个枪不买倒是可以，不过你可得想好了啊。俺走也行，你说俺这一走，你们上哪弄枪去啊？啊，你好好想一想，俺可是为你着想啊。
1: 哥，啊，咋没出来呢？俺看呀，八成是在里边聊上了。咱饿了，咱走。
2: 俺得进去看看，里面到底咋回事？
1: 哥，老四没让咱进去，那咱现在进去不是给他添乱吗？
2: 哎呀，你听俺的，他没事儿。
1: 行行行，你先走，你先走。
0: 你再好好琢磨琢磨，踏踏实实的想一想，只要你们把粮食给俺，俺保你们拿到枪，要多少条有多少条。
1: 俺刚才说枪不买了，你没听着啊？不买了，
0: 老四，你三哥都说了，这枪不买了，你回吧。
1: 你回吧，
0: 行行行行，俺自个儿会走。不买就拉倒。
1: 魏晴啊，你咋改主意了？不卖枪了？哎呦，这！这！哎，哥，是老四，是老四啊！
0: 你俩算啥玩意儿？
1: 啊！
0: 把你自己撇在那儿不管俺了，谁不管你了啊？
1: 老四，你俺哥他饿了。哎，你有啥事儿你尽管说。
0: 你俩赶紧去干，盯着行。
1: 只要他们往外运粮食，你们就赶紧告诉我，啊！中，中。先说，这小鬼子说不准啥时候来。俺看这粮食放在你们家院里面，风险太大，要不你找几个后生放在你们家地窖里，啊？
3: 中，一会儿俺就去办。
1: 哎，
3: 你这回到县上找张皮匠买枪，你可要当心点啊。
1: 还有，这老四啊，你得防着他，他看着这些粮食眼馋，俺怕他使坏。
3: 我知道，不过这小子他跟我不干，
1: 你可要早去早回啊，中。
0: 听清楚了，哎呦，新安叔亲口说的，要到县上张皮匠那卖枪，
1: 还特意嘱咐新安叔，防着你使坏。哼，
0: 哎，你说这个贾老三啊，这自家有生意不做，他还便宜外人。
1: 你说吧，老四，咋办？
0: 没事，张皮匠那点底细俺太清楚了，你说他哪儿有路子弄那么多支枪啊？哼，俺呐。 就等着他贾老三上门来求俺。
3: 文清啊，这张皮匠到底能不能弄到枪啊？
1: 俺都问过了，张皮匠也没法子弄枪。
3: 要不，俺去问问老四，
1: 他。

0: 枪要紧，你就别跟他置气了。
1: 哎呀，三哥呀，你说你这能掐会算的，

0: 求求俺，俺就告诉你，你不是跟俺说过吗？为了贾寨，你什么事都能做。
1: 对啊，俺说过。
0: 俺就是想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
1: 老四，你可别胡闹啊！
0: 是吧？今儿个说出大天来，三哥要是不求俺，俺高低不能说呀。
1: 你，小叔，俺求。老四，三哥为了贾寨的老少爷们求求你。

0: 三哥，算了，你看你这是干啥？那矮树还不行吗？那鞭子只有长的，没有短的。
1: 废话，要短的干啥？要打不远，要长的。
0: 那这事包在矮身上，包在矮身上还不行吗？你看你这是干啥？
2: 你要能帮到我们搞到枪，算你为贾寨办了一件大好事。
0: 那你们的粮食可就不能卖了。你们卖了钱他也不管用，你们就用粮食换吧。
1: 啥意思？
0: 那明天我让他们把枪送来，然后你们就把粮食就直接搬俺屋了就行了。
2: 你不把枪交给我们，一粒粮食你都甭想动。
0: 行，那咱就一手交枪，一手交粮，你看行吗，三哥？那你们有多少粮食啊？
2: 七八十斗，
0: 那咱就十斗粮，一杆枪。
1: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这谁定的价啊？这是
0: 议出来的价啊！那你们说呢？
2: 你也做不了主，
3: 我们跟你谈什么价呀？
0: 我做不了主，咱们商量好的价，哎，他就算数。那你们说个价吧。
1: 王总，
0: 三哥，你这是假价吗？你这是抬杠啊！
1: 你漫天要价就不行，俺就地还钱啊？你不是说价格是议出来的吗？
0: 行，九斗、
1: 六斗、
0: 八斗，这是亲兄弟的价。
1: 你真是俺兄弟啊。七斗、
0: 七斗半，这是看在咱爹的份上。
2: 行了，为了半斗粮，你们把死去的爹都抬出来了，你们俩生分不生分呢？
4: 俺说一句啊，七斗粮，一杆枪，懂不懂？
0: 成交。那咱得先把话说好了，亲兄弟明算账，明天后山，一手交粮，一手换枪。
5: 老四，真的把枪卖给贾文清了？
0: 当然了，俺这回可卖了个好价了。
5: 老四，这不合适吧？
1: 有啥不合适？听老四的。
6: 俺咋感觉你有点跟俺不合拍呢？
7: 要想跟俺一起干，一切都得听俺的。
5: 老四，你不是说拿这枪打小鬼子吗？咋拿他做起买卖了？
7: 俺做买卖也是为了打鬼子，你懂个啥？

0: 杏儿叔，俺得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嗨，有事儿你就说呗，你跟俺还客气啊？
0: 那枪没放在你家，
1: 为啥放俺那儿啊？
0: 你想啊，那鬼子汉奸啊，经常到俺家去。龟田那个鳖孙还总盯着老四，俺二娘这也靠不住，俺家哪敢搁枪啊？是不是？
1: 要不先放窝呢？
2: 你老婆那张嘴，你管得住吗？
1: 还是放俺那儿吧。
2: 啊，
1: 我老了，
2: 无所谓了。真要是出了事儿，也不会联络别人。
0: 先说，俺还怕你不同意。
2: 嗨，不怕是假的，可有些事儿，你再害怕，也得干吧。
1: 先说，行，就这样定了啊。三哥。

0: 三哥，粮食在这儿呢，枪呢？行了，你别瞎磨蹭了，都是今年的新粮食，乡里乡亲的，你还信不住俺啊？叔啊，亲兄弟明算账，俺看看这粮食也没啥不对吧？
1: 枪呢？三哥呀，着啥急呀？呼呼，呼呼！快点啊！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子弹呢？
0: 啊？子弹呢？啊？ 差不多能有100多发，都在这儿呢，俺也没细数。
1: 老四，
0: 你三哥要是不问，你是不是就不吭声了？叔，你这说叫啥话呀？这买枪带子弹，这是规矩，俺懂。
1: 行了行了，别废话了，粮食在这儿啊，枪俺们带走了。徐怀，来来来。

0: 文灿，开门，是娘。是不是有个大黑二黑？
1: 不要客气，娘。难道你儿子就不能干点正经事儿？你看这是啥？
2: 是粮食。
1: 对呀，娘，可不敢让别人知道。快去把门关上。

0: 么多粮食？这是俺靠本事挣来的。
1: 你是不是抢来的？
0: 你可不能再干缺德的事了。
2: 娘，你把你儿子想成啥人了？这是俺花钱买的。
1: 那得花多少钱呢？这么多，
2: 花多少钱都得买。
0: 哎呀，俺估摸着这小鬼子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他狗日的肯定得跟咱争粮食。万一哪天这老天爷要是变了脸，咱可是靠天吃饭呢。哎呀，你说咱娘俩有了这些粮食，那肯定就能熬过去。
1: 那倒也是啊。
0: 是
1: 呀，不过这么多粮食放在这儿，那小鬼子一来不是又给抢走了？
0: 娘，怕啥，俺都想好了。

0: 小心，俺知道蒙古了大鬼子的大事儿。我倒是有个主意，
1: 咋？
0: 要不把这批枪也藏在戏台底下那个暗洞里，和那个粮食啊都藏在一起算了。
1: 不中，这要是被小鬼子发现了，粮食和枪全都保不住。
0: 不中，那干脆发了吧，一人一杆，发了算。
1: 咦，
0: 这些枪啊要握在咱们信得过的人手里，这事儿咱再合计合计啊。
1: 对，
0: 你回吧，一会儿你老婆又到处找你。
1: 没事，
0: 没事。
2: 先说是俺
3: 来了来了。
1: 哟，喜怀媳妇儿。
2: 先说俺家喜怀呢？
1: 喜怀和文清刚走啊。
2: 走了？
1: 嗯，
2: 这到底干啥呢？一天到晚也不着家。哎，西安叔，您是长辈，您看着点他们啊，别让他们干那些叫俺揪心的。

0: 你赶快回吧。
1: 哎呀，你家外家事真多，我先回去了。
0: 走，你快回吧。
2: 先说，哎，这些枪要发给手脚利索、胆子大的人。还有，拿枪跟小鬼子干，随时都会送命。我最好找那些没有老婆孩子拖累的后生。
0: 好，我知道。
3: 好了，儿子，有这么一个假笔箱鬼呀、啊，那小鬼子和任何人都找不到。我儿子脑子就是灵啊！
0: 娘，你过来干啥？还不上门口去盯着去？
3: 哦，
0: 走，去快去快去！
3: 中了。

0: 哥，哥，你这是干啥去？哥，老四不是说了吗？让咱没事跟家待着，别露头啊！
1: 俺就是想不明白啊！你说这老四拿枪换粮要干啥啊？还打不打鬼子了？哎呀，俺是整晚的睡不着觉啊！俺就是想问个明白，枪都卖了，还叫啥抗日别动队？
0: 哥，你小
1: 子，哎，行了，你甭管了。谁？
2: 哎，
1: 文清哥，哎，有事儿啊？
2: 屋里说，屋里说。
1: 哎哎，来。

0: 咱村各家都出粮换枪，你们哥俩知道吧？
1: 知道，
2: 知道归知道，大三哥，俺们家没有余粮，
1: 是吧？
2: 就是，
0: 不是让你们出粮食，出力就中。俺们换枪，就是为了拉人打小鬼子。俺今天来啊，就是要问问你们，入伙不？
1: 这还有啥说的？俺入伙。
0: 二黑，你啥意思？说。
2: 俺没啥意思。曹三哥，这打小鬼子是好事儿，俺也想干。可是你也知道，俺们俩现在是你家老四抗日别动队的人，是吧？那这个事儿怎么着也得先跟老四商量商量，你说是不？
0: 也是啊。哎呀，这个事儿啊，你们自己掂量掂量，愿意干就干，不强迫啊。
1: 二黑，你咋那么不识抬举呢？文清哥，
2: 哥，这事儿啊，得跟老四商量商量。
1: 跟他说啥啊？他把枪都卖了。
2: 哎呀，他卖枪也好，不卖枪也好，这事儿啊，咱得跟他说说去。别忘，他贾文清是大鬼子，是大鬼子。他是干啥的？他是鬼子的维持会长。
3: 这大黑二黑的名字给勾了，我就说嘛，这俩靠不住。
0: 这俩小子还得看老四的眼色，不要他们。咱在小鬼子眼皮子底下拉队，人在精，不在多，就看这些人。
3: 行，那今晚上我就把他们几个找来，把枪先发给他们。
0: 不中，这枪不能现在发。还得再跟他们聊聊，那才踏实。
3: 不，那枪就先放在这儿。
0: 枪老放在你这儿，也不是个事儿。夜长梦多呀。
3: 可咱也没别地儿放啊。
0: 那张兆银那个龟孙让俺给维持会找个房子。
3: 你咋又扯房子上呢？这跟枪有啥关系？
0: 咱就给他找个

平时啊，咱就在那儿待着。那小鬼子找咱也上那儿找，那就不会到家里来找麻烦了。哎呀，可咱村里面哪有多余的房子？再说了，谁愿意把自家的房子拿出来给维持会用啊？别急啊，一会儿想想，一会儿想想。

0: 这就是了，俺家正好还有点破桌子破椅子，到时候搬过来，这儿就是正儿八经的仪式会了，啊！也就你能想得出来。
1: 咦，俺记得这个台子是个空心的吧？俺小的时候还藏进去过呢。
0: 是，
1: 妈，
0: 哎，你要干啥？
2: 俺想把枪从你家拿出来，藏在这儿，土地爷脚底下。哼，这可不行！这是城门维持会，小鬼子随时来这儿歇脚，哪敢把枪放在鬼子的眼皮子底下？就要放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打死他们都想不到。哎哎，二娘，二娘，您开门。
3: 俺找老四真的有急事，
4: 文灿不在，以后啊，你们也别再来找他了。哎呀，
5: 二娘，二娘了，俺知道老四在，你让俺进去。
6: 不中，文灿就是被你们俩给带坏的。
3: 哎，俺不是看你们俩从小那一爹一妈的可怜呐，俺早就不跟你们俩进了。
4: 谁说的啊？俺哥俩把老四带坏了。 那村里人还说是老四把哥俩带坏了呢。
3: 谁说的？你告诉我，我去找他算账。
0: 二娘，你别生气，
3: 你让俺俩进去，俺告诉你是谁说的。
0: 我也不想知道，
3: 你给我滚！
0: 哎，走。
3: 真是个倔老太太。

0: 你俩刚才干什么？嚷嚷啥？到底啥事儿？
1: 咱屋里说，咱屋里说。
2: 到什么屋里？
1: 就在这说。
2: 老四，俺昨晚就想问你，文清哥都拿粮食换了枪要打鬼子，咱抗日别的队啥时候动？
0: 就这事啊？着啥急呀？
2: 咱要是再不打呀，
1: 俺就
0: 你就啥？
1: 俺就跟文清哥打鬼子去了。
3: 翻脸的，俺就是觉得文清哥说的在理，俺就
1: 错了。俺都听你的，俺三哥这是要撬俺的墙角，打你们俩的主意。你俩想跟着他干，是不是？
4: 老四，你先别生气，俺不是那么想的。俺哥呢？
1: 瞧你这胆！
3: 老四，俺是明人不做暗事，实话跟你说吧，俺就是想偷文清哥，可俺也不想抛下你。俺就是想打小鬼子。
1: 好，这话听着像个爷们儿。咱们都是为了打鬼，你们想跟俺三哥干，俺不说啥。可是你们以为就俺三哥他们有了长枪，他们就能打鬼子了吗？俺们都不会使，他们能会使那些长枪吗？今生都没影子了，就俺三哥和喜怀他们几个棒槌，他们能玩得转吗？再说了，这别人不了解俺三哥，俺还不了解他吗？就他那胆儿，你别看他平常人高马大的，他也就是嘴好使，平常放个炮仗都哆嗦，你说他敢玩枪？他也就是欺负欺负俺，可俺平常那是让着他呀。今天你们看看，我非找他算账不可。
4: 哥，俺觉得老四说的对，
1: 这。

0: 我家啊，这回能睡个安稳觉了吧？
1: 啥时候把这些枪用了？啥时候把小鬼子打跑了？那才能睡个安稳觉。
0: 对，
1: 走吧。
2: 老四，大黑、二黑怎么样？
3: 大黑跟他分了，二黑虽然没说话，可人家毕竟是亲哥俩，难说。
4: 哼，俺早就知道，
3: 这哥俩就是怂货，这也不能怪他俩，是背后有人搞鬼，拆俺的台。
4: 这人谁呀、啊？
3: 还能有谁？俺家老三呗。俺家老三用粮食换了咱的长枪，吹牛说要拉起队伍打鬼子，这大黑就动心了，投靠老三去了。
5: 那这怎么办呢？老三是你哥，都是一家人呢。
3: 他哥咋了？敢挖俺的枪脚，俺一定要给他点厉害看看，让他拉不成队伍。
5: 那咋弄啊？

0: 小哥，这么早从地里回来了？哎，
1: 我今天有点急事，
2: 我先走了。
1: 哎，喜欢啊，弄啥嘞？
3: 长话短说，你是不是想找贾文清说那发枪拉队伍的事？
1: 你连这事都知道啊？
3: 老三老四那是一家人，我们天天跟老四在一块儿，这点事儿能不知道？
1: 对呀，
3: 一听说贾文清要发枪拉队伍，我们真想弄他那伙儿一起打鬼子，
1: 一起干呗。
3: 可是这事儿越想越不对呀、
1: 咋不对了？
3: 贾文清是维持会长吗？
1: 是啊，
3: 说明了是替鬼子办事儿，暗地里为乡亲们说话。他们家老五老六可都死在鬼子手里，他怎么去报仇？怎么就突然间说起要打鬼子这事儿？
0: 他俩就觉得这事儿不对，所以就去找老四摸摸底。没想到还真将俺俩给弄明白了。其实啊，贾文清和贾文灿就是一伙的，悄悄在他哥俩手里是倒腾来倒腾去。这回老四把枪给老三，老三骗完大伙的粮食交给老四，老四转手就把粮食拿去卖了换了大洋，他哥俩平分。
1: 平分？乖乖，看来我这是上当了呀。

0: 清哥，
1: 哎，
0: 文清哥，
1: 啊，
0: 文清哥，
1: 嗯，
0: 说，俺想好了，俺要跟你打鬼子。
1: 中啊，俺一会儿就给你加个名单来。
0: 哎，
2: 文清，文清，
3: 哎，大黑你在这干啥的？
0: 咋了？你瞪啥眼睛？俺就是不能在这儿。
3: 那你不是老四那人吗？那你在这就是不合适。你咋了？看来人大家说的对呀、啊，这老三和老四果然是穿一条裤子。
1: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啊，
3: 文清，你啥时候给我？

0: 枪了吧？还不能发着呢？
1: 不能发？咋了？你不会是为了挣钱把那粮食给卖了吧？你不要忘了，那枪是大家用粮食换来的。
2: 喜欢，你胡说什么你？
1: 啊，不中，你把那粮食给我吧，我回去没法给俺媳妇交代。
0: 中，一会儿俺就把你那份粮食退给你，俺可以把枪退给老四，把那些粮食都拉回来，统统还给大家伙儿。啊，咱这队伍不拉，哎，啊，不拉了。但是你想好了啊，小鬼子来了咋办？等死是吧？中，你等死吧。
1: 不，文清，我不想等死，我也是一心一意的想跟着你。
0: 行了，俺都知道，是老四使坏了，是老四想在这一带占山为王，对吧？
1: 不是老四，不是老四，
3: 是不是栓卓和声望他们？啊，
2: 喜欢，你不知道文清和文倩他不是一路人啊。
1: 先说，我还不是心疼那些粮食。
0: 要不你看看？
1: 哎，不，哎呀，你叫我看，我又不识字，你就说有我没有我就行了。
0: 没你？
1: 没我？
0: 嗯，
1: 那没我这大黑来干啥的？
3: 咋的？俺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你成吗？你有媳妇儿啊？
1: 这我有老婆咋了？我有老婆就得怕死？你咋那小看我干啥的你？
0: 俺们这么做呢，也是为你和你媳妇着想。
1: 嗯
0: 啊，万一……
1: 哎呀，怕啥万一了？不怕，我也想明白了，不把这小鬼子赶走啊，那守着老婆也不安生。你给我写上，这粮食啊，我也不跟你要了。啊，
0: 哦，中，算你一个。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城市久居而安，却未必了然于心。于我们而言，它既熟悉又陌生，它分明浸透了我们全部的记忆，却常在暮色中显露出陌生的轮廓。城市在变与不变中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归来。为了探寻那份熟悉的陌生，锦州、铁岭两地的节目主持人互换视角，走进对方的城市，用旅行者的眼光来重新观察城市，丈量它的厚重与宽广。或许故乡才是一切的起点。

0: 锦州，一座英雄的城市。铁岭，辽北沃野的明珠，在振兴东北的征途中，这两座城市既是并肩前行的战友，又是休戚与共的兄弟。
1: 其实相距200多公里的两座城市的缘分，从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0: 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占领了渤海国的富州之后，就把大批的移民安置在这里采炼银矿，富州也因此更名为银州，银州就是现在的铁岭。无独有偶，同一时期

0: 锦州和铁岭是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建起的两个兄弟之城，历史总是如此的机缘暗合。 这是位于锦州的李成梁石牌坊。明万历八年，明神宗为了表彰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功绩，命人为他修建了这座石牌坊。明代后期，锦州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它扼守辽西走廊的咽喉，把控着渤海，而铁岭则行进于辽北平原，肩负着产粮囤粮的重担。
1: 这两座城市遥相呼应，构筑起了明王朝辽东防线的双翼。而真正使这两座要塞融入成命运共同体的，正是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他一生戎马，征战无数。他镇守辽东30年，依托铁岭卫的兵员与物资，打造出以嘉丁为核心的辽东铁骑。
0: 这支精锐中，半数以上来自铁岭及周边军部。明朝万历年间，边患频发，李成梁却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开拓了辽东防务的崭新局面。他主持修筑的边墙体系横贯千里，成功地遏制住了蒙古和女真部落南下的铁蹄。 他攻城略地，拓疆千里，接连10次荡寇大捷，铸就了皖明边疆史上最耀目的战功，史称“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所未有。几十年后，将星陨落，李成梁被葬于京北，但他的衣冠却葬在了这座小山之中。 这位铁血将军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的故乡。金戈铁马，烽烟渐远，带着以年复一年的春花秋实，这锦山秀水把铁线往事团成了一个个的烟火人家。从那些泛黄的故事里，还能听到。 这两座城市发自同一源头的心跳，而收藏在铁岭博物馆内的几千年前的文物，更加证明了这两个城市的关联。这是铁岭博物馆收藏的商丑时期的青铜器，与锦州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一样，都是古代盛装食材的容器。我们对祖先的了解。 往往都是从这些石器开始的，从火的运用到器具的出现，从饮食风尚的流变到地域性口味的执着，生存的智慧与历史的积淀，最终都会不露声色地投射到食物上。
1: 光阴流转中，我们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过往。想要解读一座城市，可以从一道美食开始。
2: 铁锅无疑是这场味觉革命的完美的容器。走进铁岭，你会发现铁锅炖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是水与火、时间与食物相融入的完美的一种饮食的哲学，让每一口都饱含着肉香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望。厚重的铁锅用结实的金属承载着东北人的豪爽，收纳着肉类的狂欢。 当五花肉与血肠在滚烫的铁锅里翻滚，当蛋白菜与粉条在蒸汽中绽放，铁锅的包容让不同的食材在碰撞中达到了统一。铁锅炖的灵魂同样在于火候，只不过它需要的是等，这恰是铁锅炖的微妙之处。只需一点耐心，时间自会以美味作答，而这种等待便是对生活的敬畏。
1: 每当寒潮来袭呢，铁岭街头巷尾的铁锅炖。

0: 店必然是座无虚席，一家人团坐在一起，火光映着脸庞，饼子贴得金黄，酸菜粉条吸满了汤汁，谈笑声与蒸汽一起升腾。与铁鼎的铁锅炖肉不同，锦州对肉的处理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烧烤。当肉与火接触的那一刹那，烧烤的香味扑面而来，任谁都无法抵挡这样火热的诱惑。从人类第一次嗅到山火烤熟的猎物起，烧烤的味道就烙进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但好像只有锦州烧烤才能满足人们对烧烤的期望。锦州烧烤烤一切，无论地里埋的、地面长的、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锦州烧烤几乎融合了各地海鲜烧烤、肉类烧烤、蔬菜烧烤的所有特色，烧烤菜品多达300多个，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锦州的烧烤讲究蘸、刷、撒、烤、翻的手法，小料更是各家独门秘制。烤串、铁签穿起，炭火烤制，上下翻飞，左右腾挪，肉的内外同时受热，眨眼就好。油脂滋拉生理，烟火热气之间，吃的是滋味，品出的是豪迈。与铁鼎美食的慢工出细活比起来，锦州的美食恰好是另外一种风貌，这可能也与锦州的地域和历史文化有关吧。
1: 东北冬季漫长而寒冷，无论是铁岭还是锦州，人们都以肉食为主，但地域不同，人们对肉食的理解也不同。锦州地处辽西，战略重地，战事频发，无论是对行军打仗四处转战的军队，还是对被战争裹挟无法安居的老百姓来说，快捷方便而美味的烧烤都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好的选择。铁岭则不同，它位于辽北腹地，远离战争，生活相对稳定，且土地肥沃，水流充分，为粮食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辽北人对肉的处理就以炖为主，这种慢工细活的处理方式很适合一家人静下心来一起拾掇，慢慢的享用。不管是铁岭的铁锅炖，还是锦州的烧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对此，生活在台湾的铁岭一作家齐邦媛在他的书中有一段动人的描写。
0: 我手里的这本书就是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齐邦媛就是铁岭人，而巨流河是现在的辽河。在这本书里，这位出生于铁岭的作家生动地讲述了20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年代，旧中国年轻学子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这书中有一段对东北食物的讲述，令人非常感动。918事变后，东北沦陷，许多东北有志爱国青年远走他乡，寻求报国之路。有一年春节，当远在他乡的东北学子吃到了齐邦媛妈妈亲手腌制的酸菜，就在那一刹那，所有的东北学子都泪流满面，这熟悉的味道让他们的心都酥软了，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又听到了妈妈回家吃饭的呼唤。对于游子来说，那念念于心的味道就是故乡，而故乡就是那个他离得越远就越是魂萦梦牵的地方。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对故乡的眷恋，在800多年前同样凝聚在南宋使臣张绍的笔端。这是位于义县奉国寺西侧一座普通的石碑，石碑的撰写者就是张绍。靖康之变后， 张绍作为南宋的使臣出使金国，却被金国视为俘虏，把他扣留在了北方。撰写碑记时，张绍已经羁留北国11年了，远离故国，颠沛流离，归乡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宝殿琼林，高堂双峙，龙楼结阁，金碧辉焕，坛坛大厦影以千计。张绍妙笔生花，寥寥数语就描绘出奉国寺的壮观景象，而这座恢宏的皇家寺院就是辽圣宗耶律隆绪为母亲萧太后建造的。
1: 公元982年，萧太后开始执掌辽国。虽然在历次的军事行动中，辽国一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萧太后却坚持认为和平才是两国相处的终极模式。于是从她执掌政权开始，她的和平计划也开始了。1003年的5月，大宋境内的河北望都县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史称望都之战。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契丹骑兵很快就全歼了望都的宋军，但奇怪的是，辽国很快就撤军了。从表面上看，这次胜利萧太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正是萧太后和平路线图的关键一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俘虏了望都守将王继忠。王继忠也就是评书《杨家将》中杨四郎的原型，正是他的出现为两国的百年和平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0: 王继忠的身份并不简单，他虽不是宋军的高级将领，但他却是宋真宗从小的玩伴，两人的感情可以说是极为深厚。从现存的史料当中，我们无法得知萧太后发动望都之战的真实目的，但是在事后的复盘里，我们隐约地猜出了萧太后真实的目的。
1: 交战频繁的两国突然要和谈，殊非易事。萧太后当时急需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信使来传递彼此的愿望，而与宋真宗情感深厚的王继忠自然就成了萧太后的绝佳人选。也正是在王继忠的居中斡旋之下，宋辽两国最终签订了澶渊之盟。
0: 宋辽两国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120多年的和平时期，这种谋求共存双赢的外交关系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此汴京的丝绸、瓷器经榷场流入辽境，而契丹的马匹、毛皮则南渡黄河进入宋境。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在和平的环境下，通过物资与文化的双向流动，悄然消解着民族隔阂，为共存之路奠定基础。
1: 也正是因为有了澶渊之盟缔结的和平，萧太后的儿子辽圣宗把他的权力中心也从北向南转移，宜州也因此成了他最好的选择。开泰九年，笃信佛教的辽圣宗又在宜州兴建了一座宏伟的皇家寺庙——奉国寺。

震撼是进入奉国寺大殿的第一感觉，站在一排通高9米的七尊大佛脚下，瞬间就会被一种力量所笼罩。七尊大佛法相庄严，雍容华贵，俨然有帝王之尊。有史学家说，这是辽代的匠人参考了传说中的帝王骨像，并将其融入佛陀的造型之中。这七尊大佛其实就是隐喻着包括辽圣宗在内的辽代七位君主。正中那尊最

0: 最高的毗婆尸佛，面容圆润丰腴，低垂的眼睑里沉淀着无尽的慈悲与温柔。据说，他的原型就是辽圣宗的母亲萧太后。正是这位萧太后，将庞大的辽帝国带入全盛时期。 这座殿堂不仅是礼佛的圣地，更是辽帝国纵横四海的缩影。当年这个强盛的北方帝国，南征北宋，北涉草原，西镇党项，东平高丽，是何等的气势磅礴、雄浑壮阔！1000多年过去了，毗婆尸佛的目光依旧深邃无垠。 他注视着前方，看向远去的帝国，那曾经的辉煌与沧桑，也望向众生，播撒着国泰民安的祝福与期望。我们可以想象，当撰写碑文的张绍看到毗婆尸佛的目光时，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五味杂陈？ 他应该会更加思念自己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吧。其实他并不知道，距奉国寺500里之外的一座小城里，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和他一样，遥望南方，思念故国。距离奉国寺500里之外，有一座小城。 铁岭的调兵山，1000多年以前，与张绍一样，一代帝王正在遥望远方，思念他的故国。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1: 据说呢，当年啊，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二人呢被俘虏了之后，就被囚禁在了这口井里。这口井呢叫锁龙井。 历史真的是让人感叹，让人唏嘘不已。这个曾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帝国的皇帝，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从最奢华的九天宫阙被困在了这个只能看到一点天空的井底。从此呢，父子二人坐井观天，苦不堪言。
2: 公元1127年5月，开封城破，北宋灭亡。 宋徽宗赵佶连同皇室宗亲、后宫嫔妃、朝廷重臣等外域人，在女真铁骑的押解下，踏上了前往苦寒之地的屈辱之路。在这条北徙之路上，铁岭的调兵山成为了必经之地。而发动这场灭国之战的，正是金国名将完颜宗弼，也就是《评书演义》中的金兀术。 完颜宗弼这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奇才，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就攻破了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北宋王朝。更富戏剧性的是，当年完颜宗弼就是从调兵山出发的。
1: 但被囚禁的宋徽宗啊，他恐怕都没有想到。 如今自己被关押之地，竟是他的帝国梦碎的地方，命运呢在此完成了一个残酷的轮回。其实，令宋徽宗更加悲痛的遭遇，同样发生在铁岭，发生在距调兵山百里之外的咸州古城。 一路的颠沛流离，从汴京开封出发的俘虏队伍，到咸州时只剩下了800余人。此时的宋徽宗内心无比凄凉，他强忍悲痛上表给金国皇帝，祈求他日后若有归期，还请准许他带上这些宋人的尸骨一起归乡。 可惜，宋徽宗再无归来之日，他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被永远囚禁在了北方。

0: 埋没于荒草间的这块大石头呢，就叫锁龙庄。那么当年呢，徽钦二帝啊来到咸州的时候呢，就曾经被双双的锁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石洞，就是固定铁链的地方。那么当年呢，绑这个徽钦二帝的这个铁链就固定在这里。
1: 石柱斑驳，风声呜咽，那条冰冷的铁链绑定了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耻辱。不知道铁锁加身的宋徽宗当年感受到的是怎样的彻骨冰冷，或许他至死都攥着破碎的汴京残梦，但却再也没能重回自己的千里江山。如今的咸州古城安静且萧肃，完全无法想见他当年曾是怎样一座雄关扼守在咽喉之地。时代变迁，也许只剩下那些古老的墙砖仍在诉说徽钦二帝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叹息。
0: 咸州城里最具代表性的是崇寿寺塔。那崇寿寺塔呢，作为东北地区现存的最完整的辽金时期的古塔，以及建筑技艺的精湛和独特性，被誉为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
1: 崇寿寺塔共13层密檐，层层内收，形成优美的几何锥形轮廓。这座塔在建筑上使用了叠色出檐技术，让每层檐部以叠色砖层层收分，既减少木材用量，又通过砖的交错叠压形成出檐效果，展现了严谨的力学计算与美学平衡。
0: 在辽代能够建造如此宏伟的高层的单体建筑，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种卓越的体现，而且呢也是折射出了当时的数学力学达到一个卓越的水平。那么这些历经了千年风雨依然巍然屹立的古塔，那么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凡智慧与科技成就的永恒见证。
1: 从崇寿寺塔向西北方远眺，龙首山的秀峰塔正以另一种姿态回应着这片土地的呼唤。
0: 如果说辽塔是凝固在砖石里的千年史诗，那么这座始建于明代、重建于当代的铁岭明塔，则勾勒出铁岭人登龙首而望家乡的情感温度。它承载着无数铁岭人的记忆与情感，如同灯塔一般指引着游子归家的方向。对铁岭人来说，看到秀峰塔才算真的到了家。

从异乡到故乡，从辽北到辽西，从佛陀指尖到渤海新城，从候鸟振翅到莲花湖畔，古老的土地上，锦州和铁岭两座城市同声相应，生生不息。山河开卷，诗意栖居，时光步履轻盈，城市温柔惬意。粉墨登场，皮黄悠扬，君扇开合间，欢乐如浪花翻腾。热辣滚烫，一口酥脆，烟火市井间，生活有滋有味。过眼千里，粟麦流脂，能源与科技的强劲动力，撑起城市的脊梁。城市日新月异，每一天都在成长，但总有一处静默的坐标，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这蓬勃生机的来处。这里是铁岭的银钢书院，是清初政坛的重要人物郝玉所创。他或许并未想到，这座北方四合院将会成为东北教育复兴的火种，照亮辽北文化的

漫寒夜，让东北大地第一次有了与中原四大书院比肩的学术殿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200多年后，一个名叫周恩来的少年会从千里之外的江南来到书院求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当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间教室

0: 十年后，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自此，这位从银钢书院出发的少年，他的人生轨迹就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连在了一起。28年，从南昌到瑞金，从遵义到延安，从重庆到西柏坡，为了中国的新生，为了心中的信仰，周恩来和无数革命先辈们一起书写着中国革命的史册。1948年，他们的努力终于为新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年的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了。
1: 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今天，当我们站在辽沈战役纪念碑前，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和冲锋号响依然清晰可辨。这座石碑上的每一个冰冷的名字，在77年前都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3: 在炮火硝烟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年轻的肩膀扛起了新中国的黎明，却把自己永远留在了长夜将近的时刻，涌现出特等功臣梁士英等无数英雄。
1: 作为特等功臣梁士英的孙女，梁丹丹从军队复员后就一直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从事讲解员的工作。
4: 辽沈战役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在我们辽沈战役纪念塔两侧的烈士铭录墙上镌刻了包括朱瑞将军、梁士英烈士在内的4万多名牺牲的革命先烈的名字，而且我们现在仍然在寻找5名烈士，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名字补录在我们的纪念碑上，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
1: 最近，辽沈战役纪念馆新收藏了一批革命文物，梁丹丹也开始准备新的讲解词。从窗外望去，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和他一样，都在辛劳地奔赴他们的理想。

0: 感谢朱总对我们党学部长的信任。那就非常期待我们继续合作愉快。
1: 好嘞。
2: 嗯。
3: 这个剧组跟组都已经安排好了，
2: 好
1: 了，
2: 不知道
1: 一个剧阵，这样这就行。
2: 考虑我们这个技战术如何应对，把这个场上的配合好好演练一下。
4: 莫机长。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首封录取通知书顺利送达，锦州中学学子李芷瑞圆梦清华。近日，渤海大学组织学生集中收看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线上直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在锦举办。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筑中魂，登城红旗。
0: 2026年高考录取帷幕全面拉开，一封封承载梦想与荣光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奔赴各地学子手中。7月18日，我市首封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正式送达。锦州中学学子李芷瑞凭借扎实的文化功底、稳定的应试发挥以及突出的学科特长，成功通过清华大学强基计划层层选拔，顺利圆梦顶尖学府。十余载寒窗笃行，他以持之以恒的拼搏书写了独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2: 哎，你好。
3: 哎，你好，邮政的李芷瑞同学是吧？清华通知书到了。
2: 啊，太好了，真的。
3: 对，我先预约一下，一会儿就给你送过去。
2: 好好，我们都在家啊。
3: 好嘞，我10多分钟到啊。
1: 为第一时间传递金榜喜讯，一大早，中国邮政投递工作人员便细致封装邮件，逐项核对考生信息，备好鲜花与专属祝福，上门贴心投递。细致暖心的服务，为逐梦学子送上这份意义非凡的人生喜讯，定格专属盛夏的荣光时刻。
3: 你好，李芷瑞先生。
4: 锦州邮政对你表示祝贺。
5: 好，
4: 祝你未来学有所成，一路生花，你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加油！
5: 心情就是非常激动，然后觉得自己这个这么多年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吧。这个专业呢，我是在之前准备这个枪击面试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入了解过了。然后关于这个大学这个开学这个各种考试，我也是在之前学习枪击的时候也是一并学习。
1: 在师长眼中，李芷瑞踏实勤勉，自律坚韧；在同龄人中，他沉稳内敛，笃学善思。优异成绩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细研，是日积月累的沉淀积累，是无数个日夜的坚持不懈。高考落幕，他并未松懈懈怠，而是提前规划暑期生活，蓄力充电，充实自我，以饱满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5: 这个当然是利用这段时间来进一步的提升自我，比如我现在就在预习这个大一这个数学和物理的课程，然后并且这个进行这个英语口语的准备，然后为这个4级和6级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我相信我这20天的准备，一定会在我这个大一这个学习生活中发挥作用，来助力我这个学得更好，走得更远。
1: 12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圆梦起新程。从懵懂入学求知到逐梦不负韶华，李芷瑞的成长与蜕变离不开自身的勤奋拼搏，更离不开家人的默默守护、细心陪伴，以及学校老师的谆谆教诲、用心栽培。看着学子硕果累累，圆梦理想学府，家人与老师满是欣慰与骄傲。
6: 首先再次恭喜芷瑞圆梦考入清华。其实3年来他的成长我们看得见，考入清华是一个开始，希望他继续。

0: 保热爱，继续努力前行，奔赴更好的光明之路。
1: 我很欣慰，就是孩子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考入理想的大学。这份通知书的取得是他自己日复一日坚持的结果，然后也感谢所有栽培他、陪伴他的老师们，然后感谢孩子自己的坚持。希望他在这个进入学校之后能放平心态，虚心学习，然后主要是兼顾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然后怀揣自己的理想。能够稳步的进步成长，然后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
2: 心怀热爱，步履不停，奔赴山海，未来可期。对于全新的大学生活，李芷瑞有着清晰的规划和坚定的目标。
3: 目标就是在大一时期，我要学习这个数学和物理这个理论基础，然后在大二以及以后的时期呢，我会学习这个机械工程这个专业，然后用自己的制造。为国家、为社会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2: 一纸录取通知书是十余载寒窗苦读最珍贵的勋章，也是少年奔赴广阔未来的全新传票。愿李芷瑞以清华为新起点，坚守初心，深耕所学，以少年赤诚之志钻研求索，以青春家国之心担当前行，在求职之路步履不停，逐光而上，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
4: 近日，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开展线上直播。渤海大学积极组织在校学生集中同步收看，引导青年学子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从榜样身上汲取奋进力量。
5: 思政课深挖辽宁本土红色资源，以辽沈战役英烈、基层时代楷模等鲜活真实英雄事迹为核心载体。通过影像讲述、情景还原等形式，生动展现革命先烈舍生取义、时代楷模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风骨，深入阐释英雄精神跨越岁月的深厚时代价值。同学们端坐凝神，全程认真观看，静心聆听，用心感悟，在一段段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中，厚植赤诚家国情怀，筑牢思想根基，树立远大志向。进一步坚定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6: 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党员，我要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将个人的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的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青年。
4: 这堂特殊的思政课跳出了课本理论，用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讲述，让伟大建党精神变得可知、可感、可践行。今后我会将今天所学的内容融入到日常思政课教学当中，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当中。
7: 又是一年毕业季，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为应届毕业生提供零距离政策咨询、精准就业指导，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
8: 在近日举行的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就业攻坚行动暨校园综合兜底招聘会上，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发放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包，一对一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并结合应届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
9: 通过今天的校园招聘会，我对锦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大学4年，我对锦州有了十足的感情，未来我希望能够留在这座城市，为锦州的发展贡献我的青春力量。
8: 深入高校招聘会现场开展政策宣讲，是我市人社部门常态化开展的公共服务举措。系列进校园活动以政策宣讲、政策解读、招聘服务、就业指导为核心内容，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资源向校园延伸，打通服务高校毕业生最后一米。
6: 年初以来，全市人社部门不断强化高校毕业生政策宣传和供给，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流程，确保就业创业政策应享尽享。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多措并举，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据了解，2026年是人社部门围绕振兴有你就有未来主题，扎实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截至目前，我市已在多所院校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累计举办活动13场，参与宣讲人员19名，服务高校毕业生5480人次。
1: 日前，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职工活动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和宗教委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承办，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协办，200余名企业职工共同聆听这场特色思政课。
0: 本次宣讲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紧扣918事变95周年、审判历史战犯7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通过文物复刻展示、情景讲述、影像播放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东北抗战峥嵘岁月。宣讲深入解读伟大抗战精神，讲述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峥嵘故事，深刻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鲜活的历史故事、真挚的现场讲述，让在场职工深受触动。此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阐释铭记历史、团结奋进的深刻内涵，传递家国同心、团结自强的坚定信念，引导企业职工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红色宣讲下沉基层，将红色力量转化为民族团结、实干奋进的强大动力，引动各族群众同心聚力、携手奋进。
1: 在攻城的关键时刻，一面登城红旗率先飘扬在城墙上，它是胜利的象征，凝聚着战士们为了突破敌人防线、夺取胜利的坚定决心。无数战士为了让这面红旗飘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回溯那段攻城的战斗场景，从登城红旗背后感受先辈们为了胜利奋勇向前的忠诚与热血，传承这份勇于突破、敢于胜利的精神。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鲁荣哥，来自辽西裕民高级中学3年2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登城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中陈列着一面登城红旗，它是原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在锦州攻坚战中突破城垣后插上北城墙的攻坚战旗。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是东北野战军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面红旗见证了东北野战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见证了这场关键之战的胜利进程。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沈战役，开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历史新篇章。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的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工事，打开了城墙缺口，向城内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在城北，3纵7师19团1连作为尖刀连，在炮火延伸射击的掩护下，一连一排排长李世贵一马当先，纵身跃出战壕，率领一排战士发起冲击，仅用14分钟便越过300余米的开阔地，冲到城墙下。国民党军随即发起猛烈的反扑，战士傅开昌第一个冲向城墙缺口，新战士黄德福举着红旗紧随其后，一颗颗炮弹打来，泥土和弹片飞溅。突然，一颗子弹划过黄德福的身体，顿时血流如注。冲在前面的战友傅开昌、卢炳仁掩护他高举红旗，迅速登上城。

并把红旗牢牢地插在了墙头上，引领突击部队冲入突破口。红了眼的国民党守军用全部火力封锁突破口，任凭子弹穿梭，黄德福顽强地扶住旗杆，战旗在硝烟中迎风招展，红旗在城垣上飞舞，如同冲锋的号角，激励着战士们奋勇前进。突击部队的战士们如潮水般涌上城头，插向纵深。与此同时，后续部队沿着突破口顺利攻入城内。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争的硝烟已隐退到历史的深处，革命先辈们英勇无畏、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和当年那火红的攻坚战旗一样，将永远在人民心中高高飘扬。党旗所指，战旗所向，革命先辈决战决胜的豪迈气概，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为深化校社共建，丰富社区工作人员与学校教职工的业余文体生活，舒缓日常工作压力，近日古城街道女儿社区联合饶二小学举办羽毛球友谊交流活动。活动现场氛围轻松热烈，参赛人员轮流上场挥拍竞技，大家默契配合，认真比拼球技。一旁围观的师生有序驻足观看，不时为场上人员加油喝彩。运动过程中，社区与学校人员相互切磋、闲谈交流，既切磋了羽毛球球技，也拉近了彼此距离。此次羽毛球联谊活动以体育运动为纽带，搭建起女儿社区与饶二小学沟通互动的平台，增进校社双方的感情联络，展现出工作人员与教师昂扬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下一步，女儿社区将持续联动辖区学校，常态化开展文体、志愿、宣教等共建活动，凝聚校社合力，携手做好辖区文明建设、青少年关爱等各项工作。为提升教师观察与解读幼儿游戏行为的能力，搭建教师互学共研的交流平台，近日，北镇市第五幼儿园开展"倾听游戏故事，见证幼儿成长"户外游戏观摩活动。活动采取现场观摩与故事分享相结合的形式，教师们分组走进各班级户外游戏区域，细致观察幼儿在游戏中的真实表现，如何自主选择材料，与同伴合作互动，尝试解决问题，创造新玩法等。此次活动通过现场观摩与案例研讨相结合的方式，使教师在真实情境中有效提升了观察幼儿行为细节、解读游戏故事所蕴含的发展价值，并据此优化教育知识策略的专业能力，也让观摩者透过游戏故事真切感受到幼儿的成长轨迹。下一步，北镇第五幼儿园将继续深化游戏故事研究，支持幼儿在自主游戏中获得更丰富的成长体验。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进行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

0: 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箱子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哎，我父亲去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

0: 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没偷东西，舅舅，你没事吧？是不是偷东西？快点偷！舅舅，大姐，没事吧？姐姐，姐姐，你饶了我吧，姐姐，姐姐，我再也不敢偷了。我妈生病了，我好久都没吃东西了，我因为太饿了，所以才偷东西的。姐姐，你饶了我，你
1: 下去。
0: 哎，等等，等等，我看算了吧，我看她怪可怜的。
2: 小兄弟，这你拿回去，给你妈熬点汤喝。以后不能再偷东西了。
0: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啊！
3: 谢谢啊，弟兄。
0: 谢谢。
3: 行，
2: 行，
3: 行，
2: 走走走。
0: 小兄没事吧？
4: 没事。
0: 哎，哥，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3: 啊。
0: 医院让我配合部队他们，在废墟上撒点药水。刚刚多亏了你，谢谢啊，表哥。
3: 没什么。
0: 哎，都到家门口了，要不去家里吃点饭吧？奶奶他们都很想你。对啊，哥，去吧。
3: 我先忙完了，待会儿就去。哎，你们先回去吧。
0: 行，等你啊。
5: 哎，哎，
3: 咱们好久没一起喝酒了，来，给我们。
5: 林汉，多吃点菜哈。
6: 哎呀，你少喝点儿。
3: 哎呦，罗老师。林汉，
5: 嗯，在医院你还住着棚区呢。
3: 啊，我们那儿啊，重伤员特别多，所有的医生呢都把我们的宿舍让给了重伤员，可就是这样，还有很多人都没地方住。

0: 块挤在棚区呢。
1: 哟，那这晚上能睡好吗？
0: 睡得好着呢。
1: 我看你就睡不好，哎，你看看你这眼睛下都黑了，你自己看不到。哎呀，要不，明翰，你就搬我们这儿住吧。
2: 哎，对呀，哥。
3: 哎，明翰，就来吧。
2: 就是。
3: 我最近啊看了好多书，想与你分享啊。
0: 我看还是算了，这儿好是挺好的，就是离医院太远了，就来来回回啊不方便。
1: 哎呦，有什么不方便的，你赶紧回去收拾收拾，早点搬过来。这秀秀要嫁人，你这做哥哥的也得上上心。
2: 干嘛你说什么呢？
1: 你看你还不好意思。秀秀呀，迟早要嫁给我们家小满的。
4: 妈，这可不能乱说啊！我们班的李卓思你们知道吧？
1: 不知道。
4: 成绩最好的那个，他打一见着秀秀，那是一见钟情啊！
5: 小满，吃饭。
6: 他说呀，那是金燕西遇到鲁青秋，
4: 还有隔壁路德高校那张双周，
6: 心里也喜欢秀秀着呢，说秀秀是又贤惠又漂亮，站在那就是一朵花儿。
5: 小满，得了，
6: 张双昭你也认识啊？他是不是经常这么说？
5: 我怎么知道？
6: 他还常把秀秀比黎娘呢。
3: 小满，不可胡言。
2: 什么黎娘？
6: 玉离魂的黎娘啊。
4: 对，你看过玉离魂？
6: 玉离魂呀，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
2: 你说我是一个红杏出墙的寡妇，
6: 我可没这么说。
2: 黎娘是不是个红杏出墙的寡妇？
6: 也不能这么说。
7: 哎，秀秀，
8: 没带呗。
1: 哎呦，你怎么说话的嘛？这孩子，
5: 你以为你念了几天书？喝了几瓶洋墨水就可以在家里横着走了啊，你今天可以这样对秀秀，日后啊就可以这么对我。
2: 奶奶，小满肯定没有那个意思，他就是不会说话。
5: 什么不会说话？别以为我老了，我脑子清楚得很，别想糊弄我。你不就是想把秀秀推给别人吗？我告诉你，那秀秀是我打小看着长大的，她是你表妹，比你小，可打小就是她让着你。就你这臭德行，还有谁忍得了啊？啊！
6: 看上我的人多了，就我长得又不难看，脾气又好，
3: 像谁呀？这是，这
1: 不随你吗？
3: 好，那劝劝秀秀吧。还是让他留下来。
0: 姑父，我觉得让秀秀一个人安静一下挺好的。现在医院正好缺帮手，他跟着我，您就放心吧。
1: 这叫什么事儿嘛？那医院全是伤兵，到处血淋淋的，不是女孩子待的地方。
0: 姑妈，没事的，你放心。我跟秀秀从小就没有父母，都是您把我们带在身边带大的，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兄妹会铭记在心的。
3: 说这些干什么呀？
0: 奶奶，我先走了。
5: 好。
4: 秀秀还回来吗？
5: 明天你到医院去给秀秀赔不是，再把她接回来。你要是接不回来的话，你也别回来。

0: 先生，小满。
1: 哎，静芳，有时间上我们家吃个饭去呗。
0: 下回再说，你先帮我个忙啊。等会儿，我有台手术，需要20分钟。我锅里煮着稀饭呢，你帮我搅和搅和，别让它煮干了或煮焦了。旁边有青菜，切好了，切好之前扔进去就行了。
2: 真是无药可救。
3: 当你是儿孙身为海带，君君他三寸才像轮胎。
4: 什么味儿？
3: 汤锅中小出来。
0: 放、啊！

0: 什么牌子？
1: 小满。啊？怎么样？煮好了吗？
0: 这好了。
1: 我来吧。
0: 可香了。
1: 小满。
0: 哎。
1: 谢谢你啊，你帮了我大忙了。啊。
0: 我是不是经常帮倒忙啊？
2: 娃儿，娃儿，来噻，
3: 干嘛？
2: 来噻，你是来追我们金护士噻？
3: 你都看出来了？
2: 我哪能不晓得嘛？你一天来个三五趟，我哪不晓得？我们大家都晓得了，是不是啊？不过我跟你说哈，你真是好眼光。
3: 那是，我是什么眼光啊？只要他一答应，马上把他娶进门。
2: 那这样子的话，我看你这辈子啊是去不到金护士了。你一天在医院晃个三五趟，人家金护士都不太搭理你噻。
3: 都说好了，我杀一百个鬼子，他就嫁给我。
2: 就你这个样子，你哪么杀一百个鬼子嘛？你连个兵都不是噻。
3: 我现在是没当兵，我姐夫当兵去了，刚去一个礼拜就是连长。我还会唱陆军军歌呢。哟，
4: 也还会唱陆军军歌呢。你给我们大伙唱一个听听呗。
5: 唐三，
2: 唐三，
5: 唐
2: 三。
6: 表哥，
2: 哎，
6: 哥，你给看看。
2: 好，哎，我看看啊。好，来，慢慢抬腿啊。
7: 风云起，
6: 秀秀，是小满，他这次啊刻意过来找你回家的。
8: 秀秀，你别说了，我在这也挺好的。
2: 这里不疼了，好的，没事。
6: 哎，表哥，你让秀秀跟我们回家吧。秀秀这几天不在家，我妈都会想死她了。我妈觉得小满太忤逆，所以她不好意思过来。
2: 想想，话不要这么说。我们兄妹俩对姑父姑母只有感激。小满是个好孩子，他没问题。
1: 香香，哎，香香，你们赶紧把小满给我带走吧。他来了没有一次不闯祸的。我这是医院，闯祸会死人的。
6: 他干什么了？这死人不至于吧，秦凤。
1: 他刚给一个伤员演滑稽戏，把一个伤员刚缝好的伤口给笑裂了。
4: 什么？哪个伤员？
1: 34。

0: 这床，这会儿已经在缝了，恐怕都缝好了。
1: 静川虎，
2: 小满，你别再来了，你要再多来几次，我在医院就待不下去了。
0: 金凤姐，
3: 小满他肯定不是故意的，他估计就是看伤员太疼了，就想哄他们高兴高兴。
0: 对对对，我下次肯定不给他们讲笑话了。主要是我看你们都太紧张了，尤其是你。
3: 我说给他们哄高兴了，你不是能轻松一点吗？
0: 小满，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你在我这儿真的是白耗时间，我会耽误你的。
3: 我乐意，我高兴，我愿意带你这耗时间。
0: 你，
3: 俊峰，
4: 不好意思啊。

0: 金凤说了，我要是能杀100个鬼子当聘礼，他就嫁出去。你说我能当个好兵吗？
1: 你就别想了，你是咱家的独子，奶奶肯定不会让你参军的。

你们赶紧把小满给我带走吧，他来了没有一次不闯祸的，我这是医院，闯祸不死人的。你在我这儿真的是白耗时间，我会耽误你的。

0: 快点起床了，一会儿带你找校友去了啊。
1: 在屋里啊，叫他下来吃饭吧。
0: 他没在屋里啊。

0: 这家伙居然还拿了我的5块钱，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1: 奶奶，
2: 哎呀，赶紧去找，这都啥时候了，到处都在打仗呢。
3: 妈，你别急，他兴许就是吓唬吓唬你。
2: 又胡说八道，那天我就看见他脸色不对劲儿，你还使劲骂使劲骂，这下好了，秀秀没回来，小满又好了。
1: 别急，
2: 快点儿。
3: 妈，你别急，我这就去找。这
2: 路上小心点儿。
4: 这孩子长得这么惨！哎，这小哥，您这是去哪儿啊？
5: 去参军。
4: 参军好啊，是您自己去的，还是家人让您去的呀？
5: 我自己跑过来的。
4: 这小哥，不是我说你啊。哎呀，你这么跑出来，你爹妈不急死啊？你还是快回家吧，啊？
5: 不。我一定要干出个名堂再回去，
4: 还是快回去吧。
0: 小满，姐，你别找了，我努力把小满养到大城里了，
6: 那他能去哪儿啊？这到处都在打仗，
0: 你先回去吧，你找他。
6: 哎，香香，香香，你也小心啊。
7: 我们村到了。再往东就是打仗的地方，剩下的路只能靠你自己走了。
8: 我给你拿车去。
7: 哎，不用了，不用了。你是去参军打鬼子，流血又流汗的，我不能要您的钱。
8: 那谢谢您。
7: 哎，
4: 哎，小哥，路上当心点，打仗的时候啊，看到子弹可躲着点啊。
8: 知道啊。

0: 大婶儿，大婶儿，你找谁啊？我是路过的，想向你讨口水喝。啊，
1: 进来吧。
0: 下雨了。
2: 大壮，等等。
0: 好好。
2: 你等一下，我去给你倒啊。哎，
0: 大婶儿，你是要出远门啊？ 啊，这鬼子都打过来了，不走还能怎么样啊？留着只能等死了。您知道部队在哪儿吗？作战部队。作战部队啊？嗯，不清楚。反正往东走就一定会有了。福林铺现在都是前线了。啊，那我走了，谢谢您的水。
3: 哎，等等，你这是要去前线呀？嗯。哎呀，你去前线做什么呀？很危险的。我前些天刚听人说的，一场仗打了半个多钟头，那壕沟里死了好多人呢。不怕，
4: 大姐。
0: 你们找谁呀、啊？大姐，我们是北方来逃难的，想在这讨口水喝。哦，那你们等等啊！
5: 哎，哎哎，等会儿，快点呀！
6: 车，去哪儿？你们这车是不是往北走啊？如果是的话，能不能捎上我一路啊？
5: 那里是前线阵地，你去干什么？我弟弟离家出走了，他留了封信说他去前线当兵。胡小满要当兵？<笑>
6: 你别走啊，顾清明！
5: 哎，胡小姐，别在这胡闹了。你看见后边那车给养了吗？
6: 我们要在天黑之前把他们送到福林铺去。
5: 我都跟你说了，我不给你添麻烦，你就带我一段路，找到我弟弟马上回来，行吗？这鬼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破防线了。这，你是搭车容易，这万一路上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怎么跟你家人交代啊？
6: 我给你写个字据，我上了死了，跟你们两个没关系不就行了吗？
5: 你怎么就跟我们过不去了呢？到哪儿都能碰上，真是破裤子缠腿。
6: 你说什么啊？我就破裤子缠腿了，我今天就赖上你们了。
7: 你找我弟弟怎么了？你就不能带我吗？
5: 把他带走。好，是。

0: 你干什么？站着，放下弓！
1: 站什么呀？
0: 你放下弓！
1: 推我干嘛？
0: 站着！
1: 哎，你别推我行不行？
0: 老高，小毕，站着写啊！
1: 顾清明，你见死不救，你伪军，贼你懦夫！行了，
0: 我又站着。
1: 行，我不打听了，行了吧？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大黄，
2: 出发了啊！
1: 来来来。

0: 当兵多长时间了？
1: 半个月。
0: 你呢？
2: 3年了。
0: 还是一直在当厨子。

0: 朋友，你什么人？你咋上来的？
1: 你完了你？
2: 别大声说话。他说大哥，不是坏人。我弟弟他离家出走，他要去当兵，我就想搭个车去找他。求求你们行行好吧，都让我搭着你们车吧。
1: 哥，看着那么可怜，要咱烧了一程吧？
0: 你疯了你！你确实弄个女人，完了被咱的阎王掌柜发现，这是枪毙的。
2: 不会的，他不会发现的。我就藏在这儿，哪也不去。
0: 谁知道你说的真话还是假话？
2: 说的是真的。
0: 万一要是出了岔子，那我们俩一千条命
1: 啊！
0: 上
2: 我不想
0: 上，
2: 谁说他还是我上不去呀？你干什么呀？

0: 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长官，长官，怎么是你？你怎么上来的？是你们让上来的？
1: 不，长官，长官，我们俩真不知道是咋回事，是突然冒出个妹子。
2: 长官，我们
0: 跟他们两个没关系，是我自己偷偷溜上来的。要枪毙就枪毙我好了。
1: 我说你啊，为什么非认定跟着我们就能找到你弟弟呢？
2: 我跟我弟弟心有灵犀，我就知道他肯定在前面跟着你们没错。
1: 什么心有灵犀啊？别胡说八道！
2: 你才胡说八道呢！
1: 你，哎，长官，咱别跟个小姑娘一般见识，咱还有任务呢。
2: 他就是脑子有点毛病。
1: 你脑子才有毛病呢！
2: 行，你这么喜欢跟着我们是吧？我让你跟，
1: 绑起来。
2: 顾晓明。

0: 过来的机构给你念的。
1: 妈，
2: 他们是日本人，会不会杀了我们？

0: 我给你弄下来。跟着我走。
1: 我能走。
0: 别闹！别闹！

0: 出去，让他们走，要不然我打死你。
1: 长官，你们有事儿啊？是这样的，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捡到这个小姑娘，我们没时间送她回去，所以想暂时寄放在你家里。啊？这怎么还绑着呀？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呀？
0: 啊，这位小姑娘她不听话，需要好好教训教训。她呢？
1: 是逃婚出来的，我和他姐夫是好朋友，他们家出过什么，否则不可能离婚。我家老官生病了，家里没有其他的人，我怕我顾不过来。
0: 哦，你不用管他，你呢，只要把他往墙角一扔，给口饭吃，给口水喝就行了。
1: 等我从枫泥铺回来之后，再把他接回来，这样行吗？这恐怕。
2: 不行吧，我怕万一再出点事儿，我担待不了。
0: 麻烦你了，就算是为他们尽份心意。哎呀，麻烦，走。
1: 哎，长官，你等等。
0: 这位大嫂，你怎么了？
1: 我怕再出点事儿，我也怕当见当官。啊，
0: 小满的伤，走走走，拿走！哎，小满，快走！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小满
1: Yeah.

0: 上有纱布吗？
1: 嗯，干什么？
0: 这位掌根受伤了，我想给他包扎一下。
1: 没事，小心。来回这个。
0: 没事，我中场还没见过朱跑。你今天救了我们家小满，你受伤了，所以我想帮你。
1: 小小妹子，你这是要报恩的？人家戏文里唱的报恩的故事都是英雄救美，美人最后都以身相许了，你这光包扎有什么用？
0: 都是你，
2: 都是你惹的。
3: 咱们现在。

0: 哪儿啊？
1: 剧情电池被过了，我们不是赚钱的项目，还有正事要办。
2: 那我们两个就不去指挥部了，你跟我们两个随便停个地方，我们俩走回就行了。
1: 这次啊，算你们命大，下次要再碰上鬼子的话，可没那么走运了。

0: 我帮你包一。
1: 不用了，我找卫生兵。你们的姐夫已经撤过来了，我已经派人通知他了，到时候他会安排人送你们回家的。
2: 姐夫，
0: 这顾先明存心报复吧？他明知道姐夫会打咱们，他还跟姐夫说。
2: 你看你把这个阎王惹恼了吧？姐夫知道我离家出走，他又得打我。
0: 都怪你，本来想跟他道歉的，这样好了吧？怎么办？
2: 姐夫，
3: 来，小江，小马，快！
4: 你们怎么跑这儿来？这地方很容易走丢的。
2: 姐夫呢？这是又想来打我呀？
4: 你姐夫上午刚打完一场硬仗，挂了点彩，现在在野战医院缝伤口呢，没空打理你。
0: 严重吗？
5: 他自己说没什么事儿。
2: 这到底严不严重啊？
5: 行了，你们也别问了。他让我嘱咐你们，回家以后啊，给你们姐说的别太吓人就行了。啊，走吧，
4: 走。完了。
0: 耍钱，不让我说我屁股不顺。长官，您稍等一下，手是马上就腾出来。
1: 不用了，带片滑的，帮我包扎一下就行。
0: 哎，好。
6: 哟，顾长官。
7: 这兵长，长上最好的。
6: 上了，是鬼子机枪还是大炮啊？
1: 子弹。
6: 哦，看着不小心点。我听说，哎，人家轻点儿。哎呀，我听说。你遇到一队日本特务，然后你奋不顾身率先出击把他们击退了，还转移了全村的百姓啊，佩服。到底是德国军校毕业。哎，这个你看你瞪他干什么呀，是我问的。
1: 大家想降了，行了。
4: 顾长官，
1: 老实讲，
6: 我还得感谢你，你救了我们家那俩小兔崽。
1: 真的？
6: 哎，行了，给长官处理，我这没事。
4: 是，马上去处理啊。
6: 重不重啊？
8: 胜败乃兵家常事，不用那么垂头丧气啊。
6: 你看我叫小鬼子撵着满世界跑，只要我活着回来不一样是英雄吗？嗯，
1: 你以为你刚那样像关公啊，其实像小丑。
6: 其实打仗不光靠的是本事，还有点靠运气。你不得不承认你今天的运气就很好，你看那手榴弹扔得多准，把小鬼子全炸死了，自己人没事儿啊。
4: 行，不说了不说了。
6: 知识分子读书人条条道道就是多，太自以为是了，说句不好听的，不知足啊。
1: 我说你啊，能不能说点有用的话？
6: 能啊。我知道你最想干的是什么，上战场打仗，对吧？
8: 想上战场那还不容易吗？中国那么大，战线那么长，哪儿还找不到一个上战场的机会啊？
6: 哎，嗯，我就找不着。
8: 那是你不会找。
1: 我说你啊，是不是想憋着给我下什么套子啊？啊，又想施什么鬼花招？
8: 要不怎么说读书人他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相信你。我能从你这套着什么呀？顾长官，本来你把我小姨子救了，我是想好好的感谢感谢你，给你出出主意。嗯，你看你，我们不是同路人。不说了，我去想鬼主意去。
4: 哎，
1: 既然你说感激我，那你跟我说说有什么办法。
8: 这个简单，我有独门绝技。
9: 哎，长官，您别听那姓薛的胡说八道，他就是个泼皮无赖，一哭二闹三上吊，那是女人使的招，不管用的。
1: 管不管用，试过才知道。你要害怕的话，别跟我进去。
9: 哎，长官，你想清楚了。现在听说前线战局不利，师长们个个焦头烂额的，您这会儿进去，那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1: 说的也没错，如果我就这么冲上去顶撞上风，这么一闹，那就彻底把师座给得罪了，那他更不会让我上战场了。
9: 就是啊，你想通了。
1: 不过我觉得薛君山给我出的第二个主意还是可行的。
9: 啊，他到底给您出了几个馊主意啊？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再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9: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了。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
1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11: 还要去入冬山。
9: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呀？我拔。
9: 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想跑就跑，害得全家人把长沙城都快翻遍了。你妈为了找你，差点晕倒在马路上。你为他想过没有？你为这个家想过没有？啊！你还吹牛呢，说是杀了多少日本鬼子，就你这样的能活着回来都算是万幸了。
1: 哎呦，别打了，
0: 呀，不给他点教训，他下次还当好玩啊？
1: 哎呦，别打小满了，你打他我也疼啊。这次我准备犯错吧，那就别让我疼了。行，那去把星星接回来啊！
0: 快去！慢
2: 点。顾小姐，刘秀秀在哪？
3: 好像在那边，你去看看吧。
2: 哦，那边好，谢谢啊。

0: 顾氏小姐，啊，你看见刘秀秀了吗？
1: 秀秀，秀秀刚刚还在那儿呢，应该出去拿东西去了。
0: 行，那我在这儿等会儿她。
1: 咱们医院有规定，如果不是医护人员，咱们最好不要长时间停留。你还是赶紧走吧啊！
0: 好，行。金凤，
2: 小满，我求你了，别再来找我了。昨天闹得还不够吗？每回都说要来帮忙，哪一次不是帮倒忙？
3: 我肯定不。

0: 我打鬼子去了，是吗？那恭喜你了。啊，我都受伤了，你看，你看看。那你打了几个鬼子啊？嗯，
1: 就算四个吧。
0: 四个，好啊。以后你每多杀一个鬼子，就来我这报备记账。现在还差96个。你还真认真呀。我可没跟你开玩笑，
1: 你这不难为我吗？
0: 对，我就是难为你，就是要让你知难而退。知道了，肯定是那小满崽子欺负你了，是不是？秀秀，秀秀不哭了啊，别哭了。今天奶奶呀、啊，让她过来给你磕头认错。要不这么着吧，秀秀，我一会儿呢让她给你当马骑，你看行不行？
2: 我又不是平安，骑什么马呀？
0: 那你就笑一个，或者你想怎么罚她，你告诉我，我帮你。嗯。
2: 小满崽子也真是的，今天明明他来道歉，怎么变成我唱独角戏了？
0: 小满，小满，
3: 那个刘医生说让你把药料加足一点。
0: 哦，好。小满，干什么呢？跑哪儿去了？回来，快给秀秀道个歉。家里大清扫，秀秀，给你道歉了。
1: 奶奶和爸妈都想你了，你回家住吧。
2: 最关键的一句话呢？
1: 秀秀，我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2: 你没有对不起我。别这么说，
1: 跟我们回去住吧，我再也不欺负你了。
2: 没有的事，你从来也没欺负过我。
1: 奶奶说你再不跟我回去，把我也轰出去。
0: 说什么呢？
2: 秀秀。他昨天出城乱跑，被鬼子给抓住了，好不容易死里逃生，现在没缓过来呢。他今天真是诚心诚意向你道歉的。
1: 你不是不说这事儿吗？你还嫌我不丢人呀、啊？
2: 香香，我跟你们回家。
0: 真的？
2: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我想把金凤还有这里的护士都带回去吃顿饭，可以吗？
0: 只要你回家，怎么都行。收拾收拾，走，回家了。
4: 来吧，
5: 你过来。
6: 刚来完那还没走。
4: 就是啊，来这么多天了，他不是闹心虚去了吗？在这儿干嘛？他是做不着的呀。
6: 真是个瘟神，走到哪儿把他祸惹到哪儿。不回去就不回去吧，他们师座巴不得他一辈子不回去，眼不见心不烦呀。
4: 是啊，大哥，你说他在火房干嘛呀？
6: 我哪知道。走，看看去。
7: 这谁呀？啊，这是要把火房烧了才？会不会干活啊？这是，这，哎呦，这不是孤上官吗？你看，哎呀，原来这几天我们吃的饭都是孤上官做的。你看，这句话怎么说来着？叫
4: 三生有幸。
6: 就你知道，

0: 三生有幸啊，三生有幸。
1: 我只负责烧火，烧饭我不负责。皇上给你出了两条妙计嘛，你先用第一条，那叫上策；第一条不灵，你再到伙房来，这是下策。上策下策我不管，管用就行了。你叫我闯事部那天，军长也在，啊？论辈分来说，我得叫他一声叔叔；论他跟我们家的关系。
2: 他可以把我按在地上打屁股，我没那么傻，枪口对着我还往上冲啊！
3: 这看起来你挺机灵的，人情世故你不是不懂，对吧？我们家香香要是跟了你，我也就放心了。
1: 你别老把我跟你家那个混世盲扯在一块行吗？啊？
2: 你别不承认，你们两个多有缘呀、啊！要不怎么可能你走到哪儿都能碰到我们家香香呢？
3: 那不叫有缘，那叫冤家路窄。
2: 你还不管他窄不窄、宽不宽的，有缘他才能窄吗？
1: 我跟你也算是冤家路窄，啊！你看我的庙，你去忙吧，别耽误朕你事。
3: 你看又急眼又急眼了，来来来来，你看这一脸的灰猜猜，
1: 你还不走，还想看我笑话？
2: 你怎么这么想呢？我这是来帮你的。
3: 哎呦哎呦，烧火最忌讳的就是。 急，你看这急的，哎呀，这草都塞满了，你塞满了，火就压住了，它当然不着了。少来一点草，你看，着起来了，对吧？着起来之后，再往里添柴火。
2: 会，哼，穷人家的孩子什么不会啊？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呀，什么都得自己干。要是什么都不会，早就饿死了。那像你啊，贵人家的大少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1: 你别得意，我学得很快的。
2: 嗯，学好好学，哼，好好学吧。将来出去，我也有的吹。
4: 说我们师啊，有一个少校军衔的火头军，那他们谁有啊？啊？你就笑吧，只要这招管用，我就不跟你计较。
5: 爸，奶奶，秀秀回来了，奶奶，
6: 哎，秀秀，秀秀，
5: 回来了，秀秀。
6: 哎呀，你们好，你们好，
5: 奶奶。 我在医院这些天多亏了这些护士姐姐照顾我，所以我想今天带他们回家吃顿饭。哎，
7: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5: 好好好，我给你们准备茶喝点心。
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不对，我觉得今天晚上肯定得出事儿。你帮我去问问秀秀，问问他到底要干什么。
7: 你有没有良心啊？他秀秀对你什么样你不知道，他恨不得把全天下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你在这儿怀疑他居心不良啊？
1: 我就怕他把好的东西都给我，我不想要。
7: 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1: 香香，好香香，你帮我去问问他，求你了，就这一回，啊？
7: 哎呀，好吧，好吧。
0: 今天终于能听见了，
7: 来，太
0: 好了！来，我来弄。
7: 金凤姐，你跟我上楼去一趟吧，我给你看样东西。什么东西啊？
0: 哎，你慢点，
7: 你先跟我过来，我正忙着洗菜呢。

秀秀，什么东西啊？还藏得那么隐蔽？找到了，这镯子真漂亮啊！送你的。送我的？这不年不节的，干什么送东西给我啊？再说了，这也贵重了点儿。乡下工匠打的银子不值什么钱。不行，那我也不能要。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你看我平时工作是不能戴首饰的。你就收下吧，就当是我送你和小满的贺礼。你说什么？

0: 问什么呀？我刚要去找秀秀，你就看见那个秀秀拉了金凤进屋了。
1: 那你追上去问啊？
0: 是不是傻呀？我都跟你说了，我刚才看见秀秀拉着金凤进屋了，我怎么追啊？
1: 这金凤跟秀秀怎么搞到一块了？他们俩也不熟啊。
0: 是不是秀秀知道你跟金凤的事儿了？
1: 一定是。
2: 小满他很喜欢你，一天见不着你，他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3: 秀秀，我看你是误会了。
2: 你别看他喜欢调皮捣蛋，其实他心地是很善良的。你现在觉得他浑身上下都是毛病，那是因为他还没长大呢。
3: 这跟我没关系。
2: 金凤姐，小满为了你伤透了脑筋，为了你他敢拿生命去冒险。
3: 我就是想让他死心，我也没想到他还真能上前线。
2: 金凤姐，你对伤员、对病人、对我都很好，可是为什么就对小满这么无情呢？
3: 秀秀，我和小满是朋友，是同学，如果他生病住院或者打仗受伤了，我会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可是我不能像你对他那么好，我对他不是无情，只不过我和他的情分只有这么多。
2: 怪不得小满那么伤心，你说话真的挺伤人的。
3: 真话都是不好听的，我只是不想骗你，也不想骗小满。
4: 香香，
0: 金凤，
3: 小满，你不用担心，秀秀她没有说你坏话，正相反，她跟我一个劲儿夸你呢。
4: 夸我？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3: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秀秀她是个好姑娘。只要你能开心，他什么事情都肯做。你应该睁开眼睛好好看看他，不要把精力浪费在不可能的事情上面。

0: 我和你怎么就不可能了？小声点，还想让爸爸妈妈听见啊！这个秀秀真是个惹祸精。我喜欢谁跟他有什么关系？
1: 又怎么了？
2: 没事，说了两句，小心眼儿就进去了。你们俩啊，没有一天不拌嘴的。
0: 不跟他一般计较啊！没事。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家小满呀，对你可真够痴心的。你说你这心怎么跟石头块一样硬呢？
3: 啊，这蜜桃味可真好吃！
0: 没有啊，真是好吃！
3: 你们不认我了？今天你们来尝尝吃啥？
0: 哎，秀秀，秀秀来，你把这两个先送上去啊。
3: 然后我就给拉下去了。吃吧，多吃点。香山子来了。多吃点，多吃点。能不能吃啊？这芋头，坐下。来，
0: 夏夏，你也吃。多吃，多吃。好，好。
4: 小满，你别弄了，一会儿我来带。你好好，你看我，说我是寄生虫，就知道伺候你，伺候。
0: 你不是，伺候你我愿意。
4: 能不能别动了，这么好？
0: 对你好也有错吗？
4: 错了，大错特错！秀秀，别给我添乱了，行不行？你去找金凤，就不帮了一个道了。

0: 人家送点东西。
1: 那我
2: 没事。秀秀，快！哎呀，这么老远的，你看您
0: 这头上怎么变成这样了？连露台也没有。没事，我来。
2: 哎呀，太辛苦了，你还拿这么多
0: 东西。没事。
3: 是奶奶。其实，这次大爷爷派我们来呢，一是要看看咱们家现在情况好不好，二来，他还是想让我把咱们这一家人都接回湘潭老家去。啊，咱们家的房子重新粉刷过了，家具也都是新定制的，都是新样式，你们肯定会喜欢的。
4: 可惜上次我们病的病，倒的倒，又走得急，没来得及去住呢。
3: 就因为这个，大爷爷还罚我跪了一晚上祠堂，说我留不住客人。
4: 哎呀，这太对不住你了。
5: 哼，他呀也就会这两手。
3: 石奶奶，您看这长沙城现在也不比从前了，与其咱们在这担惊受怕的，还不如回到江潭老家去，一家人在一起也算是有个照应。
6: 妈，小秋说的有道理啊。
5: 道理是有道理，你们要回你们回，别指望我。这场大火没烧了这院子，没烧死我，也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吓走我老太婆的了。
4: 啊，要不让香香跟小满跟你一块回去吧。哎呀，这俩孩子最近啊受了太多惊吓，让他们回去压压惊也行啊。
3: 这倒也是个办法。大爷爷最愿听起我们说起香香小姐还有小满少爷的事了，只要一提起这对双生子啊，他连饭都能多吃下好几碗。
6: 妈，这个湘军的这主意不错啊。

0: 小满也太顽皮了，要是再跑出去，遇上了鬼子，怕没那么好运气能遇上救星啊！是啊，
1: 妈，香香最近为了承志和他姐夫的事儿，都受了一大圈了，我看着都心疼。好吧，孩子都大了，你们去问问他们，他们要是愿意回去的话。
2: 就让他们回吧，我也不拦着。这大爷爷没见着我们，肯定不会死心的。可是姐夫临走前又让我照顾好这个家，我哪儿也不会去的。这家里有我跟秀秀呢，你就放心吧。再说了，你成天这迷迷瞪瞪的，你能帮上什么忙啊？
3: 我才没有迷迷瞪瞪的呢，你总得为小满想想啊。小满崽子又怎么了？
2: 我就是不放心他。哎，我这个做姐姐真是伤心。这小时候不知道是谁天天带你们出去玩，这一长大了都变卦了。你们喜欢谁都不跟我说，你们两个都是小坏崽子。
3: 姐，不是我不告诉你，这个毕竟关于小满的个人问题。
2: 我吧也不太好跟别人说，我也不能说，我坚决不能说。行，不想说就不说。这小满的命太苦了，他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挖给金凤，可是人家金凤呢就是不要。就是因为这样啊，你这个做姐的啊，应该多为他想一想，带他离开长沙，别让他钻牛角尖了。
3: 他这个驴脾气能想出什么名堂？
2: 所以啊，再纠缠下去啊，指不定他闹出什么事儿来呢。哎呀，别东想西想了，听姐的话，赶紧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啊，跟小秋走。这么快？夜长梦多，他要是把秀秀再气跑一次，我看这家全乱套了。
3: 好吧，看我到乡下怎么收拾这个小兔崽。
4: 乡下不同
5: 城里，你有什么看不惯的地方，忍着点，别惹麻烦啊！听见没有？
6: 到了以后啊，你们记得先到祠堂去拜祭，别让别人觉得我们不懂规矩。乡下对孩子管教的比较严，你们去了以后呢，做事啊，说话，
7: 我们知道了。放心吧，奶奶，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8: 小满，在乡下千万别往山里跑，山里毒虫野兽多着呢。
9: 全都说了八百遍，
10: 真的，你放心吧，我帮你看着他啊。
11: 行了，你们回去吧，
12: 回去吧，
13: 爸，别喝酒了啊。
14: 少喝点啊！你们也别光顾着玩，记得温习功课。哎，注意身体啊！食堂水沟就别去了，注意安全。
15: 别送了。
16: 小火车。
17: 你看，这就是咱们胡家在襄阳县城的米铺。上次放火的时候都怕成烧了三百，也就没人出来好好招待你们。咱们家的店面比其他铺子都大。嗯，
18: 伙计，你家的锅呢？
17: 小马，
18: 你看，你好漂亮啊！
17: 是啊。 要不是刚才路过那个兵营，哪能看得出来湖南在打仗啊？
19: 进来吧，给老祖宗磕个头，烧个香。

0: 臣子胡湘江、胡湘湘前来祭拜列祖列宗。 都是我做的孽呀！等百年之后，我自会向列祖列宗请罪。世道艰难，请祖宗看顾子孙，保佑小满平平安安，保佑香香能嫁到好人家，不要让他们受苦。
1: 你让别的朋友行不行？哎，叔吧，起来！别弄我啊！小满，小香，别闹了！别闹了！
2: 才来呀！
1: 这么快来？我等着，别闹了！等一下，香水，这是我们给你带的发饼，要不长沙被烧了。
2: 我们还能搜罗点更好吃的东西呢。
3: 不是，这已经很好了。我听说了你事儿，没关系，不嫁也没事儿，咱们胡家养得起。怎么这么会说话？要不拜了，揍你！香香，你不是最喜欢田园风光吗？我知道有一地方，特漂亮，咱们一起去呗。
1: 我就不去了，
2: 走吧。不去了，快走，走吧，走吧。啊，
1: 哎，慢点儿，笨。哎，小满，
2: 哎，真的呀。
1: 哎，香水，那边还有果子呢。
2: 没了，我去看看去。不，哎，不能去，这啊，不能去。
1: 怎么了？
2: 天快黑了，交代的事儿我们得回去吃饭，不然这麻烦。哎，这儿，
1: 你全推给我了，
2: 说我们非拉着你去，你不是说了吗？我们买房顶挑子没事儿。
1: 就是啊，怕什么呀？走吧，
2: 真不能去。 黑了，走吧。
1: 哎。
4: 行了，别磨磨唧唧的，我都对你说没事儿了。果然是城里来的少爷小姐，不光架子大，还蛮横无理，真不把我们乡下人放在眼里啊！
1: 向平，你给我吓我一跳，你怎么不来长沙这儿玩啊？
4: 别碰我，跟你们有什么可玩的？你们这对双生子这么金贵，玩坏了我可玩不起。 你现在说话还这么不中听，啥也碰你是？看什么看啊？
1: 小心眼儿！
4: 哎呀，小满崽子，长高了，胆儿大了，皮又痒痒了，是不是啊？
1: 不能动手，还不能动手。
4: 走远点。我说你们两个，是一个一个上的。
2: 还是一起上。好，我来教育教育你。不能动手，这大爷知道。哎呀，
3: 我们是大爷的心尖肉，不敢碰。
4: 你们这块肉啊，我都要碰一碰，要打要罚，老子认了。
1: 小满，别输啊，别给咱们长沙丢人。
3: 上。
4: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一不小心没看住，就又跑出去了。
2: 我，你怎么不早说？
3: 静姐姐。

0: 奶奶又怎么了？还不是听说家里头来了客人，就以为是自己儿子回来了，非得要去找。不说了，我也得赶紧去找了。哎，
1: 不会是咱们把三奶运勾起来的吧？
2: 胡说，咱们又不是顺山煞星，咱帮忙找找吧。
0: 不行，你们不知道路，会迷路的。
2: 这不有你吗？
1: 不是，咱。
0: 哎，往哪儿走啊？他们刚才往那边找，咱们在这边找就行了嘛。等等我。啊！南姐，南姐，快点，小江。小江。 小心！小心！哎，妈妈，不如你叫我慢一点了吧？我下去。来，放手给我，没事吧，小青？来，慢点，慢点，来，抓住我手，抓紧了。
3: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0: 秉义，秉义，秉义，我的儿，秉义，你终于回家了，秉义，秉义，秉义，
1: 滚！
0: 哎呀，小满崽子，哎呀，看着我奶奶甩了你一身鼻涕眼泪，来，哥给你把衣服洗洗
1: 啊！不不不不不，着急。
0: 嘿，刚我多乐意伺候你一下，我就热脸贴你个冷屁股。秉义，秉义，秉义。
2: 病，
3: 小满少爷，把衣服换上吧。
1: 不换。
3: 你还是换上吧，要不然大爷爷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不高兴了。
1: 我就怕大爷爷看不见呢，好好教训教训那个目中无人的家。
3: 千万别，三奶奶有病，香平少爷又不听话，大爷已经够烦了，你们就别再让他生气了，啊。
4: 那三奶奶为什么把小满一会儿认成老官，一会儿又认成他儿子呀？唉，
3: 说来话长，咱们胡家虽然家大业大，可人丁不旺，长子辈的就只剩下长庚叔一个人，和香平少爷的爹一心要出去革命，没空打理家里的生意，于是就都死在了外面。三奶奶受不了，就疯了。
1: 那三爷爷家还有什么人吗？
3: 这房就只剩下香平少爷一个了。
4: 我说呢，哎，我说他怎么说话老阴阳怪气的？原来我们俩来了抢他风头了，
3: 才不是呢！村里的男孩子都想出去参军打仗，可大爷爷不肯，平时连个木头枪也不许留。香平少爷一来就带着大家去练武，你们一来，大家都没心思去了，当然不高兴了。他，
1: 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也想去。
4: 你参加什么呀？怎么一个个那么喜欢打仗啊？急着去送死啊？
5: 我看你们快快快点洗吧，吃饭时间快到了。如果吃饭时间不到的话，大爷还得罚我了。
4: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
3: 别担心，大爷特别喜欢你们，他总说双胞胎是吉祥之兆。从前胡家有过一代双胞胎，兴旺了两三代，几十年呢。
4: 原来是这样，我以为大爷爷是真的喜欢咱俩呢。
1: 我让他因为什么呢？只要有大爷爷，咱们就不受欺负。
4: 行了，你别贫了，赶紧收拾收拾，要不然小结巴又给挨骂了。快，
1: 我看你不让我叫他小结巴，你还叫。

0: 哎，长辫子姑娘，叫什么呀？
1: 我叫静妍，是三奶奶家的丫头。
0: 啊，静妍姑娘，你不能白给我洗衣服，赶明儿送你瓶香水。
2: 爸，我送她。
3: 不是你，是香料的香，喷在身上有香味的。
1: 不用了，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儿。
0: 不，我送你一瓶。

0: 我是不是长官？难道不听我的话吗？
1: 长官，您说的对，我们当然得听。可是您哪会做饭呢？
0: 我怎么不会做饭啊？我都学会烧火，怎么会做饭？
2: 叫你们给我，
0: 那是烧火呀！你这简直就是浪费柴火呀！你这，万一可千万不要，这个别大材小用了，您还是回长沙军部做您的参谋去吧。
2: 什么大材小用啊？
1: 我宁可在前线当一口风，我也不要耽误梅勇参谋。给我，
0: 我们这帮人那是伤风走困难，你这怎么一门心思要往前线跑呢？哎，给我，
1: 长官，这个火烧不好啊，咱可以重来。这饭做糊了，那没碗吃了呀。你看这个，毕竟咱这不是过家家，有钱您随便拿。哎，这个军粮都是有数的。您说要是糟蹋了一斤，这当兵的不得少一碗饭吃啊？
3: 烧壶怎么样啊？烧壶怎么样？烧壶赔给你们，烧壶怎么样？经理给我。
4: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哈哈，顾长官，我上战场了啊！哈哈。

0: 长官，长官，长官，师座来命令了。师座要派我去前线了。
1: 怎么可能？师座是调你去湘潭，让咱们马上出发。
0: 我说不去就不去。
1: 这可是战区司令下的命令，不去怕是不好。
2: 我去找司令。
3: 哎，长官，
1: 来不及了，恐怕我们现在哪都去不成了。
2: 怎么了？
1: 师座已经派人把咱的行李啊、私人物品全都运走了，就是让咱们直接去湘潭报道。

0: 爱过。
1: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省药监局领导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调研组。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深化与松山湖、紫金山、辽宁材料等实验室合作，加强领军人才团队引育，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力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促进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牢牢把握五个转变、五个更加注重，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实施好铁北地区改造升级第三个百日攻坚，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四根管等更新改造，下功夫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提升物业管理服务质量，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用历史耐心和绣花功夫建设管理好城市。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扎实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不断提升海洋渔业、化工、矿山等重点领域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渔船作业管理，紧盯休渔季特点，强化一港管船、异地监管，严厉打击三无渔船。要狠抓消防安全管理，紧盯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深入排查整治消防违规问题，扎实推进拆窗破网清通道。要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全面彻查风险隐患，持续抓好水库、堤坝、河道除险加固，以工程性措施解决城市内涝和防洪隐患，筑牢安全渡汛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了来锦调研的省药监局党组书记、局长田东泉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召集人兼秘书长韩文新一行。
0: 刘克武、孟华强对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指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锦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药监工作，全面提升药品监管水平，加快培育生物医药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希望省药监局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继续关心关注锦州发展，在生物医药科技创新、药品监管体系建设、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支持和指导力度，助力锦州高质量发展。 田东泉、韩文新介绍了全国及我省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情况和未来构想，表示锦州的区位、资源等优势明显，具备良好的产业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务实合作，统筹医药监管现代化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局，在全方位筑牢药品安全底线、全链条支持医药企业创新研发上形成强大合力，同心同向共促产业提质升级，共同为辽宁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专家赵文宇、赵群、我市领导王立民、曲晓明参加会见。7月23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市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有关要求，深刻分析当前我市统战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着力推动全市统战宣传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
1: 会议指出，各单位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统战宣传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客观认识我市统战宣传工作存在的不足。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全面提升锦州统战宣传工作质效，发挥机制作用，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单位协同联动、各领域分头落实的大统战宣传工作格局。要强化组织保障，形成做好锦州统战宣传工作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画好新时代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传递同心奋进好声音，汇聚团结奋进正能量，为全市统一战线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会议听取了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局、市工商联2026年度宣传工作安排汇报。
2: 7月23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培树英雄城市精神主题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我市4年间红色资源保护、文化传承、英雄精神培育及文旅融合发展各项成果。
0: 4年来，我市牢记嘱托将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作为重点工作，依托法治保障完善保护规划，完成全市100余处红色资源摸排建档，落地多项省级革命文物修缮工程，多处占

0: 已就址红色点位完成提质升级，辽沈站一纪念馆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入选全国红色基因库，全市红色阵地朝着规范化、精品化方向稳步建设。红色教育层面，我市创新展陈模式，借助 VR 体验、情景展演、专题展览、丰富宣教形式，多项展览入选国家省级推荐名录，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思政课堂与社教活动。 依托大数据、 DNA 比对、 AI 复原等技术，稳步推进烈士信息核查、烈士寻亲、英明捐课工作，以科技手段守护英烈荣光，传承英雄精神。我市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化红色加生态、乡村、滨海传统文化融合模式，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与特色文创产品，释放红色文旅消费活力。 各大红色场馆推行延时弹性开放服务，优化游客配套体验，同时整合宣讲、宣传、文艺创作等多方力量，推出优质红色融媒体作品，全网传播热度不断攀升。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辨识度持续提高。发布会上，参会单位分别做介绍，市文旅广电局统筹红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 完善配套服务，打造差异化红色产品，推动红色价值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市退役军人局改造提升烈士纪念设施，常态化开展祭扫、烈士寻亲、英明补课工作，厚植尊崇英烈的社会氛围。市教育局以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为切入点，搭建全学段育人体系，开发红色课程，组织研学实践，组建宣讲梯队。 依托家校社协同模式，将红色思政教育贯穿青少年成长全过程。辽沈战役纪念馆打造的红色思政剧目已完成多场高校巡讲，下一步将从内容打磨、队伍建设扩大覆盖三方面推进巡讲常态化。场馆将持续深挖辽沈战役精神内核，引领英雄城市精神培育，擦亮锦州核心红色名片， 为全市振兴发展注入持久精神动力。辽宁天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张慧深耕木深加工领域15载，他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依靠科技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严守绿色发展底线，用实干担当诠释了新时代党员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
1: 日前，张慧被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记者近日来到企业生产车间，张慧身着工装，正和技术人员围绕生产设备研讨工艺改造方案。作为企业管理者，他坚持下沉生产一线，常态化深入车间现场，紧盯工艺运行、数据管控等关键环节，将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落实到技术攻坚的全过程。
2: 我省木矿产资源储量丰厚，但产业发展长期停留在初级冶炼阶段，高端产品高度依赖进口。面对产业发展短板，张慧主动扛起党员攻坚重任，带头钻研反复试验，全力攻克产业卡脖子难题。
3: 企业多项关键技术突破，高端产品的顺利投产离不开张慧的持之以恒的钻研。张慧精准把控研发方向，牵头优化木酸铵的制备工艺，相继攻克结晶控制、纯度提升、连续化生产等核心技术，实现多款高端木产品自主生产可控。他带队建成国内首条国产化连续结晶二木酸铵单晶生产线，产品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项目创造直接经济收益10.3亿元，填补了国内高端木靶裁员料领域的技术空白。
1: 多年来，张慧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主线，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深度融合，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他积极推动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党员技术攻关小组等特色党建载体，创新推行党建加技术创新融合发展模式，还牵头组建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
4: 集聚党员骨干与技术人才，组建攻坚队伍，奋战在研发创新、生产攻坚、市场开拓一线。
5: 荣获辽宁省优秀党员，这个对我来言既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与鞭策。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将带领团队持续向木产业的高精尖领域进军，推动

0: 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同时我会毫无保留地做好传帮带，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青年技术骨干，以红色引擎赋能企业行稳致远，为辽宁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天桥人的全部力量。
1: 连日来，为确保秋粮稳产丰收，北镇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雨后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
2: 目前，北镇市农技部门已派出技术指导组20余个，深入全市各乡镇，通过田间课堂、微信群推送、发放技术资料等多种形式，将雨后田管技术送到农户手中。农技人员还建立了病虫害监测点，定期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病虫害早发现、早防治，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3: 受近期持续连续阴雨天气影响，田间积水偏多，土壤湿度大，昼夜节露时长，我市水稻、玉米、花生主要粮油作物病害快速扩散。若降雨持续，水稻的叶温、玉米的叶部病害，还有花生的根腐病呢及叶瓣病呢，存在呢扩散流行风险。我们呢需要抓住这个晴好天气，及时呢疏通沟渠，排除积水，开展呢统防统治、降湿控病，遏制呢病害的蔓延。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特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碌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

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生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先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利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解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您喝茶。慢点烫啊。大爷爷，那个香水您就别怪他了，都是我们非得逼着他要带我们去逛的，跟他没关系。
1: 我不问缘由，只问结果。难道他杀了人，说是别人逼的，就能免罪啊？
2: 大爷爷，我跟香水拍胸脯保证过，说出了事我们担着，跟他没关系。我这说到做不到，以后还怎么跟他玩啊？
0: 对啊，
1: 面子固然重要，但比起小命来一文不值。山里的路怎么能和省城的路比呀？摔断了胳膊腿那是小事儿，万一踩进了河边的地雷阵，这辈子你们就完了。忘了嘱咐你们了。哎，村里有些不三不四的伢子，组织什么队伍，点什么兵，你们不要跟着这些去瞎胡闹。小满，尤其是你。
2: 大爷爷，他们也就玩玩打仗游戏，哎，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没准。
1: 好玩？能把命玩丢的。
0: 就是，玩什么打仗游戏啊？喊打喊杀的多危险，一不留神伤了谁怎么办啊？
1: 香香说的有理，你呀，好好跟他学学。别家的孩子我不管，要是胡家的孩子，有人跟着瞎胡闹，我打断他的腿。
2: 那不香萍吗？
0: 他们俩干嘛呢？鬼鬼祟祟的，他身上是不是藏什么东西了？
2: 有情况。
0: 干嘛去啊？
2: 那边什么地方？
0: 据小修哥说，那边是柴房、粮仓那什么的。
2: 他们鬼鬼祟祟的，一定没干什么好事。走，下来去。
0: 哎，小满，回来吧，别去了。
2: 不是，你别跟着我。

0: 在那儿呢。
1: 都走近点。
0: 这山洞藏的可真好哎，上面还滴水呢。
1: 阴谋，肯定有阴谋。
0: 行了，别张口阴谋闭口阴谋的，你怕他们出事啊？他们出事你就开心了？
2: 快点，大家都快点。
1: 说的

0: 不会，你看咱们进来之前呢，我锁了不是家的胳膊，出去就抬头顶，脚踝里肯定藏了东西了。哎，
1: 走吧。
0: 哎，没有。
1: 干什么呢？干嘛呀？
0: 原来他们偷的是枪啊！这些枪不是为了打狗粉用的吗？
2: 他们从粮仓底下偷出来了，什么本事啊？
1: 哎，你干嘛？干嘛？哎呀，行不行？你别闹了，我怕出事儿。
0: 这我玩过，姐夫教过我。
1: 你子弹吧？
0: 没有。

0: 带几个人上山看看。
1: 是。
2: 说动我东西了？
3: 我没动你枪，我们真没动你枪。
2: 说枪了吗？
0: 小兔崽子！
3: 枪啊！怎么样？
2: 说动我枪，是不是动我枪？
3: 打人了是不是？
0: 小秋哥，小秋哥，
3: 小秋哥，
0: 我们跟他不是一伙的，他藏枪。
3: 对，我们俩一伙的。
2: 就你们俩这样子，倒贴我都不要。没错，枪是我拿的。
0: 香平，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非得把大爷爷气死，你才甘心啊？
4: 行了，都先跟我回去吧。
2: 不回。香平，
5: 送你到县城读书，都读成什么了？嗯，连我的话也不听了，还学会了偷，要你这种子孙干什么？
4: 大爷，您别生气。你要是真不要我，那就把我赶出胡家吧。
5: 赶出去干什么？去当炮灰啊？
4: 不是当炮灰，我要上战场打鬼子救国。
5: 救国，救国你也得先给我留下种。都像你一样的去当炮灰，所有的家都毁了，没有家哪来的国呀？
4: 我打仗不抗日，当了亡国奴，活着还有什么用？
5: 小秋，把他给我关进祠堂，让他自己跟祖宗交代，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再放他出来？
4: 我没错，
5: 还顶嘴！
4: 你要关就关吧，你关不住我。
6: 香水少爷，
5: 香水，你在祠堂里守着，他要是再跑出来，我打断你们两个的腿。 都是我上辈子作孽太多，这辈子讨债的都来了。
3: 大爷爷，您别生气了，香平哥他一定会想通的。
7: 大爷爷，依我看呀，就应该给他找个堂客，他就不想打仗了。
5: 嗯，还是你们两个懂事。

0: 知道怎么体谅老人家，你们俩跟我来。你们长大了，有些事情也不应该再瞒着你们。你们俩跟我来吧。 长空大伯也就是10多岁，学识过人，是全村出了名的孝子。我对他寄予厚望，准备好好的培养，把这一大家子交到他的手里，所以平时就对他过于严苛。你们奶奶心疼儿子，就对我有意见。一次。 我领他到园林谈桐油生意，他生病发烧也不吭一声。没想到走到半路上他就不行了，吃药打针都不管事。等我把他送回家的时候，他已经断了气。 长空死了，你们奶奶就觉得是我害死了他的儿子，就带着你爸爸长宁回到了长沙的娘家。唉，几十年了，他就算过得再苦再难，都不肯回来。
1: 我每年都派人到长沙去，想把你们接回来，继承家产。可是人怎么去的？又怎么给我轰回来？
2: 长沙都烧成这样了，奶奶都不肯回来，何况太平时候呢？我明白他是怎么想的。
1: 当初他叫他回家来，我就不同意。唉，他就一直记着，觉得是我瞧不起他们母子。
3: 奶奶凭了一手好手艺，把我爸爸送到了读大学，也让我们这些女孩上了学呢。提起胡氏奶奶，大家都举大拇哥夸呢。嗯。
4: 哎，他们走了多久了？
5: 这才刚走呢。哎，
4: 这一座城吧，烧成了灰上了天，要几个月才落得完呢？你一边擦，它天上一边掉，擦了也白擦。
5: 哎呀，奶奶，你看看这小家伙，天天到处乱蹭的，我也没办法。
4: 哼，跟双胞胎小时候一模一样。
5: 那个时候，我天天追着屁股后面洗衣服，热天还好，一到了冬天呢，不止一双手吧，全是血口子。
4: 所以奶奶啊，你现在应该享他们的福了。
0: 是啊，我好不容易把他们两个拉扯大，我还没享上福呢，有人就想抢。哼，
4: 没那么容易。
0: 你们奶奶确实是有本事。
4: 养了几个好孙子，尤其是你们两个，人长得好，聪明，懂事，孝顺，我喜欢的不得了。嗯，
0: 大爷爷，我们之前一直没能来看您，真是对不住了。嗯，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土都埋到脖子上了，过去的事没什么好计较的。 就是有一件事，我放心不下，你们都看到了。胡家本来就人丁不旺，再加上年轻的还死在我前头，我没法向祖宗交代呀。
3: 大爷爷，您别想这么多了，咱们回去吧。嗯，
1: 啊，
4: 我们回去吧，大爷爷。
1: 回去吧。

0: 这都是命啊，我也没有办法，只能留一个算一个了。小满啊，我们家大业大，足够你一世吃穿不愁，留下来吧，别学他们一门心思的往外跑。嗯，哎，你看他干什么呀？香水不争气，香瓶又不务正业，年轻这辈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你不出来承担，难道我还交给别人呢？长沙的房子虽然好，但那些都姓薛，你们算是寄人篱下。你们姓胡，只有这里才是你们的家。
1: 胡大少爷，倒是说句话呀。
2: 奶奶还没回来呢。
0: 等你接了我的班，掌管了胡家，再把他们接回来，啊，让你奶奶享你的福。
2: 舍得长沙吗？
0: 那有什么舍不得的？长沙那么乱。
1: 大爷爷，他呀是舍不得长沙的妹子。
2: 就你多嘴，我舍不得妹子，你还舍不得你那小男人？
1: 什么小男人？那是我未婚夫。
2: 人都死了，你还能为他守一辈子寡呀？
1: 我们两个根本就没结婚，要不是那场大火。
0: 可怜的孩子，别难过了，啊，大爷爷再给你找个好人家。
1: 大爷爷，我们不是那意思，您就别操心了。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嗯，不用你操一点点心，放心吧，大爷爷，我心里有数。
2: 哼，他把你嫁人了，
1: 都怪你，都怪你。
2: 你哪里？
3: 赵满啊，嗯，你说刚才大爷说的不是认真的吧？
2: 怎么不是认真的？老人家呀、啊，都喜欢乱点鸳鸯。上次从奶奶那儿，全家都逼着你和盛春去结婚。
3: 那怎么办呀、啊？咱们要不赶紧回长沙吧？啊？
2: 着什么急啊？心里有人。可你的心上人在前线打仗呢，你鞭长够不着啊。
3: 那鞭长莫及也罢。哎，过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什么鞭长莫及啊？什么前线打仗啊？小胖小子，
2: 害羞了吧？心虚了吧？气短了吧？谁吆谁乱套，谁脸红谁。
3: 去，再说一遍，我这么我打你啊！啊！
2: 不可能，不可能！我跟你说啊，这种事儿，大爷一人怎么可能做主？就算他不问你，也得问问奶奶和爸妈吧。他再怎么独断专行，也不能乱了规矩，啊！连父母都不通知就把你给嫁了。
3: 对呀、啊，反正奶奶肯定不会同意的。
2: 就是，再说了，大爷现在正愁找不着机会跟奶奶和好呢，他不敢做得罪奶奶的事儿。
3: 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松了口气，刚才真把我吓一跳。对了哈，胡小满现在做了大少爷了。这说话也利索了，脑子转得也快了，是吧？
2: 别提这事儿了，奶奶知道啊，肯定得气死。
3: 你知道奶奶生气，你还敢乱答应？
2: 我哪答应了？你说长这么大，突然变成了有田有地有铺子的大财主，谁不都得闪一阵子吗？
4: 香江小姐，香江小姐。
1: 爷，你怎么来了？不在家看这香瓶、
2: 啊？还是我们这儿好玩吧。
4: 小满少爷，我想求你帮个忙，可是香瓶少爷不让我找你们，你们可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2: 他不让你找我，那这忙我帮，一定帮。
1: 一句正经的话都没有。哎，静言，咱们都是一家人，别那么客气了。只要我们能帮上的，一定替你去办。
2: 远了不敢说，在湘潭胡家村这一亩三分地儿，没有能难倒我的。
4: 其实也不是说。

0: 大事儿，你们能不能帮我去跟大爷爷求个情，让他把香平少爷放出来？
1: 又是为了那个刺猬头啊？
2: 静言，这个事儿吧，不是我们不帮忙。依我看，这是香平自作自受。他要好好在家待着，不去偷枪，大爷也不会罚他呀。
0: 那他溜出去又不是贪玩，更不是做坏事，不应该受罚的。
2: 他这不做坏事比做坏事更可怕。你想想，战场上这枪炮可不长眼，他要去了没能回来，撇下三奶奶一个人，那怎么办啊？我奶奶就是因为我大伯的事情伤了心，才和老家这边的人啊不相往来的。
0: 小满少爷，
1: 走吧。
0: 哎，走吧，走吧。
1: 走啊。
2: 我看你啊，真是无药可救。我以为你心里只有金凤一个人，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变心了。
1: 哎呀，我那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怎么扯到金凤身上了？
0: 香香小姐，
2: 哎，得了吧！我看你啊，这么漂亮妹子，你还能拔刀吧？
1: 哎，
3: 你们可来了，他都把我骂死了都。
4: 你们两个狗皮膏药，怎么到哪儿都甩不开啊？滚远点儿！
3: 我们是来找香水玩的，又不找你，激什么动啊？
5: 是不是静言？
4: 吴小满，我告诉你，你敢碰静言一下，我出去揍扁了你。
3: 等你出来，静言妹子早嫁人了，要揍我的也是她的老花，轮不到你。
4: 吴小满，
3: 你别开玩笑了。
2: 哎，行了行了，别砸了，你砸有什么用啊？这外面上着锁呢。你呀、啊，还是好好听听我们劝你吧。
3: 嗯。
2: 你现在呀、啊，去给大爷爷磕头认个错，跟他发誓再也不动参军打仗的念头。
4: 弄了半天，你们是给大爷当说客的。
3: 他们是来帮你想办法的。
4: 香水，你傻呀？他们是大少爷大小姐的，只是想看我笑话罢了。
3: 哎，静言，信不信？你跟我接个吻，我保证你们家香平少爷在这木门冲出来的。
4: 胡小满，
2: 接吻。
4: 出去。
2: 接吻是什么呀？行了，什么时候了还有这心思呢？一件正经事儿都没有，你们再这样吵吵嚷嚷的，大爷爷待会儿知道了，咱们都得倒霉。
3: 那怎么办呀？给他出主意了他不听，非说咱们是来笑话，我能怎么办？
0: 香平少爷，你就说两句软话吧。
4: 我没错。
2: 你认个错也不会掉块肉。
4: 我没错。
3: 没人说你错，可你不认错，大爷就不放你出来。在这个小黑屋里关你个十年八年的，你也没有脾气。等鬼子把桥湖南都占了，你出来还有什么用？我姐夫常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但这句话呢，还有后半句。这个人呢，不愧一辈子在屋檐底下待着。等有一天自己盖一间大房子，棚顶高高的，就不用低头了，知道吗？都说你是全村最聪明的，不会连这都不明白吧？啊，
4: 静言，
0: 哎，
4: 你去替我给大爷带个话，说我想通了。
0: 好，我这就去。
3: 等等，刚才还宁死不屈呢，没过半天就好了，大爷肯定不信。
2: 那怎么办啊？
3: 这样，香水，你去跟大爷说香平少爷病了，先给他放回来治病。行，我等等。胆子太小。静言，还是你去吧。
0: 我也有点怕。
3: 这是救你们家香平少爷，你要再怕就没人能行了。
0: 行，我去。
3: 香平少爷，装病不用我教你了吧？
6: 大爷爷，县里的掌柜有事脱不开身，

0: 送信来说，这军队又来谈买军粮的事儿了。
1: 这事没得商量。
0: 我觉得他们跟别的驻军不太一样，在街上买东西呢，也从来都是客客气气的，也不拖不欠，也没有说强压价。
1: 我也没说不卖给他们，我不是叫你。

0: 每次买米不是这套说辞，嗯，你上次又不是不知道，米仓刚从我家出来，转眼间就进了黑市，哼，口口声声说抗日抗日，其结果呢？韩复榘跑得比日本人还快，把整个山东他拱手让人。再看看眼前的长沙，日本人还没有来。
1: 结果被自己人收了个干净。你就告诉他们，最多500担，多1厘米都没有。可是，那县城的米店虽然表面上都在看咱们家的动向，其实心里还是想卖给他们，支援他们抗日嘛。咱们这么坚持不卖，这市面上已经谣言四起了。有人说，反正说的挺难听。
0: 他们说什么？
1: 他们说。
0: 说咱胡家想趁乱发国难财，甚至有人还说胡家想把米留给日本人。日本人来了，我就一把火把他全烧了，1厘米不给他留。要是再有人嚼舌头，你就把他领到这儿来。
1: 来看看胡家祠堂的那些牌位，都是20几岁的孩子，哪个不比几千担米金贵呀？大爷爷，您别动怒了，那我现在就去给掌柜的传话，把您的意思告诉给他。等等，小秋啊！
2: 哎，大爷爷，您还有什么吩咐？
0: 小秋啊，哎，你觉得香香这姑娘怎么样啊？挺好的。嗯，香香和小满这两个孩子都不错，尤其是香香，难得的聪明有主见。小满淘气了点，男孩子嘛，以后会变的。最主要的呢，是他的心。
1: 始终能想着咱胡家。依我看，香平要是不争气，他们两个将来可以接替我掌管胡家。大爷爷，你说，这小满是咱们家的后代，这做接班人那是天经地义。这香香毕竟是个女孩子，早晚是会嫁人的。
0: 所以说呀。 得想办法把他们两个留在湘潭。您的意思是？
1: 小秋啊，既然你觉得湘湘不错，你就把她娶过来。将来你在全家做主，说话也有分量。嗯？怎么？你不想娶湘湘？大爷。
0: 你说，我是一个乡下人，只怕人家香香看不上我。哎，你说你这孩子，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就和我的亲孙子一样，没有人瞧不起你，也不敢有人瞧不起你。香香是在城里长大的，喜欢洋派，这有什么呀？明天你也买2身洋装穿穿。 不比城里的大学生样子差。可，
1: 大爷爷，咱这事儿是不是应该征得香香的同意啊？
0: 嗯，一个女孩子家，婚姻大事哪有自己做主的份？就这么定了。至于小满，我看静言不错，模样漂亮，性子也温顺，他俩般配，就他们俩吧。
1: 大爷爷，那咱这件事儿是不是应该跟长沙城的石奶奶还有长宁叔他们通报一声？那万一老人家要是不同意，再到乡下来大闹，这可不太好吧？
0: 就怕他不来呀。就这么定了，有什么事，我担着。只要胡家不散，拆了我这把老骨头，都成。
2: 没想到我们发现了啊，那正。

0: 这儿还没一个精通的，这歪门邪道你比谁都行。
1: 我这就是干正经事儿，
2: 就刺猬头那个臭脾气，惯着他早晚得出事儿。咱们都被姐夫关过紧闭，这滋味你知道。
0: 那你可以劝他不要总想着离家出走出去打仗啊！你为什么叫他撒谎骗大爷爷？你就是想偷着把他放出来，是吧？
2: 知道还问？
0: 哼，我还知道，你呀、啊、想让香萍替你杀出一条路来，你跟着这条路一起跑，是不是？嗯。
3: 我跑了，我跑了，
4: 怎么了？
3: 出大事儿了。
5: 大爷怎么这么霸道啊？跟你找个婆家也就算了，你把我也烧上了。
3: 叫你刚才幸灾乐祸，现在跟我一样了吧？倒霉了吧？
4: 怎么办啊？我不想嫁。
5: 不过话说回来，静言，我哪点不好啊？你就这么不想嫁我？
4: 嗯，没什么不好。
3: 再不正经，小心我进你老底啊！都火烧眉毛了，还有心思开玩笑呢？
5: 你说怎么办？
3: 跑。
5: 往哪儿跑？
3: 回长沙呀！既然大爷爷对咱们这么无情，咱们也没有必要给他留面子。咱们先回长沙，奶奶知道了也不会不高兴的。
5: 对，那咱快走。
4: 你们怎么跑啊？
5: 你能帮我们偷辆驴车吗？
4: 驴和马都是小秋哥亲自喂的，少一撮毛他都能发现，从他眼皮子底下什么都偷不出。
3: 那就干脆跟他摊牌，求他帮忙带我们走。
5: 算了吧，你这么一个大美人嫁给他，他敢放你走？
4: 其实小秋哥心里已经有人了。
3: 谁啊？
4: 就是在咱们胡家帮工的水兰姐，她跟我最好，偷偷告诉我的。
5: 不是，那他干嘛答应这婚事啊？
3: 对啊，
4: 他是大爷爷捡来的孩子，从小最听大爷爷话。香萍少爷说他愚孝，就算是大爷让他去杀人，他都肯的。
5: 胡家怎么全是这种怪胎呀、
3: 啊？要我说，没驴没车又怎么了？咱不有两条腿吗？大不了，走回长沙。
5: 啊？
3: 你想留在这儿娶她吗？
5: 不想。
3: 那就赶紧回房间收拾东西。
5: 嗯。
3: 你想嫁给他吗？
4: 不想。
3: 那你就得听我的，知道了吧？
4: 这样行吗？我可从来没说过谎。
3: 没问题，一回生二回熟嘛。再说了，你这算是做好事儿，你不光救了我们，也救了你自己的。这最主要的呀，你救了你们家香萍大少爷。嘿，有时候说谎啊也是能救人的。
4: 香香小姐，没想到你比小满少爷还要像诸葛亮，他慌了你都没慌。
3: 嗨，这不都跟我们家姐夫学的吗？被这世道给逼的呗。我不跟你说这么多了，你现在啊赶紧跑出去，记住啊，一定要哭得惨一点，越惨越好，要想办法把大爷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香萍哥身上，我们逃跑呀也就容易很多了啊。我看你这样我还是不放心，你这样你给我哭一，我先看看啊。嗯，真一点。
4: 我哭不出来。
3: 你这样不行啊。也等一下，走走走。知道这是什么吗？清凉油。我告诉你啊，抹上它，我保证你哭三天没问题。哎呀，对，流出来流出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行吗？是不是沙沙的感觉？
4: 嗯。
3: 来，记住了，你告诉香萍哥，这事儿一定得保密，我们就算扯平了。赶紧去吧。哎，别老揉眼睛，小心点脚底下。
4: 知道了。

0: 行了，孩子，把话说清楚。江平怎么了？
1: 上吐下泻，臭氧脚疯的。
0: 我没听说过他有这个病啊。哦哦，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看见他一直躺在地下，满嘴胡说八道，声音吓死人了。
1: 那赶紧请大夫啊！
0: 您把房门都堵死了，我们所有人也没有钥匙，也根本就出不来呀。
1: 是三奶奶。
0: 大爷爷，下面上面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三奶奶这房就绝后了。
2: 你胡说什么？

0: 你看看你，刚走几步道啊，摔几个跟头了，前面路怎么办？我才没摔跟头呢，你不也是？老长沙也变成光溜溜、暴露头才。
1: 少说几句话，留着力气走路吧。要不是你，我早翻过这个山头了。
0: 五十步笑百步，你也好不了哪去。
1: 我好歹能坚持。 你呢？刚走几步道啊？脚脖子快断了吧？没有我，你可怎么办？哎，
2: 干什么啊，大屁股？
0: 上来吧，还有大理参拜请你啊！我自己能走，跟我还客气什么呀？你走的那么慢，这扎古这成亲，我反正不怕。这个静言虽然不是金凤，但也挺漂亮的。你可就惨了，从此以后要拴带胡小秋的腰带上过日子了。
2: 快走，快走！告诉你，到了长沙。
3: 我这腰上的整条线都知道，你看见鬼子吓尿裤子的事儿。
4: 尿了我，你说你这样，谁敢娶你？
2: 别废话，懒骨头，驾，驾，
4: 钱那么沉呢你？
2: 啊，驾，
4: 驾。滚！滚！老右，转！哪是右哪是右？左右都不分吧？
5: 啊！把衣服都整理整理啊！他们是干什么的？啊，报告长官，这些是刚刚应征入伍的新兵，我正准备带他们去师部报告呢。
4: 新兵？投那么低干什么？看到老长官不会打招呼啊？
6: 长官，
4: 长官，
5: 你不是说他们是新兵吗？
4: 长官，这确实是新兵啊。长官，我们是调动。调动？调你们来干什么？该上火是？别笑，
5: 长官，我不当伙夫了，我现在是投弹手。
4: 我是机枪手。你当机枪手？你这样的人上阵地的话，不知道害死多少人。他们两个之前是伙夫。
5: 为什么现在进了战斗序列，你们怎么安排的？你要不说的话，我自己去查了。
4: 哎，长官，你可千万别，我世道艰难，我们俩就是混俩钱花，我家里还有好多苦的人等着我们养活呢，长官。
5: 长官，我还有老母亲，还有所有老爷子。
4: 哎，你们两个还不赶紧上长官道歉？
5: 对不起，长官，对不起，长官，对不起。
4: 怎么回事，长官？
5: 这事儿我最清楚了。路上慢慢的。

0: 什么呀？
1: 哎呀！
0: 你赶紧起来！
2: 走！
3: 你这歇够了！我背了你一大耳朵，我都要散架了。
2: 我要有力气，我就背你了。
0: 赶紧的，你想让大爷爷把咱们抓回去关起来啊？
3: 我舍不得。
0: 得了吧！
4: 江江，小马，
0: 兔子，
3: 怎么是兔子的呀？怎么又追来了？

0: 爱过。
1: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7: 了，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了，什么味儿？
8: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西郊去入高山。
4: 爸，你要拔？
6: 我拔哪个呀？我拔。
4: 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长官，刚才那两个当兵的，就是兵贩子找来的替死鬼，这个每个部队都有，不稀奇。
1: 替死鬼，替谁死啊？
0: 有些有钱人呢，舍不得儿子，就找人花钱冒名顶替，到战场上来当炮灰。
1: 为了钱，连命都可以不要。
0: 嗨，您看老高和小毕那样的，像是亡命徒吗？我敢保证，只要枪一响，他俩窜的比兔子还快。

0: 地雷，你吓唬谁呀？当我没见过呢？我姐夫用地雷壳子做过夜壶，
1: 我真没骗你，前面三步就是一个雷，千万不能踩上，一踩上命就没了。
0: 别听他，走，
1: 别都快回来，
0: 走啊。
2: 小晴，
3: 我好像踩着了个东西。

0: 还真像个野狐。
1: 香香，香香，香，你别哭，别哭。香香，你别害怕，你别哭啊！我现在去找埋雷的人，你千万别动，小曼看着他别动，你也别动啊！
2: 小
1: 曼，你在这看着，我一会儿就回来，你千万别动啊！
3: 真是奇了怪了，这其他县城的商家店铺都一心支持抗战，抢着送米送货上门，就唯独湘潭这个地方，这个胡家的掌柜啊，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还把我们带到他们的米仓，说只有这几百担的存粮了，再逼他们那就是仗势欺人。
4: 那能不能是他那真没有那么多存货了？
3: 怎么可能呢，这胡家在全县可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少说也有几千担的压箱底啊。
4: 好了，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3: 是。
4: 顾秀梅呢？
5: 长官，部长官去河边查看伤亡了，
4: 等他回来让他到这儿来一趟。
5: 是。
1: 长官，救命啊！
6: 怎么回事？
1: 前面有人误闯雷区，踩上地雷了。
5: 快带我回去看看。
1: 来，长官，快！
7: 我不想死了。
1: 长官，就是他们！
8: 顾长官，救命啊！
4: 顾长官，救命！
7: 救命！
6: 长官，看来您跟那个胡家还真是有缘呢。
9: 别多嘴，把刀给我。
6: 长官，这恐怕有点麻烦，要不咱等公民过来吧。
9: 等你把公民找来，他们两个早就坚持不住了。你在这等吧。
7: 吴春明，你干什么呀？你别逞能，你会不会拆地雷啊？吴春明，
8: 还是等公民来吧，我们再撑一会儿。
9: 我比公民专业。
7: 又吹牛！
9: 你们两个千万别动了。

0: 小满，你没踩到地雷，你先走。我不走，我死也死一块。
1: 说什么呢？你家里男丁，家里还有几个女长征军在呢，你不能死。
0: 快走啊！再去我没法排雷。
1: 什么？
0: 慢点，我
1: 看着。
0: 怎么？见他点。 别动啊！

0: 好，现在按照我说的做，把你的脚抽出来，啊，慢慢离开，记住啊，一定要慢啊。
1: 我死了你怎么办？
0: 我会有办法的。
1: 还是你走吧。
0: 我会有办法的，快点。
1: 你怎么那么傻呀？你为了我死不值当的。
0: 放心，我死不了的。这种反哺阴雷啊，威力不大，目的不是要致死，而是让人致残。别哭了，相信我，按照我说的做，保证你没事的。一定要慢啊，慢慢抽出来，不要慢，慢，慢慢抽出来。好，离开，离开，
2: 把手给我，
0: 看好脚步，看好脚下。
1: 不行，不行，那我走了，你怎么办啊？
0: 好，好，离开这里，离开这里。路人王，快走掩蔽物。
3: 小马，小马，好难受，我这边怎么脱身啊？啊，
0: 只能在爆炸的一瞬间把他躺下，躲开杀伤角度。
3: 那太危险，我全名。

0: 你怎么没事啊？你家怎么了？怎么红了？刮出血了？是没事，坚持点，坚持点。
1: 我大概啊是跟你有缘吧，走到哪都能碰到你。吴大小姐，你的鞋。
0: 还能坐火车吗？穿上以后跟我走。去哪儿？你难道不用解释一下，你们为什么会误闯雷区吗？
1: 解释当然解释，就是他，我们家人逼着我跟他结婚，逼着另外一个女孩跟小满结婚。
2: 我们两个不从，他们就把我们关起来，不给我们饭吃。啊、我们实在受不了了，我们就逃婚了。对，不是，香香没有的事儿，你别乱说，行不行啊？吴
1: 大哥，你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我们要回去死定了。
2: 长官，没有的事儿，你别听小孩子家乱说。
1: 那
2: 你为什么要带着一群人追他们两个呢？
1: 他们逃婚，
2: 你看，
1: 承认了吗？嗯。

0: 先吃饭吧，一会儿天凉了，鞋可以待会再修。
1: 不修好鞋怎么走路啊？
0: 你还想去哪？

0: 用胶带回去啊。
1: 难道你会派车送我们回去吗？
0: 事情还没搞清楚呢，你家里的人躲在事务门口还要人呢。
2: 还不够清楚啊？还要怎么清楚？他们就是抓我跟香香回去成亲的。
1: 我问你，假如有人逼你娶一个你刚刚认识几天的女孩，你会娶她吗？难道你不会逃跑？
0: 逃啊，当然逃。可是你这么一逃，差点丢了性命。
1: 你刚刚认识我的时候就该知道，我就是这样的。我肯定会逃，就算我踩在雷点上被炸死，我也不嫁。
0: 先吃饭吧，需要帮你收。
2: 哎，顾太后，你不会让小秋把我们抓回去吧？
0: 你们不顾一切的豁出去，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很少人可以做到这一点。至于要不要把你们送回胡家，这得看我的心情。吃饭。
1: 你有没有觉得顾清明也有不讨厌的时候啊？
2: 你，顾长官吃醋了。他听说大爷要把你嫁给别人，一定很生气，说不定啊正找小秋哥算账呢。
1: 你瞎说什么呀？我跟顾清明上辈子是仇人，这辈子是冤家，他怎么可能吃我的醋？
2: 嗯，冤家就对了。姐姐说呀，他跟姐夫也是冤家。
1: 行了，吃你的饭吧。
2: 脏不脏啊？
3: 长官，刚才想找您去的。
0: 啊，那个胡小秋和他带的那帮人哪去了？
3: 啊，他们开始死活都不肯走，就堵在门口。结果师长刚好经过，碰到他们了，就带他们问话去了。
0: 那正好，省得我去汇报雷区爆炸的事情。
3: 可是师长刚才派人来让我通知您去见他呢。
0: 好，我知道了，把这鞋拿去修修。
2: 哎，修鞋？我哪会这个呀？
4: 自己想办法。
5: 报告师长。呀，小顾啊，来来来，坐。你真是员福将啊！
0: 发生什么事了？
6: 你知道，你救那对双胞胎他们是什么人吗？
0: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是长沙裁缝铺胡家的孩子，他们的姐夫啊叫薛君山，是省城内有名的地头蛇。
6: 你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他们的老家就在湘潭，刚才堵在门口不走那帮人，就是他家老太爷子派来的。
0: 什么老太爷？
6: 湘潭姓胡的大户人家呀。不卖给咱们米，那个米店就是他家开的。所以说你是福将啊。我正愁着对这个胡老太爷怎么下手呢，你就把他的孙子孙女给救了，真是天赐良机啊。对了，你今天晚上任务就是把这两个孩子看好，明天一早送回村去。等见到胡老太爷一定要多说几句好话，劝他积极抗战，把他家米仓的粮食啊多卖给咱们一些。
0: 申屠，你要我去要米啊？这事我可干不了。
6: 别谦虚过头了，学得虚头巴脑的，能干就是能干，这还能比阻击日本装甲师团难吗？
0: 不行，我已经答应他们了，明天要送他们回省城。
6: 这是为了抗战，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几十里外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拼命，就等着粮食填饱肚子呢。你就是撒一次谎，做一次违心的事儿，又能怎么样？
0: 我
6: 执行命令。
0: 师傅，师座。

0: 干什么呀？你吓死我了！马上跟我走。
1: 马上，不是明天早上天亮再走吗？
0: 情况有变，现在就要走，我在外面等你们。
2: 哎，
3: 顾清明，你这样会被处分呀？
2: 这地界有单区，有没人更安的，谁能把他怎么着啊？
3: 不行不行，
2: 拿东西。

0: 哪儿啊？不是长沙吧？那个朋友把我送回来了。
1: 顾大哥，这村口那条路你走错了。
2: 没错。
0: 知道了。你说让我回长沙就缓兵之计是不是？
1: 顾大哥，妈妈把你当英雄，那么相信你，是不是小舅哥许给你什么好处了？
2: 没错。
3: 我会让你得逞的。
2: 哎，就算你想离开这个村子，凭你的双脚，你走不到长沙的。香香妹子，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这是师座的命令。
0: 你跟你们师座一样，背信弃义，没有廉耻心。顾清明，你说过你要保护我的，你说过我们是用性命来换取自由的，那你为什么要毁掉我们的自由？这是我第一次那么信你。你为什么要骗我？
2: 小小妹子，你就别怪我们长官了，他也没什么办法，这确实是我们师座的命令，军令如山呢。
1: 你们长官是什么人？师座的命令他只要不想服从，谁也拿他没办法。
2: 我们这也是顾全大局啊，
4: 不用跟他们解释了。
2: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不对。
1: 你们师座为什么要那么做啊？
2: 为了粮食。
1: 我们还不如一口吃的。
5: 渡口也没有吗？他们去长沙了，
6: 码头老板说没有见过他们。
5: 那他们两个能去哪儿呢？你们多派几个人，把周围好好的再检查检查。
7: 是。
8: 大爷爷，香香小姐和小满少爷回来了。啊，
5: 还是小秋这孩子办事利落。
8: 不是小秋哥送的。嗯。
2: 胡老先生，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新成立的第五军。
5: 多谢这位

0: 官，把我的两个小孽障送回来，大恩不言谢，老朽特备了薄礼，请不要嫌弃。
1: 保护平民是我们军人的本职，胡老先生不用太客气，这礼我就不收了，我只求您一件事情。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为米店的事。
1: 没错，现在前方战事正酣，后勤能不能供应上直接关系到战局，所以我想请胡老先生。
0: 长官能亲自登门，老朽受宠若惊，我们全家略备薄酒表达感激之情，请长官一定赏光。至于生意上的事，以后再说吧。
1: 胡老先生，长官，还请先去客房休息片刻，我们这就派人去准备酒宴，请。
2: 少爷、小姐，老太爷叫你们赶快出去，给客人敬酒。客人？谁啊？就是那个把你们从地雷阵里救出来的顾长官。
3: 顾清明？他现在居然还有脸留在我家？
4: 小点声，我赶紧想想办法逃走吧。
3: 怎么逃啊？这外面五步一哨十步一岗的，连苍蝇都飞不出去。

0: 怪不得，香香和小美要逃婚，这老爷子啊，独断专行，他安排的婚事怎么能行呢？嗯，你是没看见，就香香妹子那俩眼珠子都快粘到你身上去了，她不逃婚才怪呢。
1: 长官，我是说真的，你别看咱们湖南妹子个顶个的辣椒脾气，冲得很，可她要是爱上你，绝对会死心塌地的只对你好的。
0: 好了。
2: 小姐，你们别放下，别放下！别放下！别放下！别放下！别放下！别做傻事！这么多人，你放开我！
3: 顾清明，你是不是特别恨我呀？把我送回火坑不说。
2: 他让我当这么多人面前出丑，
4: 你想威胁谁啊？啊？你想拿这把剪刀戳你家老爷子的脑门，还是戳你自己的？就算戳了，能管用吗？
2: 管用不管用，我也得试试看。
4: 你胡闹！
2: 你才胡闹呢！大爷要真的让我嫁给小秋哥的话，那我就死在这儿，没剪刀了，我还有绳子，大不了就上吊自杀。
4: 我从山上跳下去。你听着，你的事情我会替你想办法的。你会想办法？我要再信你的话，我就是个傻子。
2: 胡老爷子给我军粮，我就给你自由。
4: 你一个堂堂的高衙内，几粒粮食都要不到，你骗鬼去吧！
2: 胡湘湘，
4: 你用点脑子行吗？你的姐夫。 还有那位堂兄，都在前线上，你要他们饿得肚子上战场。我们第五军才刚刚组建，军务繁忙，我要是不喂粮食的话，我会巴巴的把你送到这来吗？

0: 你说顾清明会想办法，什么办法？他
1: 呀，就会耍横，遇上比他更横的大爷爷，他能有什么办法？
0: 他呀，他就是想先把你稳住，才想打爷爷邀功。
1: 他要是真这么干的话。

0: 那我就恨他一辈子。
1: 哎，香瓶呢？
2: 大爷不是给他放出来了？
0: 刚才我看见他还在院子那儿溜达呢，他肯定是听说大爷要宣布婚礼的事情，所以一阵风跑了。
2: 成天嚷嚷个山脚，手头参军大鬼子，还不是遇到事就缩头躲起来？就这胆量还上战场啊？
3: 各位乡亲父老，坐坐坐，都坐都坐都坐都坐。今天请大家来，一是为了答谢顾长官对我家孩子的救命之恩，二来呢，有两件喜事要宣布。大家都知道，我们胡家在长沙的双胞胎，懂事、聪明，也应该到了成亲的年纪。老朽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两门亲事。
4: 等等。
3: 你这是干什么，
5: 大爷？你不能就这样把静言嫁给胡小满。
3: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呀？这不关你的事。
5: 这事儿跟我有关系。今天正好各位乡亲都在，我有个事儿要告诉你们。我胡香平喜欢静言，我要娶她，让她当我的女人。静言也喜欢我。她也一定会嫁给我的。
6: 我的乖乖，我就说她对静言有意思。
3: 静言，这是真的吗？
5: 还有小秋哥，他也不喜欢香香。
3: 秋秋，这也是真的吗？
5: 小秋哥，你忘了我跟你说的话吗？像个男子汉一样告诉大爷。
7: 大爷爷，其实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就是水兰。
3: 那也不行，儿女的亲事得由长辈说了算，自己看上谁就娶谁，想造反呢？
5: 大爷，你也别激动，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些事儿你也不会答应的。你要再一意孤行的话，我就带着静言离开这儿，找个地方过日子，一辈子都不回来。
3: 小兔崽子，你想跟大爷爷叫板是不是？啊！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还嫩了点儿。我现在就把静言关起来。她是我胡家买来的丫鬟，我把她嫁给谁也不会嫁给你。
5: 大爷，你关注他的人，你关不住他的心。你就算把他嫁到天涯海角，我也照样把他抢回来。
7: 你，香平，
3: 伤风败俗。
7: 大爷爷，您别生气了。
3: 各位乡亲父老，胡某管教不严，养出了这些孩子，不孝啊！今天的酒宴就到这儿，扫了大家的兴，胡某改日一定给大家赔罪。

0: 顾长官，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在湘潭组建的军队，打不打鬼子？
1: 不但打，还打得过。

0: 我也不想让人戳我的脊梁骨，说我胡家不懂敢闷。如果我再发现你们采购的军粮在黑市上售卖，到那时候，你一粒米也别想从我胡家拿去。
1: 放心吧，胡老先生，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胡老先生，关于胡湘湘的事情，我想，
0: 顾长官，我答应的事情我会兑现。关于胡家的私事，就请你不要再管了。

0: 大爷有没有取消婚事啊？
1: 怎么可能？大爷爷说你们俩要是不答应，就不让你们出胡家大门，直到点头为止。
2: 那我就死在这儿。
0: 那怎么办啊？

0: 陆少先生，不好意思啊，又再次打搅您了。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跟您相商，关于香香还有小满这两个孩子啊。嗯。啊。你我已经给你了，我记得我说的清清楚楚。胡家的事情，用不着别人来插手。
1: 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请回吧。
0: 胡老先生，您误会了，我来呢是要跟你谈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啊，我跟香香早就认识了，当初我们还相过亲呢。嗯？
1: 什么意思？
0: 哎，胡老先生，那我就不瞒您说了啊。
1: 其实我对香香啊，一直都有好感。我相信啊，他对我也是一样的感觉。这如果胡老先生一定要帮香香择婿的话，我希望胡老先生慎重考虑一下我。啊，
0: 顾长官，我是老了，可是我不糊涂。
1: 胡老先生，我没跟您开玩笑。我跟香香相亲的时候，长沙的胡家也都知道了。如果您不信的话，可以派人去打探。
0: 胡老先生。

0: 我们还要去另外一家，不便久留，请节哀。
1: 长官，长官，长官，我哥呢？我哥埋在哪儿？
0: 小兄弟，对不住，运输不便，就地掩埋。你们能不能再想想办法？长官，对不起，前线正在激战，我们也没有办法。
2: 那您能不能给指一个具体的位置？打完仗了以后，我们再去捡骨。
0: 他们全部葬在福林铺。
2: 我得去一趟。顾家的子孙死在外面的太多了，能捡回来一个算一个。
0: 他们守的是笔架山最前线，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就算去了，也找不到。

列祖列宗在上，我胡炳全前来告罪，我的孙子都死在我前头，是我造了孽，请你们责罚。

一门心思地往外跑，要报国，要抗日，成天的吵吵闹闹。可是能完完整整的回来有几个？你们这些傻孩子，你们在天上睁开眼睛看看，一次次白发人送黑发人，怎么受得了？你们的妻儿整天泡在泪缸里，怎么受得了？胡家的孤儿寡妇，活着的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晶片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茬，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省药监局领导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调研组。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深化与松山湖、紫金山、辽宁材料等实验室合作，加强领军人才团队引育，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力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促进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牢牢把握五个转变、五个更加注重，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实施好铁北地区改造升级第三个百日攻坚，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四根管等更新改造，下功夫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提升物业管理服务质量，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用历史耐心和绣花功夫

0: 建设管理好城市。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扎实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不断提升海洋渔业、化工、矿山等重点领域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渔船作业管理，紧盯休渔季特点，强化一港管船、异地监管，严厉打击三无渔船。要狠抓消防安全管理，紧盯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深入排查整治消防违规问题，扎实推进拆窗破网清通道。要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全面彻查风险隐患，持续抓好水库、堤坝、河道除险加固，以工程性措施解决城市内涝和防洪隐患，筑牢安全渡汛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了来锦调研的省药监局党组书记、局长田东泉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召集人兼秘书长韩文新一行。
2: 刘克武、孟华强对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指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锦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药监工作，全面提升药品监管水平，加快培育生物医药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希望省药监局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继续关心关注锦州发展，在生物医药科技创新、药品监管体系建设、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支持和指导力度，助力锦州高质量发展。田东泉、韩文新介绍了全国及我省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情况和未来构想，表示锦州的区位、资源等优势明显，具备良好的产业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务实合作，统筹医药监管现代化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局，在全方位筑牢药品安全底线、全链条支持医药企业创新研发上形成强大合力，同心同向共促产业提质升级，共同为辽宁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专家赵文宇、赵群、我市领导王立民、曲晓明参加会见。7月23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市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有关要求，深刻分析当前我市统战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着力推动全市统战宣传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
0: 会议指出，各单位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统战宣传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客观认识我市统战宣传工作存在的不足。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全面提升锦州统战宣传工作质效，发挥机制作用，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单位协同联动、各领域分头落实的大统战宣传工作格局。要强化组织保障，形成做好锦州统战宣传工作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画好新时代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传递同心奋进好声音，汇聚团结奋进正能量，为全市统一战线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会议听取了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局、市工商联2026年度宣传工作安排汇报。
1: 7月23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培树英雄城市精神主题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我市四年间红色资源保护、文化传承、英雄精神培育及文旅融合发展

0: 各项成果。
1: 四年来，我市牢记嘱托将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作为重点工作，依托法治保障完善保护规划，完成全市100余处红色资源摸排建档，落地多项省级革命文物修缮工程，多处战地旧址红色点位完成提质升级。辽沈战役纪念馆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入选全国红色基因库，全市红色阵地朝着规范化、精品化方向稳步建设。红色教育层面，我市创新展陈模式，借助 VR 体验、情景展演、专题展览丰富宣教形式，多项展览入选国家省级推荐名录，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思政课堂与社教活动，依托大数据、 DNA 比对、 AI 复原等技术，稳步推进烈士信息核查、烈士寻亲、英明镌刻工作，以科技手段守护英烈荣光，传承英雄精神。我市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化红色加生态、乡村、滨海、传统文化融合模式，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与特色文创产品，释放红色文旅消费活力。各大红色场馆推行延时弹性开放服务，优化游客配套体验，同时整合宣讲、宣传、文艺创作等多方力量，推出优质红色融媒体作品，全网传播热度不断攀升，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辨识度持续提高。发布会上，参会单位分别做介绍，市文旅广电局统筹红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完善配套服务，打造差异化红色产品，推动红色价值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市退役军人局改造提升烈士纪念设施，常态化开展祭扫、烈士寻亲、英明补课工作，厚植尊崇英烈的社会氛围。市教育局以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为切入点，搭建全学段育人体系，开发红色课程，组织研学实践，组建宣讲梯队，依托家校社协同模式，将红色思政教育贯穿青少年成长全过程。辽沈战役纪念馆打造的红色思政剧目已完成多场高校巡讲，下一步将从内容打磨、队伍建设、扩大覆盖三方面推进巡讲常态化。场馆将持续深挖辽沈战役精神内核，引领英雄城市精神培育，擦亮锦州核心红色名片，为全市振兴发展注入持久精神动力。辽宁天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张慧深耕木深加工领域15载，他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依靠科技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严守绿色发展底线，用实干担当诠释了新时代党员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日前，张慧被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2: 记者近日来到企业生产车间，张慧身着工装，正和技术人员围绕生产设备研讨工艺改造方案。作为企业管理者，他坚持下沉生产一线，常态化深入车间现场，紧盯工艺运行、数据管控等关键环节，将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落实到技术攻坚的全过程。我省木矿产资源储量丰厚，但产业发展长期停留在初级冶炼阶段，高端产品高度依赖进口。面对产业发展短板，张慧主动扛起党员攻坚重任，带头钻研、反复试验，全力攻克产业卡脖子难题。
3: 企业多项关键技术突破、高端产品的顺利投产，离不开张慧的持之以恒的钻研。张慧精准把控研发方向，牵头优化木塑铵的制备工艺，相继攻克结晶控制、纯度提升、连续化生产等核心技术，实现多款高端木产品自主生产可控。他带队建成国内首条国产化连续结晶二木塑铵单晶生产线，产品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项目创造直接经济收益10.3亿元，填补了国内高端木靶材原料领域的技术空白。
2: 多年来，张慧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主线，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深度融合，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他积极推动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党员技术攻关小组等特色党建载体，创新推行党建加技术创新融合发展模式，还牵头组建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集聚党员骨干与技术人才，组建攻坚队伍，奋战在研发创新、生产攻坚、市场。

0: 开拓一线。
1: 荣获辽宁省优秀党员，这个对我来言既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与鞭策。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将带领团队持续向木产业的高精尖领域进军，推动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同时，我会毫无保留地做好传帮带，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青年技术骨干，以红色引擎赋能企业行稳致远，为辽宁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天桥人的全部力量。
2: 连日来，为确保秋粮稳产丰收，北镇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雨后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
3: 目前，北镇市农技部门已派出技术指导组20余个，深入全市各乡镇，通过田间课堂、微信群推送、发放技术资料等多种形式，将雨后田管技术送到农户手中。农技人员还建立了病虫害监测点，定期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病虫害早发现早防治，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4: 受近期持续连续阴雨天气影响，田间积水偏多，土壤湿度大，昼夜结露时长，我市水稻、玉米、花生主要粮油作物病害快速扩散。若降雨持续，水稻的叶温、玉米的叶部病害，还有花生的根腐病呢及叶斑病呢存在呢扩散流行风险。我们呢需要抓住这个晴好天气，及时呢疏通沟渠，排除积水，开展呢统防统治，降湿控病，遏制呢病害的蔓延。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秦姐，前线那么危险，为什么你跟祥宁哥还要拼命的去？
1: 和驹马哥国事关，只要是军人，都有可能死在战场上。这是，这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现实。

0: 起来吃点东西吧。
1: 没在这儿，
0: 天伟，
2: 不会是跑了吧？
0: 怎么会啊你？我让你快点啊，现在跑了。
2: 不不，他胆子那么小，我也不知道他能跑啊。
0: 别说了，赶紧追吧。刚才我摸了一下，那会儿热了，那会儿远了。大爷爷，大爷爷，大爷爷，香水和双胞胎都跑了。
3: 嗯，追回来。不准过来！
4: 你带我参军吧，我要替湘宁哥报仇。
5: 你们家刚刚才死。
0: 四平，
3: 顾长官，你带我参军吧。
0: 四平，
4: 怎么了？
0: 夏水和双胞胎跑了，快去把他们找回来！快去啊！
5: 他们怎么会跑的呢？
0: 不知道。
4: 胡闹！
3: 顾长官。
4: 你带上我一起去吧，小车。
0: 走大路，你可是马车跑了。
6: 香水，你要去哪儿？你倒是吭个气儿啊！
2: 你也太不讲义气了。走了也不跟我们吭一声，上车了你一句话也不说。
6: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叫人把你抓回去了。
2: 何林富，我跟买任
7: 呢，都是对我最好的。那小男孩的师傅，谁也不会回去的。
6: 何林富那么大，你怎么找啊？我们帮你吧。

0: 怎么回事啊？
1: 报告长官，我们刚刚发现小谷日军，现在正在搜查。
0: 哦，有没有发现三个十多岁的孩子，两男一女，驾着马车？
1: 报长官，我们也是刚刚到，还没有发现任何人。
0: 好，一旦发现的话，立刻送到师部，等我来处理。
1: 是。

0: 去！
1: 向日葵，干嘛去？
0: 长官，长官。长官，
2: 你干什么？
0: 我们有车送你去医院。
2: 送我们？
1: 向日葵，你不去福林库了？
0: 去啊。
2: 他看过医生，急需要休养，我们还有其他的任务，谢谢你们。走。
0: 长官。长官。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小兄弟，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就先走了。走，
1: 我们能送你，真的，非常爽。

0: 他们是日本人，
1: 你根本就不知道啊！就是，你说那个李泽清，人都不能说话。
0: 他们说他们干的事，我还那么喜欢，真的是日本人？
1: 这么说他们是奸细？肯定是。
0: 他们敢抢回去报信儿吧？
1: 小满，你回去报信，我去跟着他们。
0: 你说什么呢？要跟着是我跟着。
1: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跟什么跟啊？这什么小路我都知道。知道我个屁！你赶紧走！
0: 不是，等一下，我会躲着他们走到乡下，
1: 我给你们留把记的。
0: 他们是日本人，他们会杀人的。
1: 赶紧走！

香水，香水，别跑了。

0: 你以为你跟着我们就不知道了？啊？ 小朋友，你是本地人，知道湘潭怎么走吗？
1: 你不是日本人，
0: 有想吃的话，就带我们去。

0: 认识路人吗？
1: 认识了吗？
0: 带我们走。
1: 走。
2: 月亮粑粑都是做了个嗲嗲，嗲嗲出来卖菜都是做了个奶奶，豆腐一挂壳和尚掐轮脚。
1: 你已经喊了一路了，你喊的什么？我听见你说月亮，我们日本也有月亮，大日本的月亮很美。
2: 那你们为什么不能在日本看你们的月亮，唱你们的童谣？
1: 我们占领了中国，你们的月亮就是我们的月亮，你们中国人也会光荣地成为我们天皇陛下的子民。

0: 你快过去，下船带着日本鬼子进雷区了。
1: 你好，小心地雷。

0: 祖列祖列宗在上，胡炳全万不得已，请出祖宗家法训诫子孙。
1: 说，从今往后，不去当兵打仗，不上前线，如有违背，宗祠不安。说，
2: 我要去当兵。
0: 你个兔崽子，你！我打断你的腿，我看哪个军队还受你！
2: 我兄弟死了，我不替他报仇。
3: 猪狗不如！小平哥，小平哥，你服软了？
0: 你想死是不是？我现在就打死你，好歹我也留个全。

0: 大爷，
1: 大爷，
0: 大爷，
1: 大爷，
0: 大爷，
1: 大爷，
0: 大爷，
2: 大爷，
1: 你是
2: 要打你就打吧，只要我有一口气，爬我要爬着去。
0: 你这个，
3: 你这个天贼，这
1: 大爷呀！
0: 家里大的小的，活的死的，都不听我的了。胡炳全，你上辈子作孽太多了，这辈子你活。

0: 王先生，很敬业，请息怒。
1: 顾长官，你跟我来一下。粮食的事情，我已经交代下去了，你放心，不会再出岔子了。
0: 小秋兄弟已经跟我说过了，支部正在做准备。胡老先生，我在此要再次的感谢您，同时，我也希望您好好保重身体，节哀顺变。
1: 顾长官，我想求你一件事。
0: 不敢当，您请说。
1: 湘平，他一门心思的想去参军打仗，拉都拉不住。我想请你去劝一劝他。
0: 胡老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可事到如今，我必须要跟你说句心底话。湘平目前的情况，和当年的我很像。
1: 顾长官，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的是，我的父亲无法阻止我参军，同样的，你也无法阻止湘平的。
1: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想法太简单了。你想没想过你父亲当初为什么会阻止你呀？我儿子死了以后，我家老太婆哭了好几个月，也跟着走了，剩下我这把老骨头，除了孤独就是痛苦。顾长官，你也看到，我们胡家人丁单薄，湘宁湘水这一死，就剩下湘平和萧满，他们不能再有闪失了。顾长官，我求求你，
0: 顾先生，您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我答应你，

0: 顾大哥，你带我参军去吧。我没有立场劝你。你一连失去两位兄弟，大家都深感悲痛。谁没有父母亲人？谁的心不是肉长的？我不能带你走。
1: 顾大哥，我今天叫你一声大哥，是知道你能理解我。我以前是一腔热血。
0: 可是现在为了我死去的兄弟，你就带我参军去吧。你听我说，现在的胡家更需要你。
1: 是不是大延安这么做？
0: 亲人死了，活着的人一辈子都会受煎熬的。保重，
1: 顾大哥，顾大哥。

0: 哎，父亲，是我。
1: 清明啊，怎么现在打电话？
0: 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1: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现在在哪儿？
0: 你放心，我没事。父亲，我现在是第五军的军需官了，
1: 说起来，
0: 也算是为抗日尽了一份力。父亲，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挂了。您自己好好保重身体。
1: 你等等等等，儿子，有一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我以你为傲。

0: 日军主力进至捞捞河北岸，直扑长沙以北地区，中国军队英勇奋战，全力阻击，双方展开激战。
1: 你去趟邮局，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
2: 等着取钱的队伍从邮局门口一直排到了三条街以外，看来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概都要靠外地的亲戚朋友周济。
1: 那君山的军饷取回来了吗？
2: 取了。
3: 妈。
1: 嗯，
3: 妈，吃饭吧。秀秀，你去叫大妹子。
4: 哎，
1: 这香香和小满在的时候吧，天天嫌他们吵。现在他们两个不在身边，这家里又静得让人心里发慌。来
3: 了，来
1: 了，
3: 平安就要吃饭啊，
4: 吃饭吧，
3: 吃饭啦，平安。哎，秀秀，我不是让你叫你哥来吃饭吗？怎么没看见他呀？
4: 我去过医院了，他说太忙了，走不开。
3: 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吃过饭后再给他做点好吃的，我给他送过去。
4: 哎，行，快吃吧啊。
5: 我觉得先不要截肢了。最好采取保守治疗，能让他站起来，对于我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4: 好，
5: 啊，你先去吧。
4: 啊，行。
5: 湘君，你怎么来了？这里到处都是伤兵。
3: 没事，我很快就走了。这是奶奶做的酥肉，还有几个小菜，不过肉只有一份，现在不比从前了，你将就着吃吧。
5: 奶奶总是这么惦记我，你让她多休息，少这么操劳。
3: 你每天救这么多伤员，应该的。对了，君山那边有消息吗？
5: 啊，我这儿还没有他的消息。不过你放心，他没事的。
6: 医生。
5: 啊，我要去做手术了。
3: 你去忙吧，那我走了。

0: 你不舒服啊？香水最怕疼了，我每次一捏它，它就嗷嗷的叫。讨厌死了，它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1: 干什么？金凤说的没错，写进的脸上，才知道什么叫做伤心；强打在身上，才知道什么叫做痛。我决定了，我去园林学护士，明天就去。
0: 从小就没分开过，你走了我怎么办？什么？你怎么办？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现在是男子汉，你得留在长沙，你得支撑这个家。你们都能做，为什么我不能？你回家，我去参军。
1: 你敢去个试试？
0: 胡湘江，你讲不讲道理？你都敢，凭什么我不敢？
1: 胡湘江，我是个女的，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你让我怎么支撑这个家？现在长沙局势那么乱，姐夫又得罪了那么多人，家里一个男丁都没有，万一那些坏蛋来到家里欺负人，你让他们老老少少的去应付吗？

0: 大爷爷，
1: 大爷爷，香香和小满，他俩留了一封信，说是回长沙了，咱要不要把他们追回来？
2: 不追了，吩咐下去，让他们路上有个照应，不要出岔子。小秋啊，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等我百年之后，假如他们没有音讯，这些牌位就交给你了。
1: 胡家的祖先都是我的祖先，这些好兄弟也都是我的兄弟。
2: 好，有你这句话，小秋，我就放心了。静烟水来，
3: 大爷爷，您尽管吩咐便是。
2: 等香平回来，你们两个的婚事就一块儿办了。
4: 那边有个饭馆，你们去那边吃点。

0: 你要是熟呢，就别去讲故事了。我们家有天有地，养活得了你？
1: 让你养活？
0: 那你别这样啊！你这样我心慌。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们去哪儿啊？我们要回长沙，我要去医院当护士，照顾伤兵，为抗日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我没答应。
2: 要你答应。
0: 你去干什么呀？
1: 我要去参军。
0: 这大爷能答应吗？
1: 不管他答不答应，我都要去。我的兄弟死了，我要替他们报仇。
0: 那你要去哪儿参军啊？
1: 我打听过了，第五军刚刚组建，在县里招人呢，你去试试。实在不行，我就去长沙。
0: 你要去长沙的话，可以找我姐夫。没有我姐夫办不了的事儿。
3: 老板，我没要这个。放心，你们瞧瞧，不要紧。

0: 真多亏了这个姓胡的小兄弟了，
1: 长，你看看，这没想到，这日军的情报搜集工作做得这么好，这地图比咱们的精细多了。
2: 是的，所以反谍真的行动刻不容缓。
1: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县政府打过招呼了，让他们所有人提高警惕，别让他们抓了空子。
2: 是。
1: 哦，对了，我听说。 由于你动了手脚，拒绝了一个独过高中的青年参军。你知道，我们现在可是用人之际，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妥呀？
2: 那位青年也姓胡，是那位小英雄的哥哥，胡家已经一连牺牲了两位孩子。
3: 知道了，我会下诏命令，让所有兵站举哨，眼下就好。谢谢司令。报告长官，我想参军。 18岁，读过高中。
4: 好啊，我们就需要这种读过书的。来，仔细写。
3: 哎。

0: 你不能当兵。
1: 为什么呢，长官？这是上峰的命令，我也不知道。
2: 总得有个理由吧？
1: 这就是理由。
3: 大胆，把他带走！
4: 你凭什么不让我当兵？
5: 怎么回事？
4: 我要当兵！
5: 走走走，
4: 我要当兵！
5: 走，
4: 别等我！
5: 走走，
4: 我要当兵！
5: 走，别
4: 回
5: 来！走，
4: 别再惹事啊！我要当兵！
6: 帅一招。
7: 麻烦您了，
6: 知道了。
7: 啊，你叫什么名字？
8: 好了，咱们一个。来下一个。
7: 叫什么名字？
8: 好，对了。
9: 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了？是不是李大爷爷欺负你们了？
10: 慢慢说。
11: 爷爷没欺负。
9: 啊？
10: 怎么了？慢慢说。
9: 啊？
11: 向您说炸死了，就是因为孩子炸了。
10: 怎么会这样？
9: 慢点吃。别着啊！

0: 可怜我这两个孙子，怎么说没就没了呢？难为你了，我的哥哥。都怪我，要是我当时能拦住他们就好了，他们就不会死了。
1: 哎呀，这两个傻孩子，这都是日本人造的孽，怎么能怨你们呢？哎，现在外面太乱。 以后啊，你们就哪儿也别去了啊，就在家好好待着，跟着你爸爸读书做文章。
0: 不行，我要去延吉学护士。湘锦和山水都被日本鬼子给杀了，我不能什么都不干。我已经决定了。但是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打仗，你们这出去怎么行呢？万一要是出个什么，让我怎么活呀？妈，长沙也有护士学校。 他要是真想学护士，就让他在长沙学吧。等学成了，让明翰给他找找路子，就留在长沙当护士。这样，他就不用去园林，离家也近，这样我们也放心。
2: 行，只要能让你当护士，我留在长沙也行。奶奶，您放心吧，我保护他。
3: 薛连长不在，不在。啊，他什么时候回来？这个我也不清楚。长官，那麻烦他回来，您告诉他一下，我是他小舅，我在前面那个小饭馆那儿等他。
4: 行，我知道，
3: 谢谢。
4: 怎么样？大通部队给的一天7个等。
3: 最好的上房，一天3块5。有没有在？再便宜的没有了。求你了，您再给我想想办法，行吗？啊？哟，我求你。这
5: 不是胡家的本家少爷吗？
3: 你谁呀？哎，是薛队长的手下。你还记得上次你到胡家拜访的时候，我曾见过你。那时候你就这么高，还记得吗？你说的是我姐夫薛金山吗？
5: 对对对，哎，伙计，来壶好茶，记我账着。来，谢谢。哥，不好意思，刚才没有认出来。
3: 哎呦，我长得这寒碜样，这种大街上，我妈都认不出来。
5: 不寒碜。胡少爷，你是来找我们队长？
6: 我们队长最近受器重，跟着上峰开作战会去了。有个三五七天就回来。胡少爷，
5: 哥，您是我长辈，叫我向平就行。哎呦，我就是一小跟班的，跟在队长后面混口饭吃。相平小哥，你这次来是不是家里出事了？
6: 我是想找我姐夫投军的。
5: 投军？
6: 上前线杀敌。
5: 你这家大业大，不愁吃穿的，这是为什么呀？
6: 我要杀日本人。
5: 胡少爷，你这犯得上吗？
6: 哥，日本人杀了我兄弟，只要能去前线，当伙夫车夫都行。
5: 大少爷真是有志气，伙夫马副不至于。有咱薛队长罩着，你就跟着他，咱老哥几个混在一起，战场上也有个照应。
6: 哥，我不想在湖南当兵。
5: 我想去别的地方，越远越好。那也没关系。我手头上有好些军，你挑一个就是。这还能挑呢？位置多，够你挑的。哎呀，现在除了独生子，全国的男人都得去参军。可是有些人家就不像胡少爷你这么积极，就是不愿意去。这不，再往这儿花点钱，找个人去顶替。
6: 真的，
5: 胡少爷是读过书的，哎，委屈委屈，跟个炮兵团怎么样？这个是个好圈，
6: 只要能去前线，干什么都行。
5: 你就不能用你的名字，得用征兵证上那个人的名字。
6: 那会不会被查出来啊？
5: 不会，这活我做多了，没一个出漏子的。
6: 哥，你是一兵犯的。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土地和生命气息的好花园，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扎实推进校园学生健康体检，筑牢青少年五健防线；辽企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在锦举行。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举办首届校园音乐艺术节颁奖展演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队讲旗。
0: 为全面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今年6月以来，我市遴选多家专业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校园

0: 学生健康体检工作，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体健康。
1: 在市特殊教育学校体检现场，市妇婴医院医护人员以温柔细致的服务、专业的引导，有序为在校学生开展各项体检项目。针对特殊儿童认知、沟通、情绪调控能力较弱的特点，医护人员优化体检方式，放缓检查节奏，有效缓解孩子紧张情绪，保障体检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2: 在这个体检的过程中呢，不仅给孩子们免费增加了适配特殊儿童的项目，还耐心地解答我们老师在学生在校期间表现出的健康问题的疑问，给出了很多实用的指导建议。这场免费的学生体检不仅是对特殊儿童身心健康状况的把脉，让学校家长安心，更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1: 此次校园体检紧扣儿童青少年健康体重、明亮视力、挺拔骨骼、健康口腔、阳光心理五大健康重点，持续完善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条。为保障体检高效精准开展，锦州市妇婴医院抽调机关职能科室人员配合完成数据录入等辅助工作，全力提供后勤保障。截至目前，该院已顺利完成20000余名中小学生的校园健康体检工作，并同步建立学生健康档案。
3: 通过体检，我们筛查出了部分孩子存在矮小、消瘦、肥胖、视力色觉异常、体态不佳、脊柱侧弯等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学校会及时的和家长进行反馈，我院将进一步为中小学生提供专业的评估、科学健康指导以及早期干预方案，全方位呵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让我们共同响应国家号召，全社会齐心协力，做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坚定守护者。
0: 近日，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携手北京大学学生、辽宁文化与发展交流协会，开展“辽企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
1: 活动中，14名来自北京大学不同专业的学子走进锦州汉拿电机，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研学之旅。大家首先参观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产品、生产工艺、品质管控体系及市场营销布局。随后，学子们走进启发电机实验室与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精密检测设备与自动化生产线，直观感受本土装备制造企业强劲科创实力与全球前列的智能制造水平。
4: 以前在课本上学到的工业制造，总觉得离自己很远，但这次真真切切地走进车间，看到生产线，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汗水以及智慧。期待有一天，我们也能够真正扎根这片深深的热土，为东北的振兴添砖加瓦，让青春在家乡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5: 以前在学校总能看见其他地区的知名企业来校招或者宣讲，今天深入了解后才发现，我们的家乡本土企业一点也不差。作为从锦州走出去的北大学子，我真是十分激动，希望通过本次实践，同学们能收获满满，也祝家乡的未来蒸蒸日上。
1: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新阶段。双方将明晰合作权责，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深化科创实践、岗位实习等联动，搭建在外学子认知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青春桥梁。授牌仪式结束后，北大学子分组深入企业的财务、营销、生产、品质、采购等岗位，在企业专人的全程指导下，开启了为期3天的沉浸式实习实践，全方位体验现代企业运营模式与实体产业发展脉络。
6: 从未名湖畔到辽西智能制造工厂，本次实践搭建起北大青年人才与东北实体产业的沟通桥梁。锦州汉拿立足辽宁，放眼全球，正是东北制造业突围向上的缩影。衷心期望各位北大学子心系故土，深耕实业，把专业所长融入辽宁产业。

0: 产业革新，期待更多产学研项目深度协作落地生根，让人才活力、产业动能双向并发，共同书写东北经济高质量腾飞的全新篇章。
1: 为丰富老年校园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引领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举办首届校园音乐艺术节颁奖展演活动。
2: 活动依次表彰优秀指导教师、校园十佳歌手、最佳重唱组合等优秀个人与团体。颁奖结束后，获奖学员登台汇报教学成果，精彩节目深情演绎，抒发了真挚浓厚的家国情怀，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活动亮点纷呈，现场还同步举行了聘书颁发仪式，知名音乐人汤潮受聘为锦州开放大学首席艺术顾问，今后将为学校艺术教学、校园文化建设、艺术人才培养提供专业指导。聘任仪式结束后，汤潮登台倾情献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3: 我们老年大学首次举办首届这个歌手大赛，也是体现了我们老年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所以我们给老年多多提供更好的平台，展示我们自己，让我们越美越年轻越漂亮，健康身心快乐。
1: 钢铁连队讲旗代表着一支连队坚不可摧的战斗力量，无论是面对恶劣的战斗环境，还是强大的敌人，他们都如钢铁般坚韧，始终坚守阵地，顽强战斗。这面讲旗是他们钢铁意志和忠诚精神的体现。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走进钢铁连队的故事，从讲旗背后感受他们的坚韧与忠诚，传承钢铁般的战斗精神，为新时代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璐然，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6年1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队讲旗。解放战争时期，指战员们在血与火的考验和洗礼中淬火成钢，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铸就出一支支钢铁连队，并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这面钢铁连队讲旗镌刻着原东北野战军二纵五师14团10连之战员在一线外围五家祥庙战斗中的不凡战绩。一线是锦北重镇，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东北我军为尽快攻克锦州，于9月30号向一线外围据点展开攻击，连克各据点，最后只剩下五家小庙尚未攻下。五家小庙有3栋房屋，距一线城墙仅150多米，是一线国民党守军西南城防的一个重要前哨据点。国民党军在这里部署了2个步兵排，配备了重机枪和60炮等重火力，并在小庙方圆50米范围内构筑了30个大小碉堡、交通壕，直通城内的暗道纵横交错，周围还挖了4米宽、3米深的背壕，妄图依仗坚固的攻势顽抗到底。东北野战军2纵5师14团10连接到攻打并坚守五家小庙的任务后，向国民党军发起勇猛冲锋，激战中连长不幸牺牲，战士们化悲痛为力量，在占领3栋房屋后，又成功击退了地堡里国民党守军的2次疯狂反扑。此时阵地上的连排干部均已伤亡，一班长王凤江挺身而出指挥战斗。紧要关头，副指导员申明和带队赶到，并立即组织反冲击，消灭了碉堡里顽抗的国民党守军，完全占领了五家小庙。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又发起疯狂反扑，在连续打退国民党军的5次冲锋后，我军伤亡过半。面对敌人的拼死争夺，申明和激励大家一定要沉着应战，确保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血战到底。王凤江和战

士们纷纷表示，誓死坚守阵地，绝不后退半步。子弹打光了，王凤江便带领战士们以投掷六零炮弹的方式大量杀伤敌人。就这样，石连夺取五家小庙后，在七小时内连续打退国民党军一个营兵力的七次进攻，全连164人，最后只剩下17人。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强敌，坚守住了阵地，为我军攻克易县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石连被纵队授予钢铁连队奖旗，石明和王凤江等8名同志荣立三大功，王凤江荣获钢铁英雄称号。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我们要将钢铁品质的思想芯片深深植入头脑，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在打好打赢新时代辽沈战役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进入三伏天后，气温节节攀升，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近期，全国各地发生多起儿童溺水事故，这些儿童溺水案例让人痛心，溺时疏忽、一念侥幸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一，孩子要做到防溺水六不：不私自下水，不结伴下水，无大人不带下水，不去无救生员水域，不去陌生水域，不盲目下水救人。二，家长要做到外出四知道：知去向、知内容、知同伴、知归时。三，居家防隐患五条必做：水盆浴缸及时清空，幼儿远离水源，马桶水井盖好，浴室洗衣间关门，院门外加装护栏。四，漂浮工具三个注意：按年龄体型选正规产品，每次下水前检查有无破损漏气，成人协助穿戴，不让孩子自行佩戴。五，现场看护三条铁律：一臂距离，不离孩子一臂远，专心看护，不玩手机，不分心，不中断，离开必须换人看管。六，识别溺水，安静就是信号。溺水大多无声，头没入水中，嘴半开，眼神呆滞，身体直立下沉，突然安静，都是危险信号。七，急救口诀三种情况：一，清醒时保暖加送医；二，昏迷有呼吸时侧卧位加清口鼻加等120；三，无呼吸心跳时人工呼吸加心肺复苏，同时打120；严禁控水掐人中。近日，锦州博爱助学项目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易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锦州市直机关工委、锦州市红十字会、锦州市教育局、辽宁新华龙牧业大有牧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易县教育局及县域各高中、中职学校承办，市教育局统筹推进项目落地实施。锦州市直机关工委、市红十字会、市教育局、易县县委县政府、辽宁新华龙牧业大有牧业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出席活动。锦州博爱助学是我市落实立德树人、健全学生资助体系的暖心民生项目，也是弘扬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重要实践。依托全市数字公益平台，市直机关工委、辽宁新华龙牧业大有牧业有限公司主动承担奉献爱心，筹措11.8万元专项资助金，定向帮扶易县118名品学兼优、家庭困难学生，以多方联动的公益力量，切实缓解学生就学生活压力，为学子扫除求学阻碍，点亮成长前路。为深入建

0: 行幸福教育理念，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实服务周边群众，打通教育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北镇市沟帮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沟帮子铁南社区，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进社区主题活动。通过食中药、熏艾灸、传国粹的沉浸式体验，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群众生活。活动过程中，志愿者积极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讲解艾草养生、熏艾祈福等传统民俗的文化内涵，带领群众感受传统国粹的独特魅力，引导大家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浸润民心、滋养生活，得到在场居民的一致认可与好评。此次中医药文化进社区活动是学校落实幸福教育、推进校社共建、深化党建惠民的重要举措。活动将党建服务、健康惠民、文化传承有机结合，不仅为社区居民送去了实用的养生知识和暖心的便民服务，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充分彰显了学校党支部为民服务的初心与担当。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

踏上连接海陆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

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真没想到大黑是这么个玩意儿。
1: 哎呀，
0: 这个包
1: 子，哎呀，老四，你别那么耍哥，他就想打鬼子，他没别的。不行，回俺再劝劝他，让他回来。
0: 劝啥劝呢？哎，咱们算从来就不求人，人各有志，他愿意跟谁干就跟谁干。
1: 哎，你说你哎。

0: 你瞅啥瞅啊？俺要不想跟着你干，俺跟着废什么话呀？
1: 二黑啊，那中，你就瞧着吧。这大黑啊，迟早还得回来求俺。俺三哥弄那些枪啊，他也就是给自个儿壮壮胆儿啊。弄不好啊，这鬼子没打上，倒让人家给灭了。你说他要是能行，那俺这些年这不白混了吗？
0: 哎，这个俺知道。要不俺能跟着你干吗？打鬼子他们不如你。可是老四啊，咱啥时候打呀？
1: 打啥打呀？打鬼子那只是咱们的旗号，给俺爹报仇这才是真的，树咱们贾寨的威风，让河湾县的各村各寨都仰起头来看俺贾文灿。不过这眼下呀，咱得先找个落脚的地方，这村里可是待不下去了。
0: 哎呀，那中吧，俺听你的。啥时候走啊？
1: 急啥呀？啥时候走啊？俺告诉你。
0: 哎，不，哎，老四。

0: 二位好汉有何指教啊？
1: 我要要你的命！
0: 要命不行啊，要啥都给你们，别要命啊！
1: 听说你弄了批枪，藏哪儿了？就要这个。
0: 要枪？要枪弄啥呀？
1: 别废话，要命不要？你想想去。要命不要？
0: 要命，要命！
1: 老四，枪在哪儿？
0: 枪啊，枪在俺家老四的那儿。要不俺带你去取去？
1: 瞎说，那儿没有。
0: 那儿没有，那还能？你们咋知道不在那儿啊？那去不去取去啊？你们要不去，俺走了。
1: 站住！三哥，
0: 早就知道是你们俩了，胆子不小啊，敢在村里面劫道了。起来！
2: 三哥息怒，我们俩闲的跟您逗着玩呢。
1: 对对，
0: 是不是俺们家老四让你们来的？你们回去告诉他啊，这枪要不回来了，打鬼子的队伍俺是拉定了。
2: 哎，您来，您来，
3: 滚，快滚！
0: 好。二嫂，你咋来了？
3: 我正往院里挑点柴火，看见两个身影鬼鬼祟祟的跟着你，我就跟来了。大三叔啊，你这是上哪儿呢？
0: 土地庙，枪藏在那儿。俺去看看，心里踏实，啊！
3: 小心着点儿。

0: 大嫂，洗衣裳呢？
1: 哎，
0: 大三叔啊，叫了村子里靠得住的后生，今天晚上到村外的土地庙，合计着怎样对付鬼子。咱俩去帮他望风钟不？防着小鬼子点。
1: 哎，走。
0: 叔他娘，
1: 这最近村里闲言碎语的比较多，你别太当真啊。
0: 闲言碎语？啥闲言碎语啊？啊？
1: 俺听村里乡亲说，你跟他三叔大半夜的在外面见面，被人给撞见了，你们两个就把人给打了，说是要灭口。
0: 啥胡说八道啊！哪来的事儿啊？俺行得正，俺不怕。大嫂，你信不？
1: 不信。
2: 文清哥，那枪在哪儿呢？哎，赶快发给俺吧。
3: 就是
4: 发给俺吧。
3: 哎，先不能发。
2: 等学会了再发给你们。
3: 哎呀，哎，打给你不是会吗？
2: 啊，
3: 我给你学不就中了？
2: 就是啊，俺使过短枪，哎，反正都是枪，哎，应该差不多。
5: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只要学会了开枪，那枪迟早会发给你们。那贾寨的生死存亡就靠你们了，那枪不给你们给谁呀？
3: 枪，哎，谢叔。你这关就那一点磨几天。
5: 你说什么呢？咱们拿枪是打小鬼子保护乡亲们，那是过过瘾的事吗？
3: 咱好歹也是队伍的，哎，就得有个队伍的样，
2: 得讲规矩。
3: 俗话说得好，要师出有名啊，咱拉起这支队伍也得有个名啊。
2: 对呀，
6: 金哥，
3: 请个名吧。
2: 请个名字，
6: 请名字。
5: 咱就这么几个人，就这么几条枪，那肯定不能跟龟田硬碰硬啊！要打也得打他个冷不防，所以得快打、快跑、快藏。
3: 对，
5: 要不叫快枪队？
2: 好，这个名字好，好
3: 名字，
2: 好
3: 啊！
2: 中，快枪队，这名字脆亮。
7: 不对。

0: 二童，咋回事？
1: 尽头村外像个亮绳，不知道咋回事。
2: 大家伙先散了吧，先回家吧，啊，回家，
0: 走吧走吧，大家都回去吧，
2: 啊，走，啊，
0: 文杰，我先走了，哎，走
2: 走走，
0: 那我先走了。
3: 爹，开门呐，俺是赵喜。
2: 爹，
3: 爹，赵喜，真的是能回来了，哎呀。这咋有血啊，受伤了
0: 啊？没有爹啊，遇上两个小鬼子，让人给弄死了啊。
3: 那真的打死小鬼子了啊？赵喜啊，咋就能一个人来问亲来？不在吗？

会面了。刚刚做的，娘。

0: 娘让俺来看看。
1: 娘她还好吧？
0: 娘好多了。
1: 跟娘说。阿姨，我去看。
0: 保不齐俺大哥就死里逃生了。

0: 文清啊，俺的妹子命苦，你替俺劝劝她啊，你也别太难过了。
1: 小鬼子弄死俺家三口人，俺这心里全是恨。赵喜，你说吧，咱咋跟小鬼子干？
0: 俺这现在单枪匹马的，心里没底呀。
1: 你不是一个人啊，这还有村村寨寨的后生们吗？
0: 那些后生都是生瓜蛋子，叫他们跟小鬼子干，那不等于送死吗？
1: 那你可以教他们啊。
0: 教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教会的，俺跟你说不清楚。
1: 那这小鬼子不打了？
0: 俺没说不打，只是眼下变化太快了。鬼子把炮楼都修到眼皮底下，在鬼子眼皮底下招兵买马，他万一连累乡亲们咋办？文清啊，你让俺再好好想想啊。

0: 哥，你这回家来，咋也不跟俺这弟弟打声招呼啊？回家来用得着跟你打招呼啊？咋，你也回来看爹啊？爹俺常见，只是见你不易。今天俺是特意回来找你的，找俺的啊？回心转意了，想跟俺一块打鬼子？好啊，
1: 打？拿啥打呀？
0: 哥，你这部队在哪儿呢？这样下去可不中啊！ 这单枪匹马跟日本人干，这早晚要出事儿的。
1: 单枪匹马怎么了？官车还千里走单骑呢。

0: 当初爹送你去东洋念书，是指望你能光宗耀祖，不是让你帮着小鬼子祸害咱们。你这叫卖国！哎，你什么时候听说那卖国求荣的奸臣有好下场？你就听俺一句劝，从今往后，俺们哥俩联手，再也不受了贾寨的气，这一带就成了俺们张家的天下了，这才叫光宗耀祖。你少跟我提光宗耀祖，你张兆银不配，还没工夫跟你啰嗦。干干干！哥，你就听俺这一句啊，这要再这么下去，动静闹大了，皇军那儿我也不好替你收场。那就试试。
1: 哥，
2: 哎，赵爷，赵爷，
1: 哎，别，
2: 你要害死恁哥呀？
1: 爹呀，他是俺亲哥，俺咋能害他嘛？俺这是在救他。
0: 他要是让日本人抓到了，不光他掉脑袋，俺们全村人全得遭殃。
3: 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真让人受不了。
4: 要不，俺去看看你娘。
5: 别去了，让他先静一静，明天再说。
4: 文清啊，这文锦的丧事儿咋办呢？他是为打鬼子走的，咱本应该风风光光的送他，可眼下，鬼子炮楼就修在咱们村边上。
5: 不办。俺是说先不办，俺哥的尸首也见不着，咋让他入土为安？等俺娘熬过这几天，俺就去找俺哥。活着回不了家，死了说成啥也得让他回家。
4: 本指望文君回来带领大家打鬼子，可眼下还咋打鬼子？哎，这枪就是老不用，干脆把它退了，把粮食换回来。
5: 不行，不管咋样，打鬼子主意不能变，枪更不能退。
4: 可这枪老是藏着，也不是个办法。要是老不用，连个烧火棍都不如。
5: 俺去想。

0: 我看你干啥呢？
1: 你干啥呢？
2: 娘，俺妈这粮食受潮了，俺搬出来晾晾。
1: 你一宿都没回来，回来就倒腾粮食，你肯定有事瞒着。
2: 娘，俺咋感觉你有点不对劲啊？谁惹您生气了？
1: 贾文锦死了。
2: 啥？大哥死了？
1: 张兆喜来送的信儿，他亲眼看见贾文锦了，被炸成灰了。
2: 真死了？
1: 那还能假？你到哪去？你是不是又去找那个狐狸精？他已经克死贾文锦了，你可千万不能去找他呀！你二哥到现在下落都不明，娘可就只剩你这一个儿子了。
2: 娘，你坐下，不去找他，俺找他干啥呀？你就放心吧，俺肯定不去啊。娘，这样子，
1: 哎，我的菜！
2: 俺要取一些。
3: 老四，你这又说啥呢？
2: 那耳朵背呀、啊！俺要娶玉仙，
3: 使不得。她是你大嫂，叫人戳脊梁骨。
2: 俺大哥死了，他必须是贾家的人，他是顶张兆嫂的罪嫁给俺大哥的。

0: 张兆斗不死，他休想离开贾家。
1: 可是俺听村里的娘们说，会克死人的。
0: 哎，娘的，这谁说的？俺一刀砍死他。
1: 是你娘。
0: 俺管不了那么多了，一会儿你去趟南岭，叫栓柱、和声望他们天也黑，到俺家来找俺。

0: 嫂，大嫂，俺是老四，俺大哥没死。
1: 老四，你说啥？
0: 俺大哥没死，俺看见俺大哥了。
1: 那人呢？
0: 在风水林那等你呢。
1: 风水林？
0: 哎呀，他怕村里边是小鬼子，俺要带他回来，他不信俺。
1: 老四，你快带俺去见他呀！
0: 走，大嫂，俺带你去。

0: 大嫂，快点，大嫂。
1: 五四，他三叔为啥不知道啊？
0: 他没在家，俺刚才去找过他了。
1: 这不是去风水林的路啊！老四，你不会骗俺吧？
0: 大嫂啊，俺别骗你干啥？大嫂，

0: 你干什么？
1: 还要带大嫂去见大哥？
0: 你放屁！骗谁啊？我告诉你，老四，再这样，俺对你们不客气了，都敢滚！

0: 大嫂，喝点水吧。这个老四真的是太混账了，他咋就不干点正事儿呢？
1: 算了，不提他了。啊，二嫂，你好好照顾他，这事儿千万不能跟俺娘说。
0: 中，俺知道了。
2: 雨欣，雨欣，还是你和赵琪开门啊！
0: 赵喜哥，
2: 赵喜，哎，快进来，快进来！

0: 这么晚过来，啥事儿啊？
1: 有什么来看的？回家碰见赵姨了，我不想见她，就跑出来，今晚正好麻烦你们一宿了。磨砂，有义气，磨砂啊！俺去给你收拾收拾房间啊，你们先聊着啊。
2: 哎，麻烦他三叔了。
1: 哎，赵鑫，喝水，
2: 谢谢。
1: 夏儿啊，俺这深更半夜的过来，把你们吓坏了吧？

0: 说你回来了，俺跟玉仙都快急死了，张兆熙咋办呢？
1: 先别急，俺想想再说啊。
0: 大三叔，俺求你了，就让兆熙哥留下吧。
1: 大嫂、二嫂，你们也清楚，俺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是吧？可是咱家啥情况你们都知道，这一大家的人住在一个院子里呢，人多嘴杂呀，这小鬼子说来就来，谁也挡不住啊。

0: 这儿啊是维持会，这龟田啊咋都想不到你藏在这儿，
1: 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哎呀，别说这些了，这儿就是夜里有点冷，瘆得慌，
1: 还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不怕。
0: 暂时在这儿躲一躲吧，小鬼子最近真是疯了，
1: 还不都是粮食闹的？小鬼子筹集的粮食有限，早晚要吃光，他们肯定会在河湾县建立粮食生产基地，开春啊就会让老百姓给他们种粮，一边长期住着修炮楼，这是个过渡期。
0: 还明白还明白，那就是不能让小鬼子过舒服了，得让他们活得心惊肉跳，这个本事还有。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播撒安全的种子，躲避险，困自救。

0: 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

0: 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0: 来了来了。
1: 教官啊，不好了，老四他娘被小鬼子抓走了。
0: 啥时候啊？
1: 就刚才，俺亲眼看见的。
0: 老四知道吗？
1: 他不在家呀，他跟俺弟不在村里。
0: 你去找老四去，俺回家问问啥情况。
1: 中，
0: 快去。哎。

0: 也在这儿啊？
1: 嗯，
0: 你咋也把小鬼子得罪了？
1: 俺也不知道啊，恁咋也进来了？
0: 俺是被你儿子张兆银给抓进来的。
1: 啊，
0: 还真是冤家路窄呀、啊！他要是不把俺放出去，我就跟你俩拼了！我就跟你俩拼了！

0: 张会长，让你受苦了，我都请你没事没事。哦，没事没事。哎哎，
1: 不用不用。俺想找俺儿子张兆义说话。
0: 哦，找你儿子。好，我让他送你回家。
2: 让您受惊了，其实这日本人也没啥可怕的，
1: 用不着哄的，他也不是三岁的娃娃。哎，中了中了，别送了，别进村儿，村里人见着俺先丢人了。
3: 爹，你咋这么说俺呢？不是，俺跟乡亲们又没仇，再说俺对您可是一片孝心，你还看不出来吗？
1: 赵爷呐，跟这小鬼子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儿，遭报应了。
3: 爷，俺知道该咋做。
4: 都是在老四屋里搜出的那几袋粮食惹的祸，要不然你二娘也不会被抓走。
3: 娘，你别急。一会儿俺到炮楼看看，不管二娘人咋样，毕竟是一家人。再说俺也没法向二哥交代，不是？大嫂跟二嫂咋样？
4: 啊，我让他们先到你新安叔家去避一下。你可不知道啊，那留着人当胡子的小鬼子，看玉仙的眼神可真瘆人呐！不知道那鬼子还要干出啥缺德事儿来。
5: 是哪个王八蛋让小鬼子把俺娘抓走了？
6: 肯定是你干的，朱焕通的小鬼子抓来娘消失。
7: 别犯浑啊，老四，都啥时候了还跟自己家斗，把你娘救出来再说。
6: 你少废话，俺不想听，今天俺先崩了你这大烂家再说。
7: 你这枪一响，全村人都得遭殃，真想跟俺说清楚咱到村外说去。走，把枪放下，放下，走！
6: 你就躲不开，你就不信俺救不了俺娘？
4: 这个混蛋！
8: 娘，娘！哎，马队，马队，俺娘是哪家？
9: 俺来看俺娘的干活。
8: 你的二娘？我这边的这么多人又在打打的，心烦死了，回去吧。
9: 就闹不明白了，你们抓一老太太干什么呀？啊，这贾文灿藏的粮食，有本事你们抓他去呀？
8: 贾文灿，哎，嘿嘿嘿，你的抓贾文灿来，二娘见到。
9: 俺现在就要见俺娘的干活。
8: 不鲁塞，靠那丫头，一个都去看看，我卖你们二娘你们心这么老走。哎，快点，快点，你看，少爷，你看。

0: 什么人啊？
1: 班里是征粮队的，黄金送粮食。
0: 今天晚上太晚了，明天再收吧。
2: 你们要是不收的话，那我们就把粮食卸在这儿了啊！丢了跟我们可没关系。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放鸟枪。

0: 你们这些人看着有些面熟啊。
1: 能不熟吗？一块蒸过粮，赶紧把东西收了，让兄弟们喝口热水。
2: 哎，你们怎么都低着头啊？
3: 上周到这里。

誰が撃った？この間抜け河瀬が全くどいつもこいつもなんて様だ、バカ野郎。

0: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1: 打开！快进来，快进来！刚才跑了那边小桥，咋了？
0: 老四，老四带我们去救他娘，张兆头把老四给认出来了。
1: 结果就动了手，那老四咋样？咋样？你说呀！
0: 鬼子开了枪，俺们就跑散了。老四咋样？俺也不知道，三哥。

0: 哎，来了，谁呀？哎呀，这大晚上的，你不能轻点儿，你再把俺吓死。啥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啊？
1: 今天跟那胖老打枪里面，那老四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呢。敢去闯炮楼啊！你不鸡蛋碰石头吗？这下倒好，大娘被打死了。尸首在你们家坟地了，咱们下葬吧。队长，让雨歇赶紧出去躲几天。明天一早，你到炮楼来一趟。
0: 啊，哎，
2: 快，陆总。

0: 亀田隊長、過分線が明けました。
1: 文政、中井君、さっき私が言ったことを過分線によく伝えてくれ。
0: はい。
2: 相亲啊，龟田队长的意思呢，是那个不愉快的事情到此为止，就让它都过去吧。啊，那个从今往后大家还是应该紧密的合作。这甲寨征粮的事儿啊，就先放一放啊。以后需要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好好的配合。这不能像你们家老四那样啊，这把粮食藏在夹壁柜里，那就是跟皇军作对。这结果是很不好的，是吧？
1: 中井君、玉泉を連れてこいと過分線には伝えなかったのか。
3: はい、伝えましたか。一瞬は昨夜家にいなかったそうです。
1: 中井君、過分線に改めて伝えろ。玉泉はここに来て飯を炊くとな。必ずだ。問答無用だ。
2: 龟田队长啊，他说要请玉仙来这儿给做饭。
0: 啥？咦，俺大嫂做饭那就一个难吃。再说了，俺娘病了，家里总得有个人照顾，不是吗？
2: 你这个理由根本就说不过去的。
0: 这么的吧，不成俺们贾寨出钱，到县城给他们请个厨子不就完了吗？
2: 哎呀，这龟田队长啊，请玉仙来这儿做饭是假，那是另有目的。

0: 明白，俺就是不能这么痛快地答应他。说白了，俺就不能答应他。俺告诉你，张宝银，玉仙是你妹妹啊。
1: お前ら何を話してる？
2: 亀田隊長。
1: もしもし。お、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お前ら席を外せ。
2: あ、はい。
1: あ、そうそうそう。あ。はい。
3: 啊，哥。
4: 哥。哎呀，张兆斗啊。
3: 哎，哥，俺们走啊。皇军让俺们去县城的皇协军接受训练。嗨，关少再见。
4: 哎呀，这当上皇协军了？
3: 那可不。
4: 哎呀，了不起啊。少他娘跟俺这儿显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滚。滚滚滚！
3: 孙子，
0: 哎，你告诉龟田那个鳖孙，俺是不会把俺那早送的炮楼的。
4: 难道俺想把玉仙送炮楼来？这事儿现在还真麻烦了。俺看龟田，这次他是不肯让步了。
0: 日他娘！这是要在俺贾寨头上拉屎拉尿！哎
4: 呦，你就别在俺面前这耍横了，赶紧的想个主意。这玉仙这次进不进炮楼，可关系到你们贾寨老百姓的死活。
0: 你心里还有老百姓？哎，你张兆英啥时候变得有良心了？
4: 你废话，俺啥时候没良心了？咋说？俺不还杀中国人吗？哎呦，行了，你别说这没用的。不是，你到底有主意没主意啊？
0: 拖着，能拖一天算一天，拖两天算两天，走一步看一步吧。俺现在就把主意告诉你，你上去告诉龟田这个鳖孙。

三叔回来了。二娘的后事已经做完了，大家都等着你呢。

0: 这村里的人都知道这事儿了。心安叔叔，不要太声张了，办个雅丧吧，免得小鬼子来了又找事儿。只能这样。
1: 嫂子，老三的。
2: 啊，
1: 你二娘的事。
2: 啊，俺都知道了。跟那个小鬼子说话太费劲，大嫂，给俺弄口水喝。

0: 啥事把你愁成这样啊？
1: 真是祸不单行，麻烦大了。别愁，有麻烦咱大家商量着办，是不是？还是粮食啊？
2: 要多少粮食你说，咱不能为了粮食把房子烧了把命搭着，不划算。再说了，也不能为难你这个维持会长嘛。
1: 这回不是要粮，是要人。是想让大嫂子跑过去给他们做饭。归田，他骗谁呀？这不是明摆着吗？做饭只是借口，明是让玉仙当人质。真是欺人太甚了。
0: 那张兆银啥意思啊？那玉仙可是他妹妹。
2: 嗨，他要是有良心，就不会鞍前马后跟着归田了。弄不好这个主意啊，我觉得就是他出的。
1: 俺看不像，俺觉得最近张兆银的良心倒是回来点儿。俺是这么跟归田说的，俺说就算让俺大嫂到炮楼，那也得选个黄道吉日。俺想，
0: 啥黄道吉日也不能去。老三，你糊涂啊！
1: 不是啊，娘。
3: 娘，你错怪他三叔了。他这样做是要跟归田拖时间，要是咱们硬着干呢，家寨的人就要吃大亏了。
1: 是啊，娘，你别急啊，都别急，给俺点时间，俺想想啊。
0: 反正俺就一句话，把玉仙送进炮楼，俺绝不答应。
1: 是啊，俺没

0: 视而不成器，俺对不住你。
1: 老四，老四，你家又出事儿，龟田要安大号弄进炮楼，别听你娘。

0: 就只给三天时间，一天也不多给。再说时间一到，让你亲自把玉仙送到炮楼去，要不就让渡边那个鳖孙来接。俺跟他磨了半天的嘴皮子，也没管用啊。
1: 那不中，不成俺就去趟炮楼，能拖一天算一天。
0: 你先别急，俺想过了，实在不成，等拖到最后一天。
2: 俺俩想个辙，给龟田演出戏中不？
0: 张老爷，有句话俺得跟你说在头里。你跟龟田说的啥，俺可听不懂。咱办事得讲良心，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父母。
2: 你说啥了？那玉仙是俺妹妹，俺还能哄你啊？话听不懂。
0: 喜怒哀乐这样子总看得明白吧？是，俺是在东洋那会儿，整天听他们跟俺说这个王道乐土，圣战大东亚共荣，俺那会儿是真觉得这日本人来中国是来帮助俺们的。你放心，俺张兆银不是张兆头，不会一直糊涂下去的。

0: 大哥，干吗？拴住声望，咱们分开点，别凑在一块儿，那面太大啊。哎，你快快快！老四，打吧！击杀，把你的喷枪给俺放下，一会儿你就看俺的。等灯光一出来，俺一枪就给他撂倒。让这帮变身马猴想想，到底是想让俺大嫂进牢笼，还是想要命？
1: 老四，一会儿啊，俺来打枪吧。俺从小他娘是比你准，
0: 你可得了，就你那破枪法，
1: 俺枪法咋了？
0: 老四，老四，看灯光都出来了。完了，光顾说话，全耽误了。听您的。
2: 大嫂，你还是先去躲躲吧，没有人知道你去了俺大姨家。
3: 出去躲躲，谁的主意啊？
2: 是大娘的主意，也是俺们的主意啊。
3: 俺不能走。
2: 为啥呀？大娘都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送你走了。
3: 叔娘，如果俺走了不去炮楼，你们咋跟小鬼子交代？咱贾寨的人咋办？所以啊，俺不能走。
4: 可是娘，
5: 玉仙呢？
4: 孩子，刚才你说的话俺都听见了。俺的意思，
3: 娘，她嫁给你的媳妇儿不能设闹钟。

0: 你的枪声怎么这样？
1: 枪声够硬，估计小鬼遭殃。

0: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就是他们两寨的后生为抗战出力的时候了。
1: 走，住！
0: 今天起，大刀队、红枪队要拿出自己的武力来，跟小鬼子也死干干！出动！
2: 出动！
3: 高银把东边押送粮食的路线告诉我们了。
0: 太好了，快进去吧，他们等着呢。

0: 心吧。赵翠，你回来领着大家活干，咱们那是一条枪，那就是枪，要不然就是烧火棍。抓楚八子的时候，要是枪打人，那都是小鬼子逼的，以后这枪怎么用，怎么能打得准，那就靠赵喜来指点了。从今天起，咱们的快枪队就算是真正拉起来了。大家说中吗？
1: 中。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扎实推进校园学生健康体检，筑牢青少年五健防线；聊起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在锦举行；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举办首届校园音乐艺术节颁奖展演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队讲旗。
0: 为全面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今年六月以来，我市遴选多家专业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校园学生健康体检工作，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体健康。
2: 在市特殊教育学校体检现场，市妇婴医院医护人员以温柔细致的服务、专业的引导，有序为在校学生开展各项体检项目。针对特殊儿童认知、沟通、情绪调控能力较弱的特点，医护人员优化体检方式，放缓检查节奏，有效缓解孩子紧张情绪，保障体检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3: 在这个体检的过程中呢，不仅给孩子们免费增加了适配特殊儿童的项目，还耐心地解答我们老师在学生在校期间表现出的健康问题的疑问，给出了很多实用的指导建议。这场免费的学生体检不仅是对特殊儿童身心健康状况的把脉，让学校家长安心，更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2: 此次校园体检紧扣儿童青少年健康体重、明亮视力、挺拔骨骼、健康口腔、阳光心理五大健康重点，持续完善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条。为保障体检高效精准开展，锦州市妇婴医院抽调机关职能科室人员配合完成数据录入等辅助工作，全力提供后勤保障。截至目前，该院已顺利完成20000余名中小学生的校园健康体检工作，并同步建立学生健康档案。
4: 通过体检，我们筛查出了部分孩子存在矮小、

0: 消瘦、肥胖、视力色觉异常、体态不佳、脊柱侧弯等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学校会及时的和家长进行反馈。我院将进一步为中小学生提供专业的评估、科学健康指导以及早期干预方案，全方位呵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让我们共同响应国家号召，全社会齐心协力，做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坚定守护者。
1: 近日，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携手北京大学学生、辽宁文化与发展交流协会，开展“辽企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
2: 活动中，14名来自北京大学不同专业的学子走进锦州汉拿电机，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研学之旅。大家首先参观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产品、生产工艺、品质管控体系及市场营销布局。随后，学子们走进启发电机实验室与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精密检测设备与自动化生产线，直观感受本土装备制造企业强劲科创实力与全球前列的智能制造水平。
3: 以前在课本上学到的工业制造，总觉得离自己很远，但这次真真切切地走进车间，看到生产线，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汗水以及智慧。期待有一天我们也能够真正扎根这片深深的热土，为东北的振兴添砖加瓦，让青春在家乡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4: 以前在学校总能看见其他地区的知名企业来校招或者宣讲，今天深入了解后才发现，我们的家乡本土企业一点也不差。作为从锦州走出去的北大学子，我真是十分激动，希望通过本次实践，同学们能收获满满，也祝家乡的未来蒸蒸日上。
2: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新阶段。双方将明晰合作权责，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深化科创实践、岗位实习等联动，搭建在外学子认知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青春桥梁。授牌仪式结束后，北大学子分组深入企业的财务、营销、生产、品质、采购等岗位，在企业专人的全程指导下，开启了为期三天的沉浸式实习实践，全方位体验现代企业运营模式与实体产业发展脉络。
5: 从未名湖畔到辽西智能制造工厂，本次实践搭建起北大青年人才与东北实体产业的沟通桥梁。锦州汉拿立足辽宁，放眼全球，正是东北制造业突围向上的缩影。衷心期望各位北大学子心系故土，深耕实业，把专业所长融入辽宁产业革新，期待更多产学研项目深度协作落地生根，让人才活力、产业动能双向并发，共同书写东北经济高质量腾飞的全新篇章。
1: 为丰富老年校园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引领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举办首届校园音乐艺术节颁奖展演活动。
2: 活动依次表彰优秀指导教师、校园十佳歌手、最佳重唱组合等优秀个人与团体。颁奖结束后，获奖学员登台汇报教学成果，精彩节目深情演绎，抒发了真挚浓厚的家国情怀，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活动亮点纷呈，现场还同步举行了聘书颁发仪式，知名音乐人汤潮受聘为锦州开放大学首席艺术顾问，今后将为学校艺术教学、校园文化建设、艺术人才培养提供专业指导。聘任仪式结束后，汤潮登台倾情献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6: 我们老年大学首次举办首届这个歌手大赛，也是提了我们老年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所以我们给老年多多提供更好的平台展示我们自己，让我们越美越年轻越漂亮，健康身心快乐。
1: 钢铁联队奖旗代表着一支联队坚不可摧的战斗力量，无论是面对恶劣的战斗环境，还是强大的敌人，他们都如钢铁般坚韧，始终坚守阵地，顽强战斗。这面奖旗是他们钢铁意志和忠诚精神。

0: 神的体现。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走进钢铁连队的故事，从蒋旗背后感受他们的坚韧与忠诚，传承钢铁般的战斗精神，为新时代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1: 传承

中淬火成钢，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铸就出一支支钢铁连队，并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这面钢铁连队奖旗镌刻着原东北野战军二纵五师十四团十连之战员在一线外围五家祥庙战斗中的不凡战绩。一线是锦北重镇，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东北我军为尽快攻克锦州，于9月30号向一线外围据点展开攻击，连克各据点，最后只剩下五家小庙尚未攻下。五家小庙有三栋房屋，距一线城墙仅150多米，是一线国民党守军西南城防的一个重要前哨据点。国民党军在这里部署了两个步兵排，配备了重机枪和60炮等重火力，并在小庙方圆50米范围内构筑了30个大小碉堡、交通壕，直通城内的暗道纵横交错，周围还挖了4米宽、3米深的外壕，妄图依仗坚固的工事顽抗到底。东北野战军二纵五师十四团十连接到攻打并坚守五家小庙的任务后，向国民党军发起勇猛冲锋。激战中，连长不幸牺牲，战士们化悲痛为力量，在占领三栋房屋后，又成功击退了地堡里国民党守军的两次疯狂反扑。此时阵地上的连排干部均已伤亡，一班长王凤江挺身而出指挥战斗。紧要关头，副指导员申明和带队赶到，并立即组织反冲击，消灭了碉堡里顽抗的国民党守军，完全占领了五家小庙。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又发起疯狂反扑。在连续打退国民党军的五次冲锋后，我军伤亡过半。面对敌人的拼死争夺，申明和激励大家一定要沉着应战，确保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血战到底。王凤江和战士们纷纷表示，誓死坚守阵地，绝不后退半步。子弹打光了，王凤江便带领战士们以投掷60炮弹的方式大量杀伤敌人。就这样，十连夺取五家小庙后，在7小时内连续打退国民党军一个营兵力的7次进攻，全连164人，最后只剩下17人。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强敌，坚守住了阵地，为我军攻克易县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十连被纵队授予钢铁连队奖旗，申明和王凤江等8名同志荣立三大功，王凤江荣获钢铁英雄称号。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我们要将钢铁品质的思想芯片深深植入头脑，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在打好打赢新时代辽沈战役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进入三伏天后，气温节节攀升，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近期，全国各地发生多起儿童溺水事故，这些儿童溺水案例让人痛心，一时疏忽，一念侥幸，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一，孩子要做到防溺水六不：不私自下水，不结伴下水，无大人不带下水，不去无救生员水域，不去陌生水域，不盲目下水救人。二，家长要做到外出四知道：知去向，知内容，知同伴，知归时。三，居家防隐患五条必做：水盆浴缸及时清空，幼儿远离水源，马桶水井盖好，浴室洗衣间关门，院门外加装护栏，

0: 四，漂浮工具三个注意。按年龄体型选正规产品，每次下水前检查有无破损漏气，成人协助穿戴，不让孩子自行佩戴。五，现场看护三条铁律。一臂距离，不离孩子一臂远。专心看护，不玩手机，不分心，不中断，离开必须换人看管。六，识别溺水，安静就是信号。溺水大多无声，头没入水中，嘴半开，眼神呆滞，身体直立下沉，突然安静，都是危险信号。七，急救口诀三种情况。一，清醒时保暖加送医。二，昏迷有呼吸时，侧卧位加清口鼻加等120。三，无呼吸心跳时，人工呼吸加心肺复苏，同时打120。严禁控水，掐人中。近日，锦州博爱助学项目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易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锦州市直机关工委、锦州市红十字会、锦州市教育局、辽宁新华龙木业大有木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易县教育局及县域各高中中职学校承办，市教育局统筹推进项目落地实施。锦州市直机关工委、市红十字会、市教育局、易县县委县政府、辽宁新华龙木业大有木业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出席活动。锦州博爱助学是我市落实立德树人、健全学生资助体系的暖心民生项目，也是弘扬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重要实践。依托全市数字公益平台，市直机关工委、辽宁新华龙木业大有木业有限公司主动承担奉献爱心，筹措11.8万元专项资助金，定向帮扶易县118名品学兼优、家庭困难学生，以多方联动的公益力量，切实缓解学生就学生活压力，为学子扫除求学阻碍，点亮成长前路。为深入践行幸福教育理念，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实服务周边群众，打通教育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北镇市沟帮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沟帮子铁南社区，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进社区主题活动。通过食中药、熏艾灸、传国粹的沉浸式体验，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群众生活。活动过程中，志愿者积极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讲解艾草养生、熏艾祈福等传统民俗的文化内涵，带领群众感受传统国粹的独特魅力，引导大家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浸润民心，滋养生活，得到在场居民的一致认可与好评。此次中医药文化进社区活动是学校落实幸福教育、推进校社共建、深化党建惠民的重要举措。活动将党建服务、健康惠民、文化传承有机结合，不仅为社区居民送去了实用的养生知识和暖心的便民服务，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充分彰显了学校党支部为民服务的初心与担当。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

0: 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六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情。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0: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
0: 开心
1: 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锦客商；
0: 市政府召开第58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3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 CEO 戴季双、安徽华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任峰一行。
3: 刘克武欢迎企业来锦洽谈合作，他表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和治改数转专项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锦州拥有空港、海港、铁路、公路、管道、网络六位一体的交通枢纽优势，高校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为深化与企业的务实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锦州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全力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建设，实现共赢发展。戴季双、陈任峰分别介绍企业经营概况、产业布局及未来发展规划。他们表示，企业长远发展方向与锦州产业布局高度契合，锦州区位优势突出，营商环境优越，对在锦投资发展充满信心，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产业对接，加快推进相关产业项目落地布局，携手推动能

0: 能源等产业提质升级，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1: 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进科技创新擘画了宏伟蓝图，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更大科技力量。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扎实开展一连三帮，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保障安全防汛度汛，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本质安全相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海洋捕捞渔船木改钢工作，坚持质量为先，稳步推进减船转产、更新改造、新船投产运行等重点工作，统筹做好休渔期渔船集中管理，要统筹各类要素保障，全速推动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工作，要持续深化矿山安全治本攻坚，推动矿山智能化机械化改造，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港口岸限定区域划定范围讨论稿、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
2: 近年来，锦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项目攻坚、民生服务，持续赋能锦州数字政府建设和城市治理现代化。近日，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3: 锦州大数据集团党支部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全年扎实开展第一议题集中学习、专题学习，支部书记带头讲授专题党课，全体党员积极撰写研讨材料，结合数字企业特色，支部创新学习形式将理论学习与技术交流、项目攻坚深度融合，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
4: 大数据集团党支部深耕党建引领、数据赋能、特色品牌，促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筑牢支部战斗堡垒，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淬炼高素质数字先锋队伍，未来将健全党建业务闭环推进机制，以接榜挂帅激发创新活力，打造边关应用场景，用数据资源厚植新质生产力。
3: 立足数字产业发展需求，支部构建政治理论加业务技能加职业认证培养体系，聚焦数据治理、云计算、数据安全前沿领域开展精准培训，鼓励党员深耕专业，精进本领。
5: 在我们大数据集团支部非常有归属感，通过组织生活和学习交流，我们对如何利用公共数据推动金融服务、医疗健康和现代农业场景落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支部务实创新的气氛激励着我们把技术攻关与党的事业相结合，不断提升自我能力。
3: 在党建引领下，企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支部牵头搭建城市数字底座，承载政务、医疗、教育等75个业务系统，服务全市52家委办单位，积极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汇聚全市公共数据近20亿条，完善数据共享流通体系，用实干担当书写了新时代国企党支部的使命与担当。
0: 为持续破解企业用工难题，一线人社部门针对县域企业差异化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帮扶举措，通过一企一策分类帮扶，保障企业稳定用工。截至目前，已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缺口1300余人次。
1: 近日，易县人社中心走进季润达节能材料有限公司、新丰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入企直播带岗活动，现场实景展示厂区环境、薪资待遇和岗位优势，在线解答求职疑问，让求职者云端直观择业，大幅提升人岗匹配率。
6: 新丰食品常年招聘熟练工人，自主招工渠道有限，人社部门实

0: 康送来，汇集政策，帮忙匹配工人，举办招聘会。这次直播带岗，只管展示车间和待遇，线上就能咨询报名，省下不少招工成本。有人社部门持续帮扶，用工有保障，企业生产呢也更加稳定。
1: 针对新丰食品等传统用工企业，易县人社部门依托惠企微信群、就业专班常态化推送政策，点对点匹配岗位与人才，有效解决企业阶段性用工缺口。除了直播带岗之外，易县人社部门搭建多元化用工保障体系，通过常态化开展乡镇巡回招聘，联动盘锦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等模式，拓宽用工来源，以精准人社服务助力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年初以来，我们就业部门持续摸排园区企业用工动态，精准掌握制造、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岗位需求，推行分类施策、精准帮扶服务模式，同时开展乡镇集市就业专场招聘活动，深化区域劳务协作，常态化为企业开展实景直播带岗服务，希望广大求职者关注我们易县人社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抓住在家乡的就业机遇。
1: 夏日时节，果蔬飘香。近日，记者走进临海市双阳镇卧龙村种植基地，连片的果蔬大棚整齐排列，生机盎然。棚内果蔬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管护，一派丰产增收的忙碌景象。
3: 走进村民王东航的西红柿种植大棚，藤蔓枝叶繁茂，一串串或红或青、圆润饱满的西红柿挂满枝头，果实均匀，色泽鲜亮，品质优良。王东航穿梭垄间，进行着蔬果打叶子作业，忙得不亦乐乎。
4: 西红柿的一亩地能长一万多斤，今年行情比较平稳吧，来说能出个4-5千块钱。反正那个咱说有啥技术难题啥的，哪个犯什么病啥嘛不会呢，咱春叔也帮忙，就是找技术员。不好卖呢，春叔有时候也帮咱联系客户啥的，啥东西卖的也比较平稳。现在
3: 不远的黄瓜大棚内是另一番景象，翠绿的瓜藤爬满支架，此时的黄瓜还未到成熟期，工人正在做着修枝等日常管护工作，全力保障黄瓜稳产优产，新鲜上市。优质的大棚黄瓜凭借口感佳、品质好的优势，深受收购商和消费者青睐，产销两旺。为做好土地增效文章，当地农民还充分利用棚与棚之间的空地，见缝插针套种一些生长周期短、好打理的农作物。由于日常浇水管护简单，大棚间隙通风好、光照足，种出来的作物能够随长随收、随采随卖。
5: 我们双阳镇在设施农业发展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一是自然区域好，土地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棚桃糖分积累充分，四方地瓜沙质土壤造就粉糯口感，且毗邻城区，具备沉采五达的供应能力。二是技术有基础，多年来积累了大棚调控和标准化种植经验，涌现出一批本土的技术能手。三是市场渠道稳，棚桃错季上市，价格优势明显，蔬菜已与多家商超食堂建立稳定供货，销售渠道日渐多元。
3: 从大棚果蔬到棚间套种，农户们精打细算，多元增收。小小的果蔬大棚不仅种出了新鲜果蔬，更种出了稳稳的幸福。依托特色设施农业，农民的致富路将越走越顺，乡村发展的底气也定会越来越足。
6: 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于7月21号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暑期生活。
1: 开课首日，位于二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稳扎马步，踢腿出拳。在掐丝发廊课堂，小学员们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

0: 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幅稚嫩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属表达。
1: 我和弟弟已经参加这项课程有三年了，在这里我们参加过少儿表演、剪纸、电钢琴等课程。在这里我觉得每一项课程都特别有意思，当我遇到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0: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2: 今年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开设的第十个年头。在今年的暑假培训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全新融入了少儿形体训练、少北武术以及掐丝珐琅这三门科目。我们一共八个科目的课程呢，200个学习名额在一天的时间里就被一抢而空了。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让我们感受到群众文化作为校外美育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呢有责任也有使命，让我们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得更加快、更加好，为我们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
0: 随着异地养老、外出务工人群持续增多，异地就医报销成为锦城百姓关注的民生话题之一。那么，长期异地备案怎么办理？两城一家政策能带来哪些便利？慢特病异地认定、靶向药结算、急诊就医等情况又该如何享受医保待遇？本周海波访谈将为大家详细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清晰梳理各类情形的报销标准与办事流程。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解读异地医保新政，护航百姓安心就医。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明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長い。
1: 渡辺さん、どうしました？
0: こんな遅刻なのに。また計画が変更ですか？
2: 待機しておる。おい、

0: 怎么能信呢？粮寨的后生等了大半天，连鬼子运粮队的影子都没见着，俺这脸都没地方搁，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呢你？啊？
1: 你急啥呀？总得把情况弄清楚再说吧。俺娘今天跟我说，说渡边那个鳖孙一早上到俺家，让俺明天把俺大嫂送到炮楼去。
0: 你说啥？要把你家大嫂送到炮楼去？这事俺咋不知道？你得跟俺说清楚。
1: 龟田那个鳖孙说让俺大嫂到炮楼给他们做饭。
0: 你想得美！那小鬼子明摆着就没安好屁嘛！你咋不早跟我说？
1: 俺告不告诉你，俺们贾家也不会把俺大嫂送到炮楼去。这龟田说成啥，俺都不干，成吗？斗，跟他斗，看谁能斗得过谁。没事，俺宣书。
2: 大哥，
1: 哎，一堂叔，
2: 不急
1: 了，来了，来，
2: 抓紧啊！
3: 这个一，这个一个，隊長の命令で今日は誰一人外出してはいかん。分かったか？
4: どうしても村に戻って状況を確認したくては。
3: ダメだ、戻れ。
4: 問題が起きても私は知らんからな。
5: 知らんからな。
1: 俺已经按俺娘的意思把俺大嫂送到马家楼俺姨家去躲躲了。俺大嫂能答应去那真是不易，费了好大劲了。她是怕俺们家这人吃亏。
6: 哎呀，可是总这样躲着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呀。玉仙这孩子俺知道犟得很。
7: 义堂兄，你是啥意思啊？
6: 俺是怕他心里早有主意了。哎，要不俺把玉仙接回去，鬼天那鳖孙俺来对付他。
8: 爹
6: 啊，
8: 赵云要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话，玉仙的事儿他倒是能帮着文清拖延一下。鬼天不是想要粮食吗？咱们就给他点厉害尝尝，让他日子不好过。
1: 中，明天俺去炮楼和赵银一块儿对付龟田。
8: 哦，
1: 爷，别慌别慌，俺去看看啊。
9: 快点把大嫂救出来，
0: 要是不行俺们开始动手了。
10: 你六亲不认，把书还给俺，
9: 还管不了那么多了。
10: 你大嫂真的不在家，去你姨家了。
9: 我去骗俺，
10: 俺骗你干啥呀？
9: 俺娘已经死了，俺要救俺大嫂。如果明天老三那个狗汉奸真敢把俺大嫂送到炮楼里，俺绝饶不了他。
1: 咱快跑吧！
9: 谁都不会跑，来的正好，敢打！
10: 老四，不能打，打了要出大错的，赶紧走，走后门。
9: 要给俺娘报仇，俺跟他们拼了！
11: 哎，哪里蒙着呢？啊！出发嘞！出发嘞！
1: 站住了！站住了！哎，哎呀，哎呀，哎，俺。俺是贾寨的维持会长，你们不能拿枪对着俺。
12: 贾文清啊！
1: 啊！
12: 哎呀！
13: 啊啊！カブンセです。我々の協力者です。さあ、銃を下ろして。
11: 銃下ろして。
10: 二嫂，求你了，报仇也不能把命搭进去。再说，这里还有一家人呢。叔，过来。给你四叔跪下，求他不要去。
14: 四叔，不要。

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長、隊

0: 哎呀，哥！
1: 喜欢，喜欢，
2: 哎，
1: 喜欢，你等等，
2: 弄啥嘞你？
1: 哎呀，给拿着，
2: 啊，
1: 把这点小的交给文清，别一次给太多。
2: 你以为我愿？

0: 言，你个王八蛋！俺是河湾县外枪队队长张兆喜，你再听着，俺妹的张玉仙是被你逼进这炮楼上，在河湾县杀人放火、抢夺粮食，你是不让俺们农民兄弟活了。你要是聪明的话，就把俺妹子放出来，俺可跟你这鳖孙说清。俺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说打你右眼，就不打你左眼。
1: 吴一杰，你这个鳖孙，你俩听好了，俺是河湾县抗日民族队队长贾汉，俺和你深仇大恨，俺娘是被你打死，俺大嫂现在又被你们搬到炮楼里，俺每天中午都要见俺大嫂一面。
2: 哎呀，真没想到啊，这大黑二黑到关键要劲的时候

0: 认识啊？他嘴里边能发出千军万马的声音？
1: 哎呀，再加上咱哥几个这几声喊呢、啊，归田那个鳖孙昨天晚上肯定吓尿裤子了。这回呀、啊，俺就等着每天中午去看俺大嫂了啊！哎，大黑二黑，咱哥几个得乐呵，再来一段，来一段，
2: 来一段，
1: 来一段，来一段，
2: 来
1: 一
2: 段
1: 啊！
3: 二黑，来吧。
4: 来就他娘的来的，
5: 来，准备好了，来
6: 来着，驾！

0: 俺在村口都等了一晌午了，也没见张兆银和龟田来征粮啊。那奇怪，按说龟田那个鳖孙要粮要的急呀、啊，咋又不来了呢？
1: 大三叔，不会又出啥事儿了吧？
2: 俺就担心玉仙可别出啥岔子，就盼着他能早点回来。
1: 老三呐，
0: 啊，
1: 你这主意中不中啊？
0: 中啊，中。
1: 你要有啥难处，弄不成的话，就跟娘说，不就是一个死吗？让那龟孙来杀俺。
3: 奶奶，那个龟孙是谁呀、啊？
1: 哎，叔，咱不瞎问，不瞎问啊。
0: 娘，俺是让那个鳖孙啊，一步一步的上俺的套。抓住机会把大嫂再救出来，你别急啊！
4: 妹子，龟田队长让你到外边活动活动，去晒晒太阳吧。你还是出去走走吧，这样对你对俺可都有好处。
5: 中井君、君は行かんでいい。私と砲台に戻れ。打ち方用意。
6: はい。
5: 中井君、君は向こうを頼む。
6: はい。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那换一个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6: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的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听俺说，你先别走，你给我干什么呀，贾文清？你把俺藏在破庙里啊，整天跟俺说稳重稳重啊，要知道不要硬来。
1: 是啊，
2: 俺听你的，
0: 可你管得住你的死弟贾文灿吗？别忘了，那炮楼里是俺妹子，俺得去救她。
2: 你看俺那天苦口婆心的跟你说了那么多，你咋就听不进去呢？
0: 俺这么做也是为了救玉仙呢。
1: 你怎么说心里憋屈？
2: 跟你不是一类人。俺要是你，我就不当了维持会长，连带俺爹张一仓在内，背后让人骂汉奸，把脸上贴你们臊得慌。你要是敢拦着，俺毙了你！
0: 赵喜，你是真……
1: 别着急，你胡闹！你想干啥来？老三当这维持会长是为了帮我们全村人的命，你要是敢动我，我们就饶不了你。
0: 我走，好了啊。 你回屋吧，俺跟赵喜再聊聊。
3: 你聊什么聊？
0: 跟你没得可聊。
3: 哎呀，娘，你咋出来了？你这大半夜的，张兆喜要干啥呀？还嫌日子过得不乱呢？
0: 行了行了，不理他，不理他。

0: 老四，这事儿这么办可不成啊！这早晚有一天炮楼没端掉，人也没救成，咱命也没了。我看还是听文清哥的，要智斗。哥，你咋变得这么没出息呢？你这不是跟俺丢人吗？在这儿。
1: 哎呀，啥丢不丢人的？俺心里还不舒服，鞋差点跑丢了。
2: 为了看大嫂，俺差点把命搭进去，不值。
3: 都别说话了，行吗？愿意干干就干，不愿意干干就滚。

0: 老四啊，自打娘死了以后，再没进过这个家门，俺是咋劝都劝不了，就是一门心思要打小鬼子。可打小鬼子不是这么个打法，迟早得吃亏，是不是？赵喜对俺也是满腹怨气，难呐，真难。俺找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帮俺劝劝赵喜。不，
1: 文清啊，恁说了俺明白，咱干的就是这挨骂的买卖。哎，不到最后揭底儿啊，咱就得继续干下去。赵喜那儿，恁放心，俺去找他说，毕竟俺是他亲爹嘞。别发愁，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
0: 走嘞。
2: 兄弟们，哎，兄弟们，想不想打鬼子？
3: 想。
2: 想不想打鬼子？
3: 想。
2: 好，一会儿啊，回家跟家里打声招呼，准备跟俺去打鬼子。
4: 哥，你就说吧。怎么打？
2: 先把炮楼。

0: 把你们预先救出来，然后你们赶走，没奖金报仇。这邹去那呀？赵喜哥，不在周围打呀，在周围小打小闹的有什么意思？这仗得往大里打，打大仗讲究排兵布阵，能进能退，啊，还得有地盘，有了地盘才能拉开架势打鬼子，啊，还要把你们拉出去，结实结实的国军主力，还要把你们。 个个培养成快枪手，嘿，好，咱们啊，不能光想着甲寨、张寨这点事儿，得拉出去。那得拉多远呀？
1: 80里、50里，上百里也不在话下。哎呀，
2: 那这得离开甲呀。
1: 废话，不敌下咋打仗啊？对不对啊？对。
3: 文清，文清，来了来了。
4: 徐元叔，早啊！您赶快去维持会看看吧。张兆奇带着村里几个后生在那舞枪弄棒的，也不知道要干啥。嘿，这鬼子说来就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是是是，那徐元叔，你到村口先看着，俺这就过去。
4: 好，那你快点。
3: 哎。
4: 不准去！你咋累了？齐怀媳妇儿，俺们一群老爷们商量事儿，你跟着掺和啥？
5: 就是啊，俺来叫齐怀回家。
4: 你人家说的对，你先回去吧，我这一回就回去了。
5: 俺不回，俺要回去了，他们就把你拉走了。要回，你跟俺一块回。
4: 哎，你这是干啥呀？啊，这打仗是村里的大事儿，你个老娘们家家瞎搅和啥？
5: 咋就瞎搅和了？
4: 俺咋瞎搅和了？俺让俺男人不给你们送死，咋就瞎搅和了？你媳妇儿，
5: 你先回去吧。一会儿啊，哎呀，我肯定回去。俺不回，要回一起回。那枪子又不长眼，你要去了八成就没命了。啥你？
4: 齐怀媳妇儿，俺是当过兵的人啊，俺知道怎么让那子弹长了眼，保证伤不到你家喜欢。
5: 哎呀，你知道啊？
6: 那你那么知道，那你咋受过伤呢？啊！赵喜哥，哎，我就先回去了。赵喜，
4: 快！俺爹老病又犯了，俺也回。
6: 赵喜哥，那俺也回去。
4: 哎！你等等等等。
5: 跟我站住！说走就走，丢人不？啊，还算个爷们吗？
4: 能退出快枪队，这还不中吗？
5: 不中！
4: 退出快枪队就是孬种，你们还有点回家呀？
5: 孬种就孬种，咋了？
4: 俺家喜欢也不是啥大英雄，俺也没想让他当啥大英雄，俺就想让他平平安安的，咋了？
5: 可惜，
4: 俺不跟你说，喜欢，你让俺跟你说啥好啊？啊？你也太没出息了吧！
5: 一天就知道守个婆娘，呸！你有出息，你有出息，你咋当个混混呢？啊！
4: 你张佩，
5: 让他们走。打鬼子，不要胆小鬼。张兆喜，别人说俺家喜欢是胆小鬼也就算了，你弟弟张兆银是汉奸，汉奸知道不？比胆小鬼更丢人。 走回家。
6: 那找一个我就先走了。

0: 上啊！啊！
1: 听胡歌的了。
0: 大黑，你们赶紧把枪藏起来，这小鬼子说不准啥时候就来了。
2: 啊！快快快快快！
3: 爹，
0: 啊，
3: 您咋来了？
4: 俺咋来了？俺来看看恁，恁胆子太大，惹出祸来咋收拾呀？
5: 俺打鬼子能有什么错呀？
4: 没有错，只是眼下不能照恁的意思来。

小乖哥，

0: 对不住那个爹娘，还真不该把那嫁给贾文金呐。
1: 阿姨，你别这么说，都是俺愿意的。 大爷，您可千万别什么人的话都信呀、啊。

0: 玉贤啊，
1: 大爷，你咋来了？
0: 俺来看看呢。玉贤啊，大爷对不住呢。

0: 爹，嗯，哎呀，都到了这会儿了，你就都听俺的，就坡下驴吧，啊，有啥事儿，俺都替你先应着，这干不干在你，说不说那在俺呀，咱爷俩夹到一块儿，就是两面三刀。咋着嘛？你说中不中？中。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啥要瞒着娘？你敢说张一仓变这小鬼子他能顶得住？他能不把那两万斤粮食说出来？一说出来可就麻烦了。为啥桂天的鳖孙不敢对玉仙动手？不就是有那两万斤粮食拿着他吗？这个杀手锏要是没了，那可就全完了。
2: 娘，别着急，让他三叔再好好想想，看看有什么好主意对付桂天那个鳖孙。
1: 你倒是说话呀，你要急死俺呐！
0: 娘，急啥呀？哎呀，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那活人哪能被尿憋死呢？啊，是，两万斤粮食是在咱们贾寨，就算张一仓他说出去了，可是他不知道粮食藏在哪儿，俺就有办法对付飞天那个鳖孙。

0: 有个事儿，老，你得听俺的。
1: 啥事儿？
0: 你和二嫂带着叔赶紧走，俺一会儿就去跟新安叔商议，让村里的老人、女人和孩子都先出去躲一躲。
2: 俺不走，俺早就说过，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当野鬼。
0: 娘，你咋不讲理呢？
1: 他三叔，俺也不走。
0: 闭嘴吧！

放心啊，粮食一粒都不会少，大嫂也肯定能回来。喊着脑子不会输给龟田那个鳖孙的啊。放心走吧，俺在家里边等着你们。

0: 李院长，您这连夜赶回来，是不是上级又给咱下达啥重要任务了？
1: 首长听说我们正在排练歌颂李大白英雄事迹的新书，特别重视，让我尽快的排出来给全旅的战士演出。排的差不多了，要不按局叫杨翠花，我和她给你演一遍，你给提提意见。哎，不用了，我明天再看。你坐，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文满同志，这次我开会啊，碰见了范政委，他很关心你，让我回来跟你谈谈，了解一下你近期的思想状况，准备啊，发展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啊？怎么？你没想过加入共产党吗？
0: 俺想过，俺当然想过，俺是怕党不要俺。
1: 你现在啊？
0: 是八路军的宣传骨干，就应该积极靠拢党组织，进一步提高自己。这样，一会儿啊，你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我作为你的介绍人。
1: 真的？这还用假啊？
0: 你认真的考虑，好好的写。这咋写啊？
1: 我教你。是。
2: 你这个同志走路怎么不看点道啊？
3: 小陈啊，你还算个流氓，这个毛毛躁躁的，你以后注意点。我下次注意。我这不是急着找人吗？嗯，你们是文工团的吧？
2: 是啊，你找谁？
3: 哦，找贾文柏，你们贾副团长。
2: 就在左手边第二间。
3: 哦，谢谢啊，小同志，实在对不住啊。
2: 真是的，你知道他是谁吗？
3: 谁呀、啊？
2: 他就是英雄李大白，他是团团长，真诚说呀。就他呀。对呀。哎，我听贾团长书里说过他，那他抗日英雄啊。哎呀，我刚才那态度，你看，你怎么也不提醒我一下？不是想提醒你来着，你怎么不听我说话呢？
3: 文白啊。 你听我跟你说啊，我韩青说，俺这可是大好事。好，好，好，那你先说，你肯定想不到，范政委要发展俺入党，俺已经把入党申请书写好了。于团长是俺入党的介绍人，咋样？你还没入吧？老领导，你可落后了。不过团长，你也别灰心。
4: 等俺入了以后啊，俺的介绍你入，只要你好好表现就成啊！<笑>等你介绍啊，黄花菜都凉了。我实话告诉你吧，政委也找我谈话了，让我入党，让我写申请书呢。
3: 真的？那你咋不早说呢？
4: 不是你不让我先说的吗？
3: 文白啊。
4: 我肚子里这点墨水啊，都得用了。憋了半天，申请书也没写出来，找别人啊，不好意思开口，我直接就奔你这儿来了。你可得帮我，
3: 这入党申请书是严肃的事儿，咋能让人替写呢？
4: 我不是不会编词儿吗？
3: 哦，
4: 那中，那俺帮你。
3: 这事儿太重要了，你可不能给我搞砸我。
4: 你放心吧。 俺把劲儿都使出来，这早点入党，就早点把小鬼子给灭了，然后早点回家。哎，你怎么又提回家的事儿？这话可不能乱说啊，会影响你的前程。这次发展入党，国际组织上是要提拔你。
3: 你可别逗俺，你提拔俺。
4: 我实话告诉你，我听说呀，你们于。

0: 他走了，谁接任呢？就是你呀！这事你可别瞎猜，你不信啊，那你就等着瞧吧。过不了多久，你就是假团长了。不中不中，这俺这听着咋这别扭？俺这团长咋听都是假的，你才是真的，真团长，啊，假团长，哦不，假正团长，啊！喝水。
1: 文清，哎，俺正要找你啊，叔和你娘都送走了，
2: 送走了，送走了。俺这心里也踏实了。你说万一他们有个啥闪失，俺是真对不住俺爹呀、啊。
1: 那倒也是，现在村里边就剩大老爷们了。俺新朝大爷走了吗？
2: 他说俺不走，他就不走。我看就算了吧，他愿意留下就留下。
1: 张一昌再有信吗？他不会一进去就当着归田胡说八道，把那粮食的事儿给说出去吧？
0: 按理说不会，说出来对他也没啥好处，闹不好还害了俺大嫂。
1: 那倒也是。
0: 走，咱去看看朝夕。
1: 大姐，文清来了。哎，人呢？人哪儿去了？怎么转眼功夫人就没影了？你咋不把他看住了呢？一个大活人怎么看呢？你总不能把他拴在裤子带上吧？
3: 俺也是刚刚听说。 文清哥让村里的老人女人孩子出去躲一躲，俺们出啥事儿了才知道，归田那鳖孙可能要下毒手。
4: 嗯，看来报道是不行了。今天晚上，你跟俺去炮楼摸摸地形，咱们不打无主意之仗，兴许从外躲一躲，天一黑咱出去庙去。
1: 哎，那不中啊！
3: 要是碰到文清哥，咱就怕干不成了。有俺张兆喜在，就没有啥干不成的。听俺的。

0: 哎呀，你咋回来了？你不怕死啊？
1: 俺不放心你。
0: 我有啥不放心的？村里面就剩大老爷们了，你把我想成啥了你？
1: 俺惦记你啊，俺要不在，你吃个啥，喝个啥呀？
0: 你这个娘们呀，是真不叫我省心啊！村里面女人都走了，就剩你一个，那小鬼子来了，把你抓到炮楼里，还不把我急死呀？啊，不中，我得把你送走。走走走！
1: 哎呀，俺不走。俺是你媳妇儿，俺要给你生个娃。
0: 哎，媳妇儿，哎，哎呀，大黑来了，大黑，大黑啊，大黑，哎，大黑，哎，大黑，这都啥时候了，你媳妇怎么还没走？娘们家她不好弄，死活都不走。小给回来了，你看。行，那俺也走了，看来是指不上你。哎，大黑，到底有啥事？哎，今天晚上啊，张兆喜准备把炮楼都……算了，明儿在家陪媳妇吧，俺走了。
1: 俺告诉你，以后你不也不许离开。
2: 该怎么做你心里都清楚了吧？啊，记着啊，千万别让蒋琪怀疑你。
3: 恁不用叮嘱啊，俺就说盼着咱家雨贤早点回家。
4: 中井君，親父さんを送ってこい。何かあったらすぐに知らせるよ。
2: はい。

0: 我们这边炮楼那边打起来了，他们肯定得吃亏，闹不完就出大事儿。你赶紧把俺放了，俺就把他们拉回来。
1: 大爷，
0: 铁棍，听俺的，听俺的没错，放了俺。

0: 正月爷爷见。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睁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了

0: 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1: 报告，发现火警。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锦客商；
0: 市政府召开第58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3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 CEO 戴季双、安徽华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任峰一行。
2: 刘克武欢迎企业来锦。

0: 洽谈合作。他表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和治改数转专项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锦州拥有空港、海港、铁路、公路、管道、网络六位一体的交通枢纽优势，高校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为深化与企业的务实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锦州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全力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建设，实现共赢发展。戴季双、陈任峰分别介绍企业经营概况、产业布局及未来发展规划。他们表示，企业长远发展方向与锦州产业布局高度契合，锦州区位优势突出，营商环境优越，对在锦投资发展充满信心，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产业对接，加快推进相关产业项目落地布局，携手推动能源等产业提质升级，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1: 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进科技创新擘画了宏伟蓝图，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更大科技力量。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扎实开展一连三帮，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保障安全防汛度汛，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本质安全相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海洋捕捞渔船木改钢工作，坚持质量为先，稳步推进减船转产、更新改造、新船投产运行等重点工作，统筹做好休渔期渔船集中管理，要统筹各类要素保障，全速推动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工作，要持续深化矿山安全治本攻坚，推动矿山智能化机械化改造，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港口岸限定区域划定范围讨论稿、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近年来，锦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项目攻坚、民生服务，持续赋能锦州数字政府建设和城市治理现代化。近日，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2: 锦州大数据集团党支部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全年扎实开展第一议题集中学习、专题学习，支部书记带头讲授专题党课，全体党员积极撰写研讨材料，结合数字企业特色，支部创新学习形式将理论学习与技术交流、项目攻坚深度融合，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
3: 大数据集团党支部深耕党建引领、数据赋能、特色品牌，促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筑牢支部战斗堡垒，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淬炼高素质数字先锋队伍，未来将健全党建业务闭环推进机制，以接榜挂帅激发创新活力，打造边关应用场景，用数据资源厚植新质生产力，
2: 立足数字产业发展需求，支部构建政治理论加业务技能加职业认证培养体系，聚焦数据治理、云计算、数据安全前沿领域开展精准培训，鼓励党员深耕专业，精进本领。
4: 在我们大数据集团支部非常有归属感，通过组织生活和学习交流，我们对如何利用公共数据推动金融服务、医疗健康和现代农业场景落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支部务实创新的气氛激励着我

0: 我们把技术攻关与党的事业相结合，不断提升自我能力。
1: 在党建引领下，企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支部牵头搭建城市数字底座，承载政务、医疗、教育等75个业务系统，服务全市52家委办单位，积极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汇聚全市公共数据近20亿条，完善数据共享流通体系，用实干担当书写了新时代国企党支部的使命与担当。
2: 为持续破解企业用工难题，易县人社部门针对县域企业差异化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帮扶举措，通过一企一策分类帮扶，保障企业稳定用工。截至目前，已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缺口1300余人次。
3: 近日，易县人社中心走进季润达节能材料有限公司、新丰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入企直播带岗活动，现场实景展示厂区环境、薪资待遇和岗位优势，在线解答求职疑问，让求职者云端直观择业，大幅提升人岗匹配率。
4: 新丰食品常年招聘熟练工人，自主招工渠道有限，人社部门时常送来惠企政策，帮忙匹配工人，举办招聘会。这次直播带岗，直观展示车间和待遇，线上就能咨询报名，省下不少招工成本。有人社部门持续帮扶，用工有保障，企业生产呢也更加稳定。
3: 针对新丰食品等传统用工企业，易县人社部门依托惠企微信群、就业专班常态化推送政策，点对点匹配岗位与人才，有效解决企业阶段性用工缺口。除了直播带岗之外，易县人社部门搭建多元化用工保障体系，通过常态化开展乡镇巡回招聘、联动盘锦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等模式，拓宽用工来源，以精准人社服务助力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年初以来，我们就业部门持续摸排园区企业用工动态，精准掌握制造、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岗位需求，推行分类施策、精准帮扶服务模式，同时开展乡镇集市就业专场招聘活动，深化区域劳务协作，常态化为企业开展实景直播带岗服务。希望广大求职者关注我们易县人社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抓住在家乡的就业机遇。
3: 夏日时节，果蔬飘香。近日，记者走进临海市双阳镇卧龙村种植基地，连片的果蔬大棚整齐排列，生机盎然。棚内果蔬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管护，一派丰产增收的忙碌景象。
6: 走进村民王东航的西红柿种植大棚，藤蔓枝叶繁茂，一串串或红或青、圆润饱满的西红柿挂满枝头，果实均匀，色泽鲜亮，品质优良。王东航穿梭垄间，进行着蔬果打叶子作业，忙得不亦乐乎。
7: 西红柿这一亩地能长一万多斤，今年行情比较平稳吧，来说能出个4-5千块钱。反正那个咱说有啥技术难题啥的，哪个犯什么病啥嘛不会呢，咱春叔也帮忙，就是找技术员。不好卖呢，春叔有时候也帮咱联系客户啥的，啥东西卖的也比较平稳。现在
6: 不远的黄瓜大棚内是另一番景象，翠绿的瓜藤爬满支架，此时的黄瓜还未到成熟期，工人正在做着修枝等日常管护工作，全力保障黄瓜稳产优产，新鲜上市。优质的大棚黄瓜凭借口感佳、品质好的优势，深受收购商和消费者青睐，产销两旺。为做好土地增效文章，当地农民还充分利用棚与棚之间的空地，见缝插针套种一些生长周期短、好打理的农作物。由于日常浇水管护简单，大棚间隙通风好、光照足，种出来的作物能够随长随收、随采随卖。
8: 我们双阳镇在设施农业发展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一是自然区位好，土地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棚桃糖分积累充分，四方地瓜沙质土壤造就粉糯口感，且毗邻城区，具备沉采五达的供应能力。二是技术有基础，多年来积累了大棚调控和标准化种植经验，涌现出一批本土的技术能手。三是市场渠道稳，棚桃错季上市，价格优势明显，蔬菜已与多家商超、食堂建立稳定供货。

0: 销售渠道日渐多元。
1: 从大棚果蔬到棚间套种，农户们精打细算，多元增收。小小的果蔬大棚不仅种出了新鲜果蔬，更种出了稳稳的幸福。依托特色设施农业，农民的致富路将越走越顺，乡村发展的底气也定会越来越足。
2: 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于7月21号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暑期生活。
3: 开课首日，位于二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稳扎马步，踢腿出拳。在掐丝发廊课堂，小学员们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幅稚嫩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属表达。
4: 我和弟弟已经参加这项课程有3年了，在这里我们参加过少儿表演、剪纸、电钢琴等课程。在这里我觉得每一项课程都特别有意思，当我遇到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3: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5: 今年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开设的第10个年头，在今年的暑假培训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全新融入了少儿形体训练、少北武术以及掐丝发廊这3门科目。我们一共8个科目的课程呢，200个学习名额在1天的时间里就被一抢而空了。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让我们感受到群众文化作为校外美育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呢有责任也有使命，让我们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得更加快、更加好，为我们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
3: 随着异地养老、外出务工人群持续增多，异地就医报销成为锦城百姓关注的民生话题之一。那么长期异地备案怎么办理？两城一家政策能带来哪些便利？慢特病异地认定、靶向药结算、急诊就医等情况又该如何享受医保待遇？本周海波访谈将为大家详细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清晰梳理各类情形的报销标准与办事流程。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解读异地医保新政，护航百姓安心就医。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看来今天炮楼是打不进去了。刚才谁放的枪？你看清楚没有？没看清，俺又不是千里眼，会不会是蒋文灿他们？不好说。撤。

0: 赵鑫，没啥事儿吧？急死俺了。
1: 能有啥事儿啊？去，你不碍事就成。鬼子俺打多了，怕啥的？
0: 不跟你多说了，反正你不能冒着子弹往上冲。只有把命保下来，才能跟龟田那个鳖孙较劲，俺大嫂才能活下来。
1: 那枪是不是你打的？
0: 哎呀，俺打啥枪呢？
2: 大队长，队长。
1: 兄弟们，那枪是俺跟树清打的。

0: よく俺の目を見て話せ。
1: 龟田さん说，看着你的眼睛说话。
0: 哦，
1: 说说说，
0: 哎，明白明白。是这样的，昨天夜里，俺听着有枪响，俺就想，今儿一早，俺就来看看啥情况。俺这一推开门一低头，咦，这地上有个信封，哎，就是这个信封。哎，一抬头，咦，这张会长就在俺面前站着，手里也拿着个信封，那就是那个信封。啊，俺俩把信封打开一看，里面写的都一样，是吧？哎，说的都是俺们两个寨子的事儿。俺俩一商量，商量了吧？嗯，哎，俺就来了。
1: 大舅，你说的简单点，太啰嗦了，简单点。
0: 姐，你这晚来你咋不说话呢？你看
2: 啊，没有那会说呀。
0: 啊，这。
3: 昨夜ここを襲ったのは一体誰だ？
1: 昨天晚上是谁袭击的炮楼？这你们知道吗？
0: 红马团、黑马团的人干的。
4: 赤馬団と黒馬団だと。
5: 你的见过他们？
0: 啊？没见过，没见过，没见过，没见过。
4: またことがないんだそうです。
0: 没见过，没见过。见过，见过，见过。
5: それはいつだ？
0: 啥？
1: 问你啥？啥时候见过红马团、黑马团呢？
0: 俺爹过世的时候啊，见过。
4: 自分の父が死んだ時。
3: 長老人、見たのはいつのことなんだ。
1: 问你啥时候见过啊？
5: 俺和他
2: 一样的时候。
4: どうも、最近は誰も見たことがないようです。
1: 哎，那会不会这个两个团的人只藏在了你们的村子里啊？
0: 那肯定没有躲在假寨，
2: 也肯定没有躲在张寨。
0: 哎，俺知道了，那一定是在张寨躲着呢。你们想啊，张兆喜那是他儿子，他还是维持会长，在张寨躲着那是最踏实不过了。
2: 张文清，那就害俺是不是？夏文金是咱亲哥，那也是维持会长，窝在家寨最踏实。
0: 嘿，俺哥是夏文金，那俺哥死了，
2: 死而复生，要不哪来的夏团长来？
0: 耶，张会长啊，张会长，你是非要把死人说活了呀？你是非要置俺于死地呀？你说你这么大的岁数，你咋就老干点缺德的事儿呢？
2: 爹，那说俺缺德，
1: 说谁缺德呢？你会说这话吗？
3: お前たちは協力団だろう。我々に協力し、貴族と犯行分子を捕まえろ。
1: 说说你们都得负起责任来啊！知道啥情况，一五一十都赶紧说了。
0: 情况是这样的，只要是有人敢半夜三更的进到俺们假寨，俺们假寨的狗都会叫。
6: 汪汪，汪汪，汪汪汪！
0: 昨天夜里，枪响前后，俺寨子的狗没叫，那就证明红马团、黑马团。

0: 来来来。好酒好菜，还有温情啊，恁贵姓啊？俺服了。哎呀，所以呀，恁说啥俺说啥，恁说啥俺说啥。哎呀，一声狗叫啊，就把那个鬼天轰的团团转了。
1: 俺想没这么简单。那个鳖孙肯定还要使坏。你想啊，粮食就挣了几百斤，贾文灿也不知道躲哪儿去了，张兆喜也没抓到，还死了几个小鬼子，这现在又冒出个什么红马团、黑马团，还有个假团长，咱们是知道底，要不然也晕头转向，是不是？
2: 这红马团、黑马团本来是贾文柏编的唱词儿，哎，现在倒成了抗日队伍的番号了。哎，要是贾文柏在的话，把你们俩今天去炮楼这点事儿编成唱词儿，那得多带劲儿啊！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简单的说，这是一次深入敌营的锄奸行动，由贾文柏同志来完成。
4: 文柏同志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是不是有点冒险呢？
3: 你们坐，我详细的跟你们说说情况。这个汉奸叫康俊清，是龙岗镇上的一把，人称康老大。日本鬼子来了之后，他当上了维持会长和皇协军的保安团司令，屠杀抗日志士，双手沾满鲜血，是个十恶不赦的汉奸。但他很狡猾，成天躲在龙岗镇的老宅里，除了贴身的卫士和卫兵，谁都接近不了他。但是我们了解到，他这个人喜欢听书，而且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所以只有真正会说书的人才能接近他。
4: 这样说，文柏同志具备这个条件，可是靠他一个人又不带武器，能行吗？
5: 余团长，你放心，俺能完成这个任务。不管怎么样，俺至少能过了他说书这一关，只要能接近他，剩下的事儿俺见机行事。
6: 杨帝遵走，即

0: 百汉进护卫，征难大元帅，马术莫为先锋，
1: 与文化及之子语文成都，
0: 在后接应，点起雄兵600万，即日行驶，汉进护等领命出朝，往南阳发进。却说
1: 吴建章
0: 之子云昭，身长8尺，面如紫玉，
1: 目若狼星，声如铜钟，
0: 力能巨鼎，万夫莫敌，用雄兵10万镇守南阳，是隋朝第5条好汉。
2: 行了行了，都散了吧。啊，散了吧。
3: 老总，咋了？
2: 啊，你刚才说的什么呀？
3: 说唐，俺正说南阳关这段呢。
2: 哦，说几年书了？
3: 俺从小就说。
2: 哪来的？
3: 河南的。
2: 河南的，叫什么名字？
3: 俺姓刘，叫刘根生。
2: 哦，刘根生。行了行了，别说了啊，走吧走吧。
3: 哎，老总，你这不让俺说了，你让俺上哪儿吃饭去？
2: 嘿，你傻呀你呀、啊？啊，我们康司令要听你的书，你给他说没了。还愁没饭吃啊？
3: 哎呀，不中不中，俺是最怕遇见当兵的司令啥的，这俺可不去。
2: 嘿，不识抬举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去了有饭吃，不去有枪子吃。
4: 哎，老总，
3: 去去，老总，俺收拾收拾就去。
2: 性子不知是福了，走。走。哎，走。看什么看啊？
3: 不让看，那不看。
2: 站住！搜搜他。
5: 时刻。二老大爷，来人！
3: 哎，老总，这个你们也看看。
5: 哎呦，老总，这个不能砸，砸坏了没法说书了。
2: 没什么情况吗？
5: 没有。
2: 进去。
3: 哎，
2: 站住！这说书的老瞎学吗什么呀？啊！我教教知识。说书的都会唱什么书啊？
5: 呀，那可多了，从三皇五帝到封神榜，从三国演义到隋唐演义，从英雄好汉到美女偷汉。
2: 行行行行，怎么比我还拼呢你？
5: 俺是说书的，俺看长官您是位武将，那俺就来一段说乐。
2: 等等，混蛋，你敢跟我唱《说岳全传》？拿我们司令当气话是不是？啊！老子崩了你信不信？啊！
5: 长官，是你让俺说的。再说，你们司令是干啥的？俺也不知道。
2: 来人！
6: 到
5: 到！
2: 大人病了，
5: 冤枉！长官，冤枉！
6: 司令，俺还有没有天理了？
5: 你听书不给钱，你还杀人赖账！
2: 等等，等一下。司令，您看那个说书的是真的是假的？
7: 我想他应该是个正经说书的啊。
2: 不瞒您说，我看也是。他要真是八路，您说啊，他得应该知道咱们和日本人的关系。他敢唱《说岳全传》吗？啊，他愣点的《说岳全传》，这不傻乎乎的吗？我看呐，还真不是八路。
7: 还愣着干什么？
2: 啊，
7: 还不把他叫进来？
2: 哎，得嘞。哎，那个说书的，姓刘的，进来。

0: 看见没有，这是我们康司令，赶紧谢谢不杀之恩。
1: 俺本来就不干啥，凭啥谢？
0: 你这小子，
2: 夏副官，不得无礼。
1: 康司令，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瞧不起俺们说书的是吧？那中，那俺饿死俺也不说了，你让俺走吧。
2: 站住！哼，
3: 我说，哎，刘先生啊，你既然来了，就不能，你给我老老实实把架子架上，把鼓搁上啊！你痛痛快快的，让我听上几本啊！
1: 那中。
4: 大叔，那岗位司令要听哪一本？
3: 我还想问你，想让我听哪本呢？
1: 眼下正逢乱世，正是英雄辈出之时。在下看长官一副英雄气概，那就说说这《隋唐演义》咋样？
3: 好啊，《隋唐演义》好啊，我爱听啊！哈哈哈哈。改朝换代，方显英雄本色呀！
0: 对对对，
3: 上上上，那中。
5: 二位长官，且听俺慢说，咱就从第一回，隋朱起兵伐陈，晋王叔公夺嫡说起。繁华小歇似晴云，不朽还虚。

0: 范政委，怎么样？有什么消息吗？
1: 不要着急，根据行动方案，贾文柏要天黑之后才会动手。我相信贾文柏的能力。
2: 金山上有刺，我于上前斩央一番，你可带我押着任犯到临潼关外，贩乎营目，就把任犯逮过岗子，直到关口去了。不知叔包在临潼山上有做何事？且听俺下回分解。
3: 好，好，好，那。
4: 什么好啊？
3: 你呀，就是一棒槌。啊，我就是棒槌，就是棒槌。刘先生，你一口气连说了三回书，累了吧？歇会儿，喝点水。哎，江副官，出去弄点吃的。我是越听书越高兴啊。 我要跟叔叔先生啊喝上几杯啊！
5: 来，快去，
3: 我去。你等着啊！我说刘先生，哎，你呢？坐下，喝口水啊。等会儿啊，弄完了这一炮，你接着说。
5: 好，
3: 嗯，
0: 好，谢谢。嗯。

咱们这骨架。

0: 看书，你看看。戏台那边有两个人，一直往咱们家门口指指点点的，不知道说点啥。这会儿咋就不见了嘞？
1: 就知道。
0: 知道啥？
1: 俺一会儿再告诉你。快进屋吧，大嫂回来了。
0: 大嫂回来了？真的？咋回事啊？

0: 青青，还有啥事儿啊？俺刚刚和弄说的，能听明白吗？听明白了就走啊！俺不能在这久留啊！那你倒说句话呀！
1: 共情，俺的共情让他……
0: 哎！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三天一个袁大头，
1: 不行，三天，俺要是干不了三天，就让人发现了，怎么办？
0: 行，那你说咋办？
1: 俺给太君干过。太君献给钱，好干活。

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呼的。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扎实推进校园学生健康体检，筑牢青少年五健防线；辽企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在锦举行；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举办首届校园音乐艺术节颁奖展演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联队讲旗。
0: 为全面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今年六月以来，我市遴选多家专业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校园学生健康体检工作，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体健康。
2: 在市特殊教育学校体检现场，市妇婴医院医护人员以温柔细致的服务、专业的引导，有序为在校学生开展各项体检项目。针对特殊儿童认知、沟通、情绪调控能力较弱的特点，医护人员优化体检方式，放缓检查节奏，有效缓解孩子紧张情绪，保障体检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3: 在这个体检的过程中呢，不仅给孩子们免费增加了适配特殊儿童的项目，还耐心地解答我们老师在学生在校期间表现出的健康问题的疑问，给出了很多实用的指导建议。这场免费的学生体检不仅是对特殊儿童身心健康状况的把脉，让学校家长安心，更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2: 此次校园体检紧扣儿童青少年健康体重、明亮视力、挺拔骨骼、健康口腔、阳光心理五大健康重点，持续完善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条。为保障体检高效精准开展，锦州市妇婴医院抽调机关职能科室人员配合完成数据录入等辅助工作，全力提供后勤保障。截至目前，该院已顺利完成20000余名中小学生的校园健康体检工作，并同步建立学生健康档案。
4: 通过体检，我们筛查出了部分孩子存在矮小、消瘦、肥胖、视力色觉异常、体态不佳、脊柱侧弯等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学校会及时的和家长进行反馈，我院将进一步为中小学生提供专业的评估、科学健康指导以及早期干预方案，全方位呵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让我们共同响应国家号召，全社会齐心协力，做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坚定守护者。
0: 近日，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携手北京大学学生、辽宁文化与发展交流协会，开展辽企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
2: 活动中，14名来自北京大学不同专业的学子走进锦州汉拿电机，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研学之旅。大家首先参观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产品、生产工艺、品质管控体系及市场营销布局。随后，学子们走进启发电机实验室与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精密检测设备与自动化生产线，直观感受本土装备制造企业强劲科创实力与全球前列的智能制造水平。
5: 以前在课本上学到的工业制造，总觉得离自己很远，但这次真真切切地走进车间，看到生产线，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汗水以及智慧。期待有一天我们也能够真正扎根这片深深的热土，为东北的振兴添砖加瓦，让青春在家乡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6: 以前在学校总能看见其他地区的知名企业来校招或者宣讲，今天深入了解后才发现，我们的家乡本土企业一点也不差。作为从锦州走出去的北大学子，我真是十分激动，希望通过本次实践，同学们能收获满满，也祝家乡的未来蒸蒸日上。
2: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新阶段。双方将明晰合作。

0: 作全责，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深化科创实践、岗位实习等联动，搭建在外学子认知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青春桥梁。授牌仪式结束后，北大学子分组深入企业的财务、营销、生产、品质、采购等岗位，在企业专人的全程指导下，开启了为期三天的沉浸式实习实践，全方位体验现代企业运营模式与实体产业发展脉络。
1: 从未名湖畔到辽西智能制造工厂，本次实践搭建起北大青年人才与东北实体产业的沟通桥梁。锦州汉拿，立足辽宁，放眼全球，正是东北制造业突围向上的缩影。衷心期望各位北大学子心系故土，深耕实业，把专业所长融入辽宁产业革新，期待更多产学研项目深度协作落地生根，让人才活力、产业动能双向并发，共同书写东北经济高质量腾飞的全新篇章。
2: 为丰富老年校园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引领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举办首届校园音乐艺术节颁奖展演活动。
0: 活动依次表彰优秀指导教师、校园十佳歌手、最佳重唱组合等优秀个人与团体。颁奖结束后，获奖学员登台汇报教学成果，精彩节目深情演绎，抒发了真挚浓厚的家国情怀，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活动亮点纷呈，现场还同步举行了聘书颁发仪式，知名音乐人汤潮受聘为锦州开放大学首席艺术顾问，今后将为学校艺术教学、校园文化建设、艺术人才培养提供专业指导。聘任仪式结束后，汤潮登台倾情献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3: 我们老年大学首次举办首届这个歌手大赛，也是体现了我们老年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所以我们给老年多多提供更好的平台，展示我们自己，让我们越美越年轻越漂亮，健康身心快乐。
2: 钢铁连队奖旗代表着一支连队坚不可摧的战斗力量，无论是面对恶劣的战斗环境，还是强大的敌人，他们都如钢铁般坚韧，始终坚守阵地，顽强战斗。这面奖旗是他们钢铁意志和忠诚精神的体现。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走进钢铁连队的故事，从奖旗背后感受他们的坚韧与忠诚，传承钢铁般的战斗精神，为新时代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璐然，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6年1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队奖旗。解放战争时期，指战员们在血与火的考验和洗礼中淬火成钢，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铸就出一支支钢铁连队，并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这面钢铁连队奖旗镌刻着原东北野战军二纵五师十四团十连制战员在一线外围五家小庙战斗中的不凡战绩。一线是锦北重镇，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东北我军为尽快攻克锦州，于9月30号向一线外围据点展开攻击，连克各据点，最后只剩下五家小庙尚未攻下。五家小庙有三栋房屋，距一线城墙仅150多米，是一线国民党守军西南城防的一个重要前哨据点。国民党军在这里部署了两个步兵排，配备了重机枪和60炮等重火力，并在小庙方圆50米范围内构筑了30个大小碉堡、交通壕，直通城内的暗道纵横交错，周围还挖了4米宽、3米深的外壕，妄图依仗坚固的工事顽抗到底。东北野战军二纵五师十四团十连接到攻打并坚守五家小庙的任务后，向国民党军发起勇猛冲锋，激战中连长不幸牺牲。

战士们化悲痛为力量，在占领三栋房屋后，又成功击退了地堡里国民党守军的两次疯狂反扑。此时阵地上的连排干部均已伤亡，一班长王凤江挺身而出指挥战斗。紧要关头，副指导员申明和带队赶到，并立即组织反冲击，消灭了碉堡里顽抗的国民党守军，完全占领了五家小庙。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又发起疯狂反扑。在连续打退国民党军的五次冲锋后，我军伤亡过半。面对敌人的拼死争夺，申明和激励大家一定要沉着应战，确保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血战到底。王凤江和战士们纷纷表示，誓死坚守阵地，绝不后退半步。子弹打光了，王凤江便带领战士们以投掷六零碰弹的方式大量杀伤敌人。就这样，十连夺取五家小庙后，在七小时内连续打退国民党军一个营兵力的七次进攻，全连164人，最后只剩下17人。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强敌，坚守住了阵地，为我军攻克易县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十连被纵队授予钢铁连队奖旗，申明和、王凤江等8名同志荣立三大功，王凤江荣获钢铁英雄称号。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我们要将钢铁品质的思想芯片深深植入头脑，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在打好打赢新时代辽沈战役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进入三伏天后，气温节节攀升，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近期，全国各地发生多起儿童溺水事故，这些儿童溺水案例让人痛心，溺时疏忽、一念侥幸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一，孩子要做到防溺水六不：不私自下水，不结伴下水，无大人不带下水，不去无救生员水域，不去陌生水域，不盲目下水救人。二，家长要做到外出四知道：知去向、知内容、知同伴、知归时。三，居家防隐患五条必做：水盆浴缸及时清空，幼儿远离水源，马桶水井盖好，浴室洗衣间关门，院门外加装护栏。四，漂浮工具三个注意：按年龄体型选正规产品，每次下水前检查有无破损漏气，成人协助穿戴，不让孩子自行佩戴。五，现场看护三条铁律：一臂距离，不离孩子一臂远，专心看护，不玩手机，不分心，不中断，离开必须换人看管。六，识别溺水，安静就是信号。溺水大多无声，头没入水中，嘴半开，眼神呆滞，身体直立下沉，突然安静，都是危险信号。七，急救口诀三种情况：一，清醒时保暖加送医；二，昏迷有呼吸时侧卧位加清口鼻加等120；三，无呼吸心跳时人工呼吸加心肺复苏，同时打120；严禁控水掐人中。近日，锦州博爱助学项目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易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锦州市直机关工委、锦州市红十字会、锦州市教育局、辽宁新华龙木业大有木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易县教育局及县域各高中、中职学校承办，市教育局统

0: 筹推进项目落地实施。锦州市直机关工委、市红十字会、市教育局、易县县委、县政府、辽宁新华龙牧业、大有牧业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出席活动。锦州博爱助学是我市落实立德树人、健全学生资助体系的暖心民生项目，也是弘扬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重要实践。依托全市数字公益平台，市直机关工委、辽宁新华龙牧业、大有牧业有限公司主动承担奉献爱心，筹措 11.8 万元专项资助金，定向帮扶易县118名品学兼优、家庭困难学生，以多方联动的公益力量，切实缓解学生就学生活压力，为学子扫除求学阻碍，点亮成长前路。为深入践行幸福教育理念，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实服务周边群众，打通教育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北镇市沟帮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沟帮子铁南社区，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进社区主题活动。通过食中药、熏艾灸、传国粹的沉浸式体验，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群众生活。活动过程中，志愿者积极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讲解艾草养生、熏艾祈福等传统民俗的文化内涵，带领群众感受传统国粹的独特魅力，引导大家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浸润民心、滋养生活，得到在场居民的一致认可与好评。此次中医药文化进社区活动是学校落实幸福教育、推进校社共建、深化党建惠民的重要举措。活动将党建服务、健康惠民、文化传承有机结合，不仅为社区居民送去了实用的养生知识和暖心的便民服务，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充分彰显了学校党支部为民服务的初心与担当。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呢。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0: 嗯，
2: 妈妈拜拜。
0: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0: 不行哦，
2: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
2: 奶
0: 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的。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0: 哎，
2: 啊，又写错了。
0: 没关系，我们擦掉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2: 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3: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

0: 擦，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真没想到大黑是这么个玩意儿。哎，这个暴走夫，
1: 哎呀，老四，你别这么耍哥，他就想打鬼子，他没别的。不行，回远再劝劝他，让他回来。
0: 劝啥劝呢？俺贾子川从来就不求人，人各有志，他愿意跟谁干就跟谁干。
1: 哎，你说你哎。

0: 你瞅啥瞅啊？俺要不想跟着你干，俺跟你废什么话呀、啊？
1: 二黑呀、啊，那中，你就瞧着吧。这大黑呀、啊，迟早还得回来求俺。俺三哥弄那些枪啊，他也就是给自个儿壮壮胆啊。弄不好啊，这鬼子没打上，倒让人家给灭了。你说他要是能行，那俺这些年这不白混了吗？
0: 哎，这个俺知道。要不俺能跟着你干吗？打鬼子他们不容易。可是老四啊，咱啥时候打呀？
1: 打啥打呀？打鬼子那只是咱们的旗号，给俺爹报仇这才是真的，树咱们贾寨的威风，让河湾县的各村各寨都仰起头来看俺贾文灿。不过这眼下呀，咱得先找个落脚的地方，这村里可是待不下去了。
0: 哎呀，那中吧，俺听你的。啥时候走啊？
1: 急啥呀？啥时候走啊？俺告诉你。
0: 哎，老四。

0: 二位好汉有何指教啊？
1: 我要要你的命！
0: 要命不行啊，要啥都给你们，别要命啊！

0: 听说你弄了机枪，藏哪儿了？就要这个。
1: 要枪，要枪弄啥？
2: 别废话，要命不要？
0: 你想想去。
2: 要命不要？
1: 要命，要命。
2: 阿四，枪在哪儿？
1: 枪啊，枪在俺们家老四那儿。要不俺带你去取？
0: 瞎说，那儿没有。
1: 那儿没有，那还能？你们咋知道不在那儿啊？那去不去取去啊？你们要不去，俺走了。
2: 站住！三哥，
0: 早就知道是你们俩了，胆子不小啊，敢在村里面劫道了。起来！三哥息怒，我们俩闲的跟您逗着玩呢。
2: 对对，
1: 是不是俺们家老四让你们来的？你们回去告诉他啊，
0: 这枪要不回来了。打鬼子的队伍，俺是拉近了。
3: 哎，您来，您来，
4: 滚，快滚！
0: 好。二嫂，你咋来了？
4: 我正往院里挑点柴火，看见两个身影鬼鬼祟祟的跟着你，我就跟来了。他三叔啊，你这是上哪儿呢？
0: 土地庙，枪藏在那儿，俺去看看，心里踏实啊。
4: 小心着点儿。

0: 大嫂，洗衣裳呢？
1: 哎，
0: 大三叔啊，仗着村子里靠得住的后生，今天晚上到村外的土地庙，合计着怎样对付鬼子。咱俩去帮他望风中不？防着小鬼子点。
1: 哎，走。
2: 石他娘，这最近村里闲言碎语的比较多，你别太当真啊。
0: 闲言碎语？啥闲言碎语啊？啊？
2: 俺听村里乡亲说，你跟他三叔大半夜的在外面见面，被人给撞见了，你们两个就把人给打了，说是要灭口。
0: 啥胡说八道啊，哪来的事儿啊？俺行得正，俺不怕。大嫂，你信不？
2: 不信。
3: 文清哥，那枪在哪儿呢？哎，赶快发给俺吧。
4: 就是
5: 发给俺吧。
4: 哎，先不能发。
5: 等学会了再发给你们。
4: 哎呀，哎，打给你不是会吗？啊，我给你学不就中了？
5: 就是，俺使过短枪，哎，反正都是枪，哎，应该差不多。
6: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只要学会了开枪，那枪迟早会发给你们。那贾寨的生死存亡就靠你们了，那枪不给你们给谁呀？啊，
4: 哎，西安叔。你就不能叫我那一折磨几天？
6: 你说什么呢？咱们拿枪是打小鬼子保护乡亲们，那是过过瘾的事吗？
4: 咱好歹也是队伍的，哎，就得有个队伍的样，
5: 得讲规矩。
4: 俗话说得好，要师出有名啊，咱拉起这支队伍也得有个名儿啊。
7: 对呀，对呀，
4: 起个名字
6: 。俺就这么几个人，就这么几条枪，那肯定不能跟龟田硬碰硬啊。要打也得打他个冷不防，所以得快打、快跑、快藏。
7: 对。
6: 要不叫快枪队？
5: 好，这个名字好，
4: 好
5: 名字
4: 好
5: 啊！中，快枪队，这名字。脆亮
8: 部队部队
0: 有枪声
4: 二嫂咋回事
0: 听到村外响了两声不知道咋回事
6: 大家伙先散了吧先回家吧啊回家

0: 大家都回去吧，
1: 快
0: 啊，
1: 快走。
0: 文清，我先走了。哎，走
1: 走走，
0: 那我先走了。爹，开门呐！俺是赵喜。
2: 爹，
0: 呀，赵喜，真的是能回来了！哎呀，这咋有血啊？受伤了？
2: 啊，没有爹。啊，遇上两个小鬼子，让俺给弄死了。啊！
0: 那真的打死小鬼子了？啊，咋就恁一个人来？问清来，咋不在了？

你是说我那疙瘩没了？

0: 都出去吧，让俺在这坐会儿。
1: 别慌。

会木马，鞍钢做的。娘。

0: 娘让俺来看看你。
1: 娘她还好吧？
0: 娘好多了。
1: 跟娘说。阿姨，我过去看。
0: 保不齐俺大哥就死里逃生了。

0: 行不行啊？俺那妹子命苦，你劝劝劝她啊！你也别太难过了。
1: 小鬼子弄死俺家三口人，俺这心里全是恨。赵喜，你说吧，咱咋跟小鬼子干？
0: 俺这现在单枪匹马的，心里没底呀。
1: 你不是一个人，这还有层层寨寨的后生们吗？
0: 那些后生都是生瓜蛋子，叫他们跟小鬼子干，那不等于送死吗？
1: 那你可以教他们啊。
0: 教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教会的，俺跟你说不清楚。
1: 那这小鬼子不打了？
0: 俺没说不打，只是眼下变化太快了，鬼子把炮楼都修到眼皮底下，在鬼子眼皮底下招兵买马，他万一连累乡亲们咋办？文清啊，你让俺再好好想想啊。

0: 你这回家来，咋也不跟俺这弟弟打声招呼啊？回家来用得着跟你打招呼啊？咋，你也回来看爹啊？爹俺常见，只是见你不易。今天俺是特意回来找你的，找俺的啊？回心转意了，想跟俺一块打鬼子？好啊，
1: 打？拿啥打呀？哥，你这部队在哪儿呢？
0: 这下去可不中了，这单枪匹马跟日本人干，这早晚要出事儿的。单枪匹马怎么了？官差还千里走单骑呢。赵英啊，当初爹送你去东洋念书，是指望你能光宗耀祖，不是让你帮着小鬼子祸害咱们。你这叫卖国！哎，你什么时候听说那卖国球的奸臣有好下场？
1: 你就听俺一句劝，从今往后，俺们哥俩联手。

也不受了贾寨的气，这一带就成了俺们张家的天下了，这才叫光宗耀祖。你少跟我提光宗耀祖，张兆银不配，还没工夫跟你啰嗦。干干干！哥，你就听俺这一句啊，这要再这么下去，动静闹大了，皇军那儿

0: 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真让人受不了。要不，俺去看看你娘。
1: 别去了，让他先静一静，明天再说。
0: 文清啊，这文锦的丧事儿咋办呢？他是为打鬼子走的，咱本应该风风光光的送他，可眼下，鬼子炮楼就修在咱们村边上。
1: 不办，俺是说先不办。俺哥的尸首也见不着，咋让他入土为安？跟俺娘熬过这几天，俺就去找俺哥。活着回不了家，死了说成啥也得让他回家。
0: 本指望文君回来带领大家打鬼子，可眼下还咋打鬼子？哎，这枪就是老不用，干脆把它退了，把粮食换回来。
1: 不行，不管咋样，打鬼子主意不能变，枪更不能退。
0: 可这枪老是藏着，也不是个办法。要是老不用，连个烧火棍都捂不

0: 干啥呢？
1: 娘，俺怕这粮食受潮了，俺搬出来晾晾。
0: 你一宿都没回来，回来就倒腾粮食，你肯定有事瞒着。
1: 娘，俺咋感觉你有点不对劲啊？谁惹您生气了？
0: 贾文锦死了。
1: 啥？大哥死了？
0: 张兆喜来送的信儿，他亲眼看见贾文锦呢被炸成灰了。
1: 真死了？
0: 那还能假？你到哪去？你是不是又去找那个狐狸精？他已经克死贾文锦了，你可千万不能去找他呀！你二哥到现在下落都不明，娘可就只剩你这一个儿子
1: 了。娘，你坐下，不去找他，俺找他干啥呀？你就放心吧，俺肯定不去啊。娘，去啊，
0: 我的他。
2: 俺要取一线。
3: 老四，你这又说啥呢？
1: 那耳朵背呀、啊！
2: 俺要娶玉仙，
3: 使不得。她是你大嫂，叫人戳脊梁骨。
1: 俺大哥死了，
2: 他必须是贾家的人，他是顶张兆斗的罪嫁给俺大哥的。
1: 张兆斗不死，他休想离开贾家。
3: 可是俺听村里的娘们说，会克死人的。
2: 娘的，这谁说的？俺一刀砍死他。
3: 是你娘，
1: 俺管不了那么多了。一会儿你去趟南岭，叫栓顺和声望他们天一黑到俺家来找俺。

0: 快走，俺是老四，俺大哥没死。
1: 老四，你说啥？
0: 俺大哥没死，俺看见俺大哥了。
1: 为什么呢？
0: 在风水林那有女的。
1: 风水林？
0: 哎呀，他把村里边的小鬼子，俺要带他回来，他不信俺。
1: 老四，你快带俺去见他呀！
0: 走，大嫂，俺带你去。

0: 三叔为啥不知道啊？
1: 他没在家，俺刚才去找过他了。
0: 这不是去风雪林的路啊！老四，你不会骗俺吧？
1: 大嫂啊，俺别骗你干啥？大嫂，

对你们不客气了，都敢滚！

0: 大嫂，喝点水吧。这个老四真的是太混账了，他咋就不干点正事儿呢？
1: 算了，不提他了。啊，二嫂，你好好照顾他，这事儿千万不能跟俺娘说。
0: 中，俺知道了。
2: 雨欣，雨欣，还是你哥着急，开门啊！
0: 赵喜哥，
2: 赵喜，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

0: 说你回来了，俺跟玉仙都快急死了，张兆熙咋办呢？
1: 先别急，俺想想再说啊。
0: 大三叔，俺求你了，就让兆熙哥留下吧。
1: 大嫂、二嫂，你们也清楚，俺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是吧？可是咱家啥情况你们都知道，这一大家的人住在一个院子里面，人多嘴杂呀，这小鬼子说来就来，谁也挡不住啊。
2: 叔他娘，见不到人俺能不喊吗？你叔也没人管，你在干啥？看你鬼鬼祟祟的，你是不是又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哎，俺问你话呢，你给我说清楚，你要不然呢俺没法给文柏交代。你以为你走了就没事了？你怎么
0: 他才说跟赵喜哥咋办呀？
1: 别急别急，俺想想啊。
3: 爹，親父、ここで待っていてくれ。息子と用事を済ませすぐ戻ってくる。
4: 没事，俺和龟田队长去趟甲站，放心吧，你就在这儿等着。
5: 哎，张兆喜が捕まるまでお前ここにいろあ。

0: 私の考えでは、カボンさんの家を詳しく調べるべきでは。
1: 今すぐカボンさんの家をくまなく調べろ。
2: はい、行け。

0: 这儿啊是维持会，这龟田啊咋都想不到你藏在这儿，
1: 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哎，别说这些了，这儿就是夜里有点冷，瘆得慌，
1: 还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不怕。
0: 暂时在这儿躲一躲吧，小鬼子最近真是疯了，
1: 还不都是粮食闹的？小鬼子筹集的粮食有限，早晚要吃光。他们肯定会在河湾县建立粮食生产基地，开春啊就会让老百姓给他们种粮，以便长期住着。这修炮楼只是个过渡期。
0: 俺明白，俺明白，那就是不能让小鬼子过舒服了，得让他们活得心惊肉跳。这个本事还有。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啷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异地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年。

0: 令武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来来来来。
1: 韩总啊，啊，不好了，老四他娘被小鬼子抓走了。
0: 啥时候啊？
1: 就刚才，俺亲眼看见的。
0: 老四知道吗？
1: 他不在家呀，他跟俺弟不在村里。
0: 你去找老四去，俺回家问问啥情况。
1: 中。

0: 也在这儿啊？
1: 嗯，
0: 你咋也把小鬼子得罪了？
1: 俺也不知道啊，恁咋也进来了？
0: 俺是被你儿子张兆银给抓进来的。
1: 啊？
0: 真是冤家路窄呀！他要是不把俺放出去，

0: 张会长，让你受苦了，我得请你没事没事。哦，没事没事。
1: 哎，不用不用。哎呀，找俺儿子张兆义说话。
0: 哦，找你儿子。好，我让他送你回家。
2: 让您受惊了，其实这日本人也没啥可怕的，
1: 用不着哄他，
2: 他也不是三岁的娃娃。哎，中饭把俺爹送吧，别进村儿，村里人见着俺先丢人了。
3: 爹，你咋这么说俺呢？不是，俺跟乡亲们又没仇，再说俺对您可是一片孝心，你还看不出来吗？
1: 赵爷呐，跟这小鬼子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儿，遭报应了。
2: 爷，俺知道该咋做。
4: 都是在老四屋里搜出的那几袋粮食惹的祸，要不然你二娘也不会被抓走。
2: 娘，你别急。一会儿俺到炮楼看看，不管二娘人咋样，毕竟是一家人。再说俺也没法向二哥交代，不是？大嫂跟二嫂咋样？
4: 啊，我让他们先到你新二叔家去避一下。你可不知道啊，那留着人当胡子的小鬼子，看玉仙的眼神，可真瘆人呐！不知道那鬼子还要干出啥缺德事儿来？
5: 是哪个王八蛋让小鬼？

0: 你这是你干的，出尔东的小鬼子，抓来娘是不是？
1: 别犯浑了，老四，都啥时候了，还跟自己家斗？把你娘救出来再说。少废话，不想听，今天俺先放了你这，俺也得说。你这枪一响，全村人都得遭殃。真想跟俺说清楚，咱都从俺说去。走，
0: 把枪放下。
1: 放下。
2: 走开！你不信，俺就让俺娘！这混蛋！哎，
3: 待，
2: 俺来看俺娘的干活。
3: 你的二娘？
2: 嘿嘿嘿嘿，我话里话都这么地了，又带大大的，心烦死了，回去吧。就闹不明白了，你们抓一老太太干什么呀？啊，这贾文灿藏的粮食，有本事你们抓他去呀！
3: 贾文灿，哎嘿嘿嘿，你的抓贾文灿来，二娘见到。
2: 俺现在就要见俺娘的干活，
3: 不是，靠那丫头，一个都听着，我卖你们二娘，你们心得不老走。

0: 什么人啊？
1: 咱里是征粮队的，黄金送粮食。
0: 今天晚上太晚了，明天再说吧。
2: 你们要是不收的话，那我们就把粮食卸在这儿了啊，用的跟我们可没关系。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放两枪。

0: 你们这些人看着有些面熟啊。
1: 能不熟吗？一块蒸过粮，赶紧把东西收了，让兄弟们喝口热水。
2: 哎，你们怎么都低着头啊？
3: 郑州到哪里？

誰が撃った？この間抜け！たわけが！まったくどいつもこいつもなんて様だ！この野郎！

0: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哎，
1: 快进来，快进来！刚才炮楼那边响枪，咋了？
0: 老四，老四带俺去救他娘，张兆头把老四给认出来了。结果就动了手，
1: 那老四咋样？咋样？你说呀！
0: 鬼子开了枪，俺们就跑散了。老四咋样？俺也不知道，三哥。

0: 哎，来了，谁呀？哎呀，这大晚上的你不能轻点儿，你再把俺吓死。啥事儿啊？
1: 什么事
0: 啊？
1: 听你们跟炮楼打枪了没有？你们老四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呢，敢去闯炮楼啊？你不鸡蛋碰石头吗？这下倒好，他娘被打死了。是时候带你们该分别了，赶紧下葬吧。
2: 让一些干爹出去躲几天，
1: 明天一早你到炮楼来一趟。
0: 啊，哎，
3: 来，陆总。

0: 亀田隊長、ガブン船が来ました。
1: 文政、中井君、さっき私が言ったことをカブン船によく伝えてくれ。
2: はい。
3: 江青、龟田队长的意思呢，是那个不愉快的事情到此为止，就让他都过去吧。啊，那个从今往后大家还是应该紧密的合作，这甲寨征粮的事儿就先放一放啊。以后需要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好好的配合，这不能像你们家老四那样啊，这把粮食藏在夹壁柜，那就是跟皇军作对，这结果是很不好的，是吧？
1: 中井君、玉泉を連れてこいと花粉生には伝えなかったのか？
4: はい、伝えましたが、玉泉は昨夜家にいなかったそうです。
1: 中井君、花粉生に改めて伝えろ。玉泉はここに来て飯を炊くとな。必ずだ。問答無用だ。
3: 龟田队长，他说要请玉仙来这儿给做饭。
0: 啥？咦，俺大嫂做饭那就一个难吃。再说了，俺娘病了，家里总得有个人照顾，不是吗？
3: 你这个理由根本就说不过去的。
0: 这么的吧，不成，俺们贾寨出钱到县城给他们请个厨子不就完了吗？
3: 哎呀，这龟田队长啊，请玉仙来这儿做饭是假，

0: 那是另有目的的。
1: 俺明白，俺就是不能这么痛快地答应他。说白了，俺就不能答应他。俺告诉你，张宝林，玉仙是你妹妹啊。
2: お前ら何を話してる？
3: 亀田隊長。
2: もしもし。お、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お前ら席を外せ。
3: あ、はい。
2: あ、さあ、少々。あ。はい。
4: 张兆斗啊！
3: 哎，哥，俺们走啊！皇军让俺们去县城的皇协军接受训练。嗨，贵叔再见。
4: 哎呀，这当上皇协军了？
3: 那可不。
4: 哎呀，了不起啊！少他娘跟俺这儿显摆。
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3: 嗯。

0: 哎，你告诉桂田那个鳖孙，俺是不会把俺那早送到炮楼的。难道俺想把鳖孙跑楼了？这事现在还真麻烦了，俺看桂田这次他是不敢让步了。日他娘，这是要在俺贾寨头上拉屎拉尿！
1: 哎呦，你就别在俺面前这耍横了，赶紧的想个主意。
0: 余下这次进不进炮楼，可关系到你们贾寨老百姓的死活。你心里还有老百姓？哎，你张兆英啥时候变得有良心了？你废话，俺啥时候没良心了？咋说？俺不还是中国人吗？哎呦，行了，你别说这没用的。不是你到底有主意没主意？
2: 拖着，能拖一天算一天，拖两天算两天，走一步看一步。俺现在就把主意告诉你，你上去告诉龟田这个鳖孙。

三叔回来了。二娘的后事已经做完了。

0: 大家都等着你呢。
1: 这村里的人都知道这事儿了。
0: 心安叔叔，不要太声张了，办个雅丧吧，免得小鬼子来了又找事儿。
2: 三嫂，
1: 啊，
2: 你二娘的事，
1: 啊，俺都知道了。哎呀，跟那个小鬼子说话太费劲。大嫂，给俺弄口水喝。

0: 啥事把你愁成这样啊？
1: 真是祸不单行，麻烦大了。别愁，有麻烦咱大家商量着办，是不是？还是粮食啊？
2: 要多少粮食你说，咱不能为了粮食把房子烧了把命搭上，不划算。再说了，也不能为难你这个维持会长吧。
1: 这回不是要粮，是要人。我说是想让大嫂到炮楼去给他们做饭。
3: 亏钱他骗谁呀？这不是明摆着吗？做饭只是借口，明明是让一千当人质。
1: 是，
3: 真是欺人太甚了。
0: 那张兆林啥意思啊？那玉仙可是他妹妹。
2: 嗨，他要是有良心，就不会鞍前马后跟着归田了。弄不好这个主意啊，我觉得就是他出的。
1: 俺看不像。俺觉得最近张兆银的良心倒是回来点儿。俺是这么跟归田说的，俺说就算让俺大嫂到炮楼，那也得选个黄道吉日。俺想。
0: 啥黄道吉日也不能去，老三你糊涂啊！
1: 不是啊，娘，
4: 娘，你错怪他三叔了。他这样做是要跟归田拖时间。要是咱们硬着干呢，贾寨的人就要吃大亏了。
1: 是啊，娘，你别急啊，都别急，给俺点时间，俺想想啊。
0: 反正俺就一句话，把玉仙送进炮楼，俺绝不答应。
1: 是啊。

0: 视而不成器，俺对不住你。
1: 老四，老四，你家又出事。桂田要把你大嫂弄进炮楼，别听你娘。

0: 我就快点说了，就只给3天时间，一天也不多给。他说时间一到，让你亲自把玉仙送到炮楼去，要不就让渡边那个鳖孙来接。俺跟他磨了半天的嘴皮子，也没管用啊。
1: 那不中，不成俺就去趟炮楼，能拖一天算一天。
0: 你先别急，俺想过了，实在不中，等拖到最后一天。
1: 俺俩人想个辙，给龟田演出戏中不？张少爷，有句话俺得跟你说的头里。你跟龟田说的啥，俺可听不懂。咱办事得讲良心，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父母。
0: 你说啥了？那玉仙是俺妹妹，俺还能哄你啊？哼，话听不懂。喜怒哀乐这样子总看得明白吧？

0: 大哥，干吗？拴住绳吧，咱们分开点，别凑在一块儿，目标太大啊！哎，你，快快快！老四，打吧！一杀，把你的藤枪给俺放下，一会儿你就看俺的。等藤官一出来，俺一枪就给他撂倒。让这帮变身马好好想一想，到底是想让俺大嫂进牢，还是想要命？
1: 老四，一会儿啊，俺来打枪吧，俺从小打鸟比你准。
0: 你可得了，就你那破枪法，
1: 俺的枪法咋了？
0: 老四，老四，看，藤官都出来了。完了，光顾说话，全耽误了。静静点。
2: 大嫂，你还是先去躲躲吧，没有人知道你去了俺大姨家。
3: 出去躲躲，谁的主意啊？
2: 是大娘的主意，也是俺们的主意啊。
3: 俺不能走。
2: 为啥呀？大娘都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送你走了。
3: 叔娘，如果俺走了不去炮楼，你们咋跟小鬼子交代？咱贾寨的人咋办？所以啊，俺不能走。
4: 可是
5: 娘，
4: 你先呢。
5: 孩子，刚才你说的话俺都听见了。俺的意思，
3: 娘，
5: 他贾文锦的媳妇儿不能设闹钟。

0: 你的枪声，近一点。
1: 枪声够硬，估计小鬼子遭殃了。

0: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就是他们两寨的后生来抗战出力的时候了。
1: 走，走。
0: 今天起，大刀队、红枪队要拿出自己的武艺来，给小鬼子也死干干，动不动走。
2: 走。
3: 赵云把渡边押送粮食的路线告诉俺们。
0: 太好了，快进去吧，他们在等我。

行吧，赵存，你回来你知道在哪儿干嘛？咱们那是一条枪，那就是枪，要不然就是烧火棍。抓楚霸子的时候，要是枪打的，那都是小鬼子逼的。以后这枪怎么用，怎么能打得准，那就靠赵喜来指点了。从今天起，咱们的快枪队就算是真正拉起来了。大家说，中吗？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建四岔，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边，打在窗棂，也铺絮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5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9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

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休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欢迎您。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扎实推进校园学生健康体检，筑牢青少年五健防线；聊起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在锦举行；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举办首届校园音乐艺术节颁奖展演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队讲旗。
0: 为全面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今年六月以来，我市遴选多家专业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校园学生健康体检工作，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体健康。
2: 在市特殊教育学校体检现场，市妇婴医院医护人员以温柔细致的服务、专业的引导，有序为在校学生开展各项体检项目。针对特殊儿童认知、沟通、情绪调控能力较弱的特点，医护人员优化体检方式，放缓检查节奏，有效缓解孩子紧张情绪，保障体检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3: 在这个体检的过程中呢，不仅给孩子们免费增加了适配特殊儿童的项目，还耐心地解答我们老师在学生在校期间表现出的健康问题的疑问，给出了很多实用的指导建议。这场免费的学生体检不仅是对特殊儿童身心健康状况的把脉，让学校家长安心，更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2: 此次校园体检紧扣儿童青少年健康体重、明亮视力、挺拔骨骼、健康口腔、阳光心理五大健康重点，持续完善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条。为保障体检高效精准开展，锦州市妇婴医院抽调机关职能科室人员配合完成数据录入等辅助工作，全力提供后勤保障。截至目前，该院已顺利完成20000余名中小学生的校园健康体检工作，并同步建立学生健康档案。
4: 通过体检，我们筛查出了部分孩子存在矮小、消瘦、肥胖、视力色觉异常、体态不佳、脊柱侧弯等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学校会及时的和家长进行反馈，我院将进一步为中小学生提供

0: 专业的评估、科学健康指导以及早期干预方案，全方位呵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让我们共同响应国家号召，全社会齐心协力，做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坚定守护者。
1: 近日，锦州汉达电机有限公司携手北京大学学生、辽宁文化与发展交流协会，开展“辽企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
2: 活动中，14名来自北京大学不同专业的学子走进锦州汉达电机，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研学之旅。大家首先参观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产品、生产工艺、品质管控体系及市场营销布局。随后，学子们走进启发电机实验室与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精密检测设备与自动化生产线，直观感受本土装备制造企业强劲科创实力与全球前列的智能制造水平。
3: 以前在课本上学到的工业制造，总觉得离自己很远，但这次真真切切地走进车间，看到生产线，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汗水以及智慧。期待有一天我们也能够真正扎根这片深深的热土，为东北的振兴添砖加瓦，让青春在家乡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4: 以前在学校总能看见其他地区的知名企业来校招或者宣讲，今天深入了解后才发现，我们的家乡本土企业一点也不差。作为从锦州走出去的北大学子，我真是十分激动，希望通过本次实践，同学们能收获满满，也祝家乡的未来蒸蒸日上。
2: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新阶段。双方将明晰合作权责，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深化科创实践、岗位实习等联动，搭建在外学子认知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青春桥梁。授牌仪式结束后，北大学子分组深入企业的财务、营销、生产、品质、采购等岗位，在企业专人的全程指导下，开启了为期三天的沉浸式实习实践，全方位体验现代企业运营模式与实体产业发展脉络。
5: 从未名湖畔到辽西智能制造工厂，本次实践搭建起北大青年人才与东北实体产业的沟通桥梁。锦州汉达立足辽宁，放眼全球，正是东北制造业突围向上的缩影。衷心期望各位北大学子心系故土，深耕实业，把专业所长融入辽宁产业革新，期待更多产学研项目深度协作落地生根，让人才活力、产业动能双向并发，共同书写东北经济高质量腾飞的全新篇章。
1: 为丰富老年校园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引领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举办首届校园音乐艺术节颁奖展演活动。
2: 活动依次表彰优秀指导教师、校园十佳歌手、最佳重唱组合等优秀个人与团体。颁奖结束后，获奖学员登台汇报教学成果，精彩节目深情演绎，抒发了真挚浓厚的家国情怀，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活动亮点纷呈，现场还同步举行了聘书颁发仪式，知名音乐人汤潮受聘为锦州开放大学首席艺术顾问，今后将为学校艺术教学、校园文化建设、艺术人才培养提供专业指导。聘任仪式结束后，汤潮登台倾情献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6: 我们老年大学首次举办首届这个歌手大赛，也是集了我们老年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所以我们给老年多多提供更好的平台展示我们自己，让我们越美越年轻越漂亮，健康身心快乐。
1: 钢铁连队奖旗代表着一支连队坚不可摧的战斗力量，无论是面对恶劣的战斗环境还是强大的敌人，他们都如钢铁般坚韧，始终坚守阵地，顽强战斗。这面奖旗是他们钢铁意志和忠诚精神的体现。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走进钢铁连队的故事，从奖旗背后感受他们的坚韧与忠诚，传承钢铁般的战斗精神，为新时代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璐然，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6年1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人队讲旗。解放战争时期，指战员们在血与火的考验和洗礼中淬火成钢，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铸就出一支支钢铁连队，并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这面钢铁连队奖旗镌刻着原东北野战军二纵五师14团10连指战员在一线外围五家祥庙战斗中的不凡战绩。一线是锦北重镇，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东北我军为尽快攻克锦州，于9月30号向一线外围据点展开攻击，连克各据点，最后只剩下五家小庙尚未攻下。五家小庙有3栋房屋，距一线城墙仅150多米，是一线国民党守军西南城防的一个重要前哨据点。国民党军在这里部署了2个步兵排，配备了重机枪和60炮等重火力，并在小庙方圆50米范围内构筑了30个大小碉堡、交通壕，直通城内的暗道纵横交错，周围还挖了4米宽、3米深的外壕，妄图依仗坚固的工事顽抗到底。东北野战军2纵5师14团10连接到攻打并坚守五家小庙的任务后，向国民党军发起勇猛冲锋，激战中连长不幸牺牲，战士们化悲痛为力量，在占领3栋房屋后，又成功击退了地堡里国民党守军的2次疯狂反扑。此时阵地上的连排干部均已伤亡，一班长王凤江挺身而出指挥战斗。紧要关头，副指导员申明和带队赶到，并立即组织反冲击，消灭了碉堡里顽抗的国民党守军，完全占领了五家小庙。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又发起疯狂反扑。在连续打退国民党军的5次冲锋后，我军伤亡过半。面对敌人的拼死争夺，申明和激励大家一定要沉着应战，确保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血战到底。王凤江和战士们纷纷表示誓死坚守阵地，绝不后退半步。子弹打光了，王凤江便带领战士们以投掷60炮弹的方式大量杀伤敌人。就这样，十连夺取五家小庙后，在7小时内连续打退国民党军一个营兵力的7次进攻，全连164人，最后只剩下17人。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强敌，坚守住了阵地，为我军攻克一线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十连被纵队授予钢铁连队奖旗，申明和王凤江等8名同志荣立3大功，王凤江荣获钢铁英雄称号。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我们要将钢铁品质的思想芯片深深植入头脑，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在打好打赢新时代辽沈战役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进入三伏天后，气温节节攀升，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近期全国各地发生多起儿童溺水事故，这些儿童溺水案例让人痛心，一时疏忽，一念侥幸，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一，孩子要做到防溺水六不：不私自下水，不结伴下水，无大人不带下水，不去无救生员水域，不去陌生水域，不盲目下水救人。